好，这几天的好天气呢，也让很多人很担心，在最近听到的就是台风的状况了。到底这个台风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原本在昨天还是中台的米克拉，已经在昨天晚上增强为强台了。那预估呢，在25号会经过台湾的东部海面，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接下来呢，就会往东北方朝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那在往北的过程当中，由于环境不适合发展，所以预计强度可能就会逐渐减弱了。好，那今天的天气呢，各地都还是高温炎热的天气，在午后的山区也要留意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了。明天随着台风逐渐北上的关系，所以华东地区会开始出现零星短暂阵雨，在午后各地的山区及南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而25号呢，是台风米克拉距离台湾最近的时间点。不过呢，目前看起来可能还会距离大概400到500公里啦。那在米克拉暴风半径是180公里，所以预估呢，应该是不会触及海上台风警报的范围。不过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在25号开始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了。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的天气，午后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周五二十六号跟礼拜六的27号2627呢，米克拉台风会逐渐远离，不过呢，北方的风面会南下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中部以北的地区在这个周末可能还是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南部地区及东北部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状况了。而在周日跟下周一28号、29号呢，风面会逐渐减弱，天气会逐渐恢复为夏季的天气形态。不过偏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南部地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气温方面，在明天之前各地都还是偏热的天气，高温普遍大概来到32到34度。大台北地区还有中南部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地区，可能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37度以上的高温哦。而在25号到28号，水汽会逐渐偏多，可能会出现有雨的状况，各地的高温会略微下降个1-2度左右，不过高温还是会来到31到33度。要特别提醒的是，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观察到，在关岛的东方海面会出现，已经有出现一个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后续不排除可能会增强为台风无花果。那预测呢，会往偏北的方向移动，但是强度应该也算是有限的强度哦。不过如果假设你要往这个日本去玩的朋友们，可能都要留意一下了，尤其是在下周的时间点哦。毕竟呢，在25号台风是最靠近台湾的状况底下，接下来就会往日本的南部走了。而且依照现在的目前的台风的预测走势的状况来看，如果假设现在在关岛东方的海面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如果增强为台风的话，有可能会在日本汇集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在下周的时间点要去日本，不管是洽公或是去旅游的朋友们，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美国股市的部分，美国跟伊朗和平谈判有所进展，也为投资人带来利多的消息。但是大型的科技股走弱，再加上美国公债殖利率攀升的关系，所以让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收盘互有涨跌。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48.01点，收在51712.71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27.79点，收在7472.79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351.33点，收在26166.60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292.94点，收在14634.72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国际油价部分，有迹象显示美伊两国和谈取得了进展，包含美方发布豁免。

允许部分伊朗石油销售的状况，也提振了市场对于波斯湾地区石油供应持续恢复的希望。相关的消息呢，也让国际油价因此而下跌了。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七月交割价格下跌了1.78美元，来到每桶74.82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八月交割价格则是下跌了2.67美元，来到每桶77.90美元。好，今天讲台风的消息，时间花了比较多一点点，所以目前时间来到上午的8:07。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这个组合，这个组合是 Aqua 元少年，他们所演唱的歌曲《猜你喜欢》。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2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台65线北上在新庄一往五股交流道方向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高架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目前也是回报车多。台66线观音大溪在西行的部分，台66线西行在平镇三往平镇系统往国道一号方向这边目前也都是车多。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的八里区，在龙米路一段接关渡桥往淡水跟台北方向，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淡水的部分，则是民权路往台北跟关渡大桥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台十五线西滨公路在北上的部分，关渡桥往台北方向目前车多。台六十八线南寮竹东在东向的部分，在新竹二往竹科交流道方向，目前也都是车多的状况哦。而在台六十四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五股二往三重跟下光复路匝道，目前好像也是蛮多车的。另外在新北市的新店区，在中正环河往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就如果假设他现在目前车子很多的情形的话呢，一定要有耐心了，千万不要呢这个想要努力的冲，或者是想要这个快速的想要这个超车过去哦，那其实都蛮危险的。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2.7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22.7 公里，在圆山前方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而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接基隆路高架引道这边，目前好像也有事故哦。

好，另外来跟大家更新一下，在台北市在市民高架往东过中山北路内侧车道的事故状况，目前已经回报排除掉了。而在国道一号在高架五羊高架来北上的部分，泰山转接到出口这边的车祸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的部分，南桃园入口的两辆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圆山出口滨江街这边靠近平面道路这里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掉了。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 64.5 公里，在大溪前占用中间车道的两辆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也已经排除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5了。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在北投这边有一个路段，在明天会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会进行交通管制哦。那期间可能会是在明天的上午9:30开始到下午的4:00，在北投区的优雅路，北投区的优雅路往东的方向，这边都是会取消停靠这个公车站位，然后同时呢也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是因为台电在这边要进行电力线路的一个工程作业哦。记得了，如果假设你明天可能会在这边搭乘公车，不管是上下公车的朋友们，可能都要注意，因为这附近呢刚好就是温泉会馆非常多间的地方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原本好像平常都会去到北投这边来泡温泉的朋友们要留意了，在北投区的优雅路，明天的上午9:30到下午的4:00会进行交通管制，会施工哦。那所以呢，往东方向的8个公车站位都是会在明天4点之前取消停靠的哦，包含像是

玄都温泉饭店，还有北投绿色图书馆、热海大饭店、地热谷，还有荧光巷口、优雅路七号，还有春天酒店以及优雅路35号，这几个公车站位往东的方向都是会在明天4点之前取消停靠的，所以如果要往这边走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

好，再来，如果假设你家里面有养狗狗猫猫的话，已经都帮他们做结扎了吗？好，如果假设还没有的话呢，台北市动物保护处其实一直都有补助经费要给大家，让大家能够帮家里面的家犬家猫，就狗狗猫猫们都能够来这个结扎绝育哦。那提醒大家哦，截至5月31号为止呢，目前的补助款的余额还有320万元可以提供大家做申请哦。好，你只要是涉及在台北市的市民，或是居留证登记在台北市的外籍人士，都是可以申请的。家里面有养狗有养猫的，记得要赶快来帮他们结扎了。那结扎还可以有补助哦。那台北市的家犬猫的绝育补助呢，是采取先手术后补助的方式，就是先要做结扎手术之后呢，之后再来做申请哦。那为了鼓励大家，所以今年呢更提高了公犬猫的绝育，每只可以补助1000元。那母犬猫的绝育补助呢，每一只可以补助2000元，那大家就可以自己先选择熟悉的动物医院来帮他们做结扎，并且完成植入晶片跟宠物登记，还有1年之内的有效狂犬病预防注射，就可以通过台北服务通线上申请了哦。那或者是你也可以用纸本邮寄的方式向动保处来申请。那今年的补助预算呢，达到了537万6000元。那目前呢，还有超过一半以上的钱，大家都还没有申请哦。那建议大家赶快来帮自己家里面的狗狗猫猫完成绝育结扎，然后来申请补助了。动保处呢，会在今年的12月20号，或是补助额满的时候呢，就会停止受理申请喽。那提醒大家，如果有帮狗狗猫猫绝育，然后有做到像植入晶片、宠物登记，还有注射狂犬病的疫苗注射的话呢，就可以来做申请了。

另外，如果假设大家常常往山区走的朋友们，应该会留意到，台湾猕猴好像蛮常出现的。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农民朋友们其实也会觉得很麻烦哦，毕竟呢，家里面的这个农田啦，如果假设呢受到了台湾猕猴的影响，真的会觉得哦，这个损失到底要找谁要呢？好，那提醒大家，因为台北市三面环山，那部分的山林跟聚落还有农地是相邻的，也导致呢近年这个台湾猕猴就开始出没在社区啦、校园啦，还有农地周边。那为了兼顾农民的生计，还有野生动物保育，那防治的原则都是以驱离、微阻、不伤害来当作核心。那如果假设呢？当这个猕猴触及到了电木器的一个这个电围栏的时候，透过高压电、低电流的短暂的电击可以驱赶它，不仅不会造成猕猴的生命危险，而且每个月的电费只要花费大概50元，就可以有效的降低侵入农地的频率了。那所以如果假设有需要的朋友们记得了，也可以来做申请哦。动保处这边提醒大家，在9月30号之前，你只要备妥申请书、还有切结书、还有身份证影本、土地登记第一类誊本以及地籍的图影。誊本这边资料来跟农会申请就可以咯。

再来来到夏天，相信大家都会开始担心家里面电费会不会开始又增加了。那家里面的这个用电呢，当然在夏天可能尤其像是冰箱啦冷气啦好像就会用电用的比较高一点点了。台北市环保局在115年住宅

癌社区创能储能以及节能补助计划当中的第二阶段申请已经开放上网索取这个号码咯。那包含像是补助住宅社区装设太阳光电，还有储能节能设备，还有建物玻璃隔热膜，以及补助低收入户汰换节能冰箱冷气等等的相关的内容都已经正式开放申请了。那为了公平性，所以这一次呢还是采取先线上抽取申请序号，然后再提送文件的方式办理。所以如果假设有需要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先到指定的网站这边来取得申请序号，然后再依照规定的时间之内提交相关的申请文件哦。环保局表示呢，第二阶段的总补助的金额是720万元，那补助的方案跟第一阶段一样哦，总共有四个方案 ABCD 四个方案。那其中呢，补助住宅或社区建物设置建物玻璃隔热膜，曾经在112年到115年第一阶段申请并且获得补助的电号，在这一次是不可以再申请的。另外补助低收入户汰换一级节能家电，那如果低收入户每人已经在112到115年第一次阶段申请并且获得补助购置冰箱或冷气的话，这一次也是不能再申请同一个品项哦。就是说呢，如果你要申请的话，你可能要选择不同的类项，但如果你已经在112年到115年已经申请过这个换冰箱了或是换冷气了，今年就不能再申请同一个东西了。

好，那第二阶段的补助方案受理时间呢，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15号，那或者是呢经费用完为止哦。大家记得一定要先在网站上面取得了序号之后呢，再递送补助申请的相关文件。大家可以用邮寄或是亲自送到台北市环保局这边。那相关的补助的资讯还有申请的表单都已经公告在环保局的网站上面了，大家就可以直接上网来查询下载了。那请大家如果假设有需要的朋友们，记得哦，一定要先到网站上面来抽取序号，然后呢之后才可以递件，不要这个想说哎我资料准备好就直接送过去了哈，这个呢这样子就不太公平了，所以麻烦大家先到环保局的网站这边找到相关的内容了。

0: 小美规工在抹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奶奶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4: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5: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6: 冰箱再零百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3: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4: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车多的状况，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路段目前也都是车多的。而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的部分，则是在板桥往中和方向目前也是车多。

好，接下来提醒一下，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38.2到38.1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8.2到38.1公里，在中和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听众回报好像有坑洞在地面上哦，要麻烦大家可能要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

了。另外，在国道五号蒋渭水高速公路北上，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部分，在雪山隧道目前正在封闭外侧车道，在清理散落物当中哦，有很多的散落物掉落在这边，目前外侧车道进行封闭清理散落物当中。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60.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60.6 公里，在埔顶二隧道这边，目前好像有一台小货车跟三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了内侧车道的两线道来进行处理当中，目前在埔顶二隧道这里有小货车跟三辆的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内侧的两线道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 60.6 公里的地方。好，再来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22.7 公里，在国道一号南下 22.7 公里，圆山前好像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哦，那目前好像已经排除掉了，但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后方已经回堵了1公里了。

好，另外如果假设你是在桃园的朋友们，在桃园市的芦竹区有在南山路跟长兴路口这边，南山路跟长兴路口这里目前的交通号志是故障的状况，经过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加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3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的工作机会了。在这个礼拜一样有现场的征才哦。那如果假设大家可能在这个暑假期间有一些想要找不同的工作类型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掌握一下在这个礼拜的时间了。这个礼拜台北市就业处找来了32家的知名企业，总共释出了1191个工作机会哦，涵盖了像是零售啦、餐饮啦、旅宿啦，还有支援服务、食品制造以及长照相关的工作机会。其中居家照服务员的月薪最高是可以达到60000元哦。那 U-Bike 的夜班职缺薪资也是上看49600元，那提供给大家不同的工作机会了。

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呢，在这一次的征才活动主打大量招募，好，快速媒合多元产业，有不少的企业呢提供没有经验也可以哦，就算你今天不是相关的背景也可以来应征职缺，那因为现场还可以直接跟企业主管来做面试，可以缩短大家求职的流程，提高录取机会了。

好，除了刚刚有提到的赵福元呢，月薪最高可以到60000元之外，还有 Ubike 的夜班的职缺月薪最高可以达到49600元。另外呢，在旅宿业方面呢，韩社餐旅一次也释出了105个工作机会哦，涵盖了包含像是餐厅的主任，然后餐厅的领班、房务还有厨务等等的职缺，最高薪资可以达到48000元。另外，北投的老爷酒店呢，也同步招募房务人员、餐饮服务人员还有厨务人员。那所以呢，相关的工作机会其实真的蛮多的。另外，如果假设你想要投入稳定的制造业的求职者的话呢，也可以把握一下台湾森永制果的征才机会。这个公司呢，是在北投非常知名的食品制造企业，那交通非常方便，因为呢跟捷运站很近哦。那最主要呢，要招募的是生产技术人员，高中职以下的学历就可以应征咯，没有相关经验也可以报名，月薪最高可以达到36500元哦。

展示专员啦，就是帮大家这个准备试吃东西的这个展示专员呢，负责商品的展示、试吃还有试用品的推广，也是不限学经历，都可以来直接面试哦。另外大家熟知的零售服务业呢，也同样释出了大量的职缺，包含像是统一超商啦、全家便利商店啦，还有全联美联社屈臣氏这边都有非常多的职缺，包含像是部分的储备干部月薪最高可以达到40,000元哦。如果想要求职的话，也欢迎大家掌握一下时间了，在今天的下午2点到4点钟是在北投就业服务站以及内湖就业服务站跟西门就业服务站，明天是在西门就业服务站，礼拜四呢是在艋舺就业服务站、信义就业服务站以及西门就业服务站跟南港东明轻盈就业服务站，礼拜五的下午则是在景美就业服务站。那每个地点跟每个这个工作机会呢都不太一样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记得要先上到就业大补贴的网站这边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了。

好，另外呢，像是在台北蛮知名的美式卖场哦，在当中不是大家在逛的时候呢，都会有人排队排试吃，对不对？好，在这个

好，如果假设你是想要充实自己，然后希望能够提升职场的竞争力的话，那欢迎大家能够来到台北市劳动大学，在这边有非常多的课程可以让大家能够来报名，而且好康告诉大家，不仅可以提升竞争力，还有机会可以抽大奖哦。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呢推出了台北市劳动大学新会员的注册抽奖活动，您只要在即日起一直到7月2号完成网站的新会员注册，就可以参加抽奖活动咯。这次的活动呢将会抽出50名的幸运会员，每个人可以获得价值新台币200元的超商礼券哦。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朋友们，赶快来搜寻一下台北市劳动大学的最新消息，这边就会有相关的机会了，赶快一起来注册，然后希望能够学习不同的劳动课程，增进自己的职场竞争力了。台北市劳动大学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注册咯。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台北市还是有些比较塞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哦。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泉州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洲街，环快往北在华江桥到忠孝的路段，以及基隆高架往北罗斯福路到乐业街，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到仁爱，以及南京到圆山路段，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麦帅二桥往内湖方向，目前都是车多回堵的状况。

好，再来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北上 102.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2.6 公里，在过茄东目前占用了中间车道，有两辆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状况，而且呢小客车还翻覆哦，所以麻烦大家可能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

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的内容，尤其像是在近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放暑假了，所以有很多的学生呢也都会开始找暑期的打工。就算你今天不是学生好了，可是有些人可能也是趁这段时间准备要做一些比较短时间的这种短期的兼职工作啦。因为毕竟呢在这个时间点呢比较多像这样类型的工作，包含像是很多的卖场啦，或者是很多的游乐园啦等等的，都会有像这样子一个面对学生放暑假族群所出现的工作机会。但是打工或是所谓的我们说的短期的工作，短期的兼职，有可能会有哪些的陷阱，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好，首先呢常见的陷阱要提醒大家的是，说到了试用期不给薪这件事情，好，很多的公司可能会用学习中来当作理由不发薪水或者是给低薪，这个是不可以的。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会出现延长工时但是没有加班费的状况，要求超时工作但没有支付加班费哦。

一天工作八个小时，只要超过八个小时，基本上就要有加班费。这个是劳动基准法里面特别提到一定要的哦。另外，口头承诺没有合约好。如果假设呢，这个工作呢是直接跟你说，哎，我要付多少钱给你，然后工作几点到几点，但是没有纸本的合约的话是非常麻烦的哦。因为如果假设到时候呢，哎，他没有付到他给你的薪水，或是甚至呢，可能中间有一些克扣的状况，到时候你都没有办法申诉哦，因为没有纸本的合约就没有办法来。像这样的一个证据来履约了。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薪资的迟发或是被扣款的状况，最常见的呢就是用各种的理由，包含像是你迟到啦，或是哎你做错什么东西啦，啊什么毁损什么样的东西啦，然后扣你的薪水，这个也是不可以的。另外还有包含像是收取保证金或是制服的费用，要你先预缴费用之后，然后才能够给你工作，这个其实就是骗钱的手法哦。有很多的人这个转账转出去啦，或者是直接把钱给对方之后呢，对方就消失了，所以这有可能是诈骗的一种哦。如果要你先缴钱然后才工作的话，基本上都是诈骗的状况。因为通常我们说像是服务业当中不是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制服吗，这个本来就是公司为了这个工作应该要有的一个支出，所以不可能会要你先付钱再去做这件事情。如果假设这样的话，基本上都是诈骗哦。另外还有包含像是职务的内容跟刊登的内容是不符合的，比方说呢，明明是写说这个工作助理，可是呢却要你去打电话推销，或者是要你这个面对面推销，或是发传单，或者是说呢做一些压力很大的工作业务项目的内容，跟原本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工作项目是不一样的，这个基本上也是一个常见的陷阱。另外当然就是求职诈骗啦，很常呢都会写说这个工作很简单，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点点手指，然后点点滑鼠，然后呢这个工作不需要做太多的这个思考的面向，像这种高薪但是呢简单的工作，其实通常都是诈骗或是直销或是非法的行业，请大家一定一定要避免了。好，如果假设想要这个避免这些的陷阱状况的话，建议大家你可以先查询公司的名字，看看是不是有一些负评或是争议的状况，你可以用 Google 啦，或是这个有很多的社群 Dcard 啦 PTT 啊等等之类的，或是公司的登记查询系统来确定一下是不是有这间公司，然后呢有没有过去曾经在这间公司当中做过，才知道好像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内容，一定要先确定一下了。另外呢，找工作的话也应该尽量找有实体的店面，而且有明确负责人的工作项目。很多会说呢，在网络上就可以工作，这个就非常危险了。另外如果在打工之前呢，一定要有纸本的合约，好，你在签约之前都可以仔细的阅览合约的内容，不要想说呢，我只是工读生啦，好，这个我在面前这样子看很久会不会觉得不太好，这是你的工作权益哦，这是你一定要看清楚的。你在打工之前一定要先看清楚合约的条款内容，并且呢要保留通讯的记录，就是比方说如果假设你在事前联络对方，可能用 LINE 联络你啦，或是用这个 email 联络你啦，好，这些联络的资料都应该留下来，不可以把它删掉，因为到时候呢就可以拿来当作是证据。那如果假设你碰到了一些争议的话，你可以向劳工局或者是劳工申诉专线1955来求助相关的内容了。

好，另外呢，现在其实有很多的工作机会，其实光看他的项目就知道，可能是很危险的项目了。但是如果假设，你初入职场哈，你可能不是那么熟悉的话，提醒大家，有些职缺本身其实就藏有风险哦。所以要提醒大家，高风险的职缺常见的特征，来跟大家说明一下。第一个就是呢，告诉你薪资很高，但是呢不符合常理。例如像是呢，简单的打字工作，每天呢就可以月领，日领哦，就是每天就可以领5000块，只是打打字而已，为什么可以领5000块呢？这种呢通常都是诈骗的行为哦。另外呢，工作地点也写不清楚，然后或者是地点非常偏远，像是呢地点很模糊啦，或者是说呢临时变更地点，这个

可能出现在违法的行业当中哦，就是可能跟你说 A， 但事实上联络你之后呢，才会跟你说要到 B 地点去工作，通常这个都是违法要规避哦。另外呢，如果假设没有面试就直接上工，就是没有跟你见面就说要录取的话，通常都是在收集你的个资或是设局之后可能要诈骗你了。再来就是刚刚有提到的啊，你要先缴费才可以上班，或者是你才可以上这个就是这个什么课程的教学，像这样子一个内容。好，比方说呢，收费教你业务的技巧，实际上呢是在推销你保险投资或是课程，这个也都是高风险的职缺内容了。另外包含像是收走你的证件、身份证啦，或健保卡啦，或是要求保证金，然后以保证上班出席为理由扣留你的资料的话，这个都是违法的状况。另外像是这个有一些工作像是包装代工类的打工，尤其像是工厂外包的话，如果假设不清楚发薪或是工时的细节，就很容易出现克扣或是过劳的状况，提醒大家一定都要特别小心留意哦。

从大道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0: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1: 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现在时间9点整。
4: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好，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在天气状况应该是比较属于高温炎热的天气，而五号要留意一下山区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雷阵雨了。另外很多人很关心的台风哦，在昨天还是中台，今天已经增强为强烈台风米克拉台风，会持续往北部前进，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25号，就在后天可能会比较容易影响到台湾，目前看起来好像都还在持续往北走的状况。另外在菲律宾海面好像还有出现一个热带性低气压，预估有可能会变成是台风，不过目前好像都还在发展当中。

好，接下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形态了。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7度，降雨几率零。新北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零。基隆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3度，降雨几率零。桃园市晴时多云，气温29到36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8到33度，降雨几率也是零。提醒大家，大台北可能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哦，所以麻烦大家可能外出的时候防晒都一定要做好哦。而且也因为今天太阳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今天紫外线指数是紫爆的状况，目前紫外线指数看起来是11哦，而且体感温度呢甚至会来到42度左右哦，非常容易中暑的天气形态了。所以如果假设你待在家里面洗衣服啦，洗棉被啦，是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但如果假设你要外出的朋友们，记得了，防晒啦，或者是遮阳伞啦，或者是这个穿比较透气的浅色的衣服，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像这样的一个天气形态，你只要在外面呢稍微晒太阳，不用到一分钟的时间，你就会觉得你的皮肤开始灼热起来了，非常容易晒伤哦。所以除了我们说的防晒要做好之外呢，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假设你在外出的过程当中呢，只要15分钟或30分钟就应该补充一下水分，不用喝太多，喝一口就好了，至少呢让你一直持续都补充水分，不能让自己感觉到口渴哦。因为你一旦感觉到口渴，就表示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缺水开始脱水的状况了，所以一定要让自己随时保持在这个口干舌燥不要出现的状况，这个口呢口腔里面应该是要湿润的状况底下，这样才会比较好哦。如果很快的把水喝完也没关系，在捷运站这边呢大家都可以很快取得水分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水分的补充也是非常重要的哦。像这样的炎热的天气状况呢，真的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白天出来运动了。就是如果你真的要这个外出，想要呼吸新鲜空气，想要运动的话呢，建议大家在更早一点点，因为毕竟现在太阳很早嘛，大概5:30左右，6点太阳就已经出来了。在这个时间点呢，比较早清晨的时间点呢，可能太阳还没有那么大的时候还可以，但是呢一旦进入到可能我们说的7点钟、8点钟的话，太阳就已经开始出现很炎热很热的状况了，就不要了。请大家呢至少维持在这个黄昏的时期啊，就是太阳逐渐要下山了，因为现在其实看起来好像大概是在6、7点都还是天还蛮亮的状况，但是呢大概等到6、7点左右的时间，太阳开始下山之后，温度就会开始下降了，这时候再出来运动才会比较好哦，避免大家呢热伤害了。

好，再来关心一下台股的部分，大盘开盘就往上冲哦。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8,218.87点，上涨了477.36点，成交金额现在比2128.1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60.6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60.6 公里，刚刚在八点多的时候提到了在埔顶二隧道这边有小货车跟三辆的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状况，那目前呢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因为处理事故的关系回堵了两公里了，回堵了两公里咯。再来看到的是在新北市淡水区的部分，在中正东路二段143巷口这里，中正东路二段143巷口这边中间车道好像有机车事故状况，那导致后方目前已经回堵了 0.6 公里了。毕竟呢在中正东

路这边呢，哎呀，其实路没有很大条，所以一旦呢在中间车道出现了事故状况，回堵的状况就会蛮明显了。目前回报是回堵了 0.6 公里咯。

好，再来是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的部分，在国道二号东向的部分，机场系统接国道一号高架往南的匝道这边，目前正在施工当中。台六十五线特绕道路在北上 6.1 公里，台六十五线北上 6.1 公里，在板桥一前方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抛锚车停放在这里。

好，再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的部分，台64线西行在靠近五股二出口往芦洲方向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朋友们也要特别小心留意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9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动力火车还有吴建琴随即合作的歌曲《生存游戏》，这首歌曲也是戏剧《旧金山美容院》的片尾曲。大家有看这部戏剧吗？其实《旧金山美容院》呢，旧金山其实只是一个名字，它就是呢这种就是理容院、美容院的一个名称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许也可以来参考一下这部电视剧了。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在这一部《旧金山美容院》当中的插曲。这位歌手在近期蛮大的话题哦，毕竟呢，他到了中国来参加浪姐的选秀节目，而且他的表现真的非常精彩。他就是曾沛慈。

常的算是有担当的表现，然后很帅气的表现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在这次的浪姐当中引起话题的，就是很多的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他了，萧蔷也是在这一次的浪姐当中呢，再次的展现了大姐大的样子。大家有看浪姐的内容吗？

来自于郁可唯所演唱的歌曲《一觉醒来》，也是《最亲爱的陌生人》这部电影的宣传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还珠》的片尾歌曲，来自于柯淇淇所演唱这首《爱一次就够》。

听到歌曲来自于柯淇淇所演唱的歌曲《爱一次就够》，接下来继续来听到这首歌曲，相信应该很多的人会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 Tank 所演唱的歌曲《给我你的爱》。

0: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米凯，好当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佳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为啥？
1: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黑眼圈好深哦，没睡饱啊？
5: 啊，最近工作压力大，睡不着，吃了朋友介绍的保健品还是失眠。
4: 你要不要去看医生啊？
5: 可是我只是睡不好，有需要看医生吗？我去买安眠药就好了啦。
4: 安眠药是处方药，不能乱买，应该寻求医师专业协助解决失眠问题。提醒您，发生失眠问题，请找专业医师，切勿自行服药，避免药物滥用。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喽。先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台股的状况，目前来看一下数字的部分哦。台股目前加权指数为47810.59点，上涨69.08点，成交金额现在比5583.15亿元。好，它在开盘往上冲之后呢，就一度掉下来下跌的状况，目前好像又在往回攀升回来了。那要请大家留意一下指数的部分了。好，接下来关心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在北上59到58公里，台61线北上59到58公里，过新丰2中间车道，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风扇掉落在地上了。另外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在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在1公里的地方好像弯道处有一台大货车的翻覆事故哦。好，北77乡道往台15线方向，在弯道处有一个大货车翻覆事故，要经过的朋友们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在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42.7公里，国道3

号南下42.7公里。过土城的中间外侧车道有大客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那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后方回堵了1公里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黄若欣还有李友廷随机合唱的歌曲，这首歌叫做阿北，讲述了就是呢在公园这边坐着的阿北们。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同样一首合唱歌曲，这首歌曲原本是马念先还有九元八八随机合作的歌，不过呢在林宥嘉的线上演唱会当中，他跟九元八八重新诠释了这首你朝我的方向走来。

来自于九元爸爸还有林宥嘉所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你朝我的方向走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同样是合唱歌曲，来自于哥哥严艺格还有831的阿普所一起合作的歌曲《满格》。

听到歌曲来自于严艺格还有831的阿普随即合唱的歌曲《满格》，当然一部分是严艺格的格、哦、那当然提到了满格，大家应该都想到就是在讯号当中是不是满格呢？在这边用爱情来当作比喻，对于对方的爱情全心投入之后，说不定还可以比满格还要再多一个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不知道已经是到第几代的飞儿乐团还有动力火车所一起合作的歌曲《勇者无畏》。

来自于飞儿乐团还有动力火车所以前合作的歌曲《勇者无畏》，也是一部动画《我是大神仙三》的片头歌曲。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一位演而优则歌的演员，他是陈浩森。相信应该很多的人有印象的是他在电影《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当中的主角的一个角色，后来在这部这个电影一炮而红之后呢，他选择了往中国去发展。那后来当然比较少在台湾听到他的作品，反而是另外一位的这个演员在台湾演了蛮多的国片的、哦、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陈浩森还有回来拍了一部算是中国跟台湾所一起合作朱元平导演的电影《小子》，在当中呢，他演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插曲同样也收录在他的个人的专辑当中，来听到就是来自于陈浩森所演唱的《简单》。

听到歌曲来自于陈浩森所演唱的歌曲《简单》，也是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当中的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宥嘉还有阿四所一起合作这首歌，这首歌的歌名是《姗姗来迟的你》。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一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尽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影响之下，各地呢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哦。只有在山区午后的时候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达到32到36度左右。特别是在大台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以及花东纵谷，局部的温度呢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而清晨的低温的部分落在25到27度。紫外线的指数预报部分要提醒大家，基隆市、台中。是彰化县、台东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是过量等级，其他的县市呢都是危险等级，所以民众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并且多补充水分喽。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降雨几率 0%， 详细温度28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看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依旧是热热热的一个天气哦，其实整个的体感温度哦都是达到那个40度左右哦，真的非常的热哦。好，我们带大家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部分呢。其实今天呢，中央气象署哦也特别针对了几个县市呢发布的是高温的资讯哦，像是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是属于橙色的灯号，是有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而在基隆市、台中市、嘉义县、高雄市黄色的灯号哦，要特别注意也有这个36度以上的高温哦。而且呢，今明两天要提醒一下大家，是因为太平洋高压势力的笼罩之下，再加上台风米克拉外围的一个沉降作用哦，有没有觉得都没风呢？吼，那个都没有感受到风哦，所以我们的各地呢是持续的是晴热如盛夏啊。我们的全台最高温呢是有上看38度以上哦，所以要提醒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的情形。因为紫外线的指数呢，其实几乎我们的那个台湾，我今天看那个卫星云图，那个就是那个紫外线指数预报哦，是紫报。好，几乎都是紫爆的一个情形，紫爆呢就是危险等级了哦，所以真的一定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好了，我们介绍完、分享完这个温度的部分哦，当然还是要带大家来看一下台风的动态的资讯哦，目前。有双台，对不对？哦，就是原本位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的低气压，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呢，发展成为轻度台风，它叫做无花果、哦、它未来呢会朝着西北的方向移动，然后呢会来个大回转。哦，目前看起来它对台湾的天气是没有影响的哦。不过它到时候如果跟这个米克拉好像已经变成常态了哦，跟这个米克拉的台风它够近的话呢，也不排除怎么样呢？它可能会产生一些的藤原效应。好，是不是会产生藤原效应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说明呢，他说两者预计会在较高的纬度的时候它才会靠近，而且距离必须在1000公里内才会发生。好，那目前看起来对台湾呢仍然没有这个直接的影响。好，不过呢，中央气象署也特别做提醒哦，因为日本哦，我们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去日本，因为很近，然后有时候会觉得去日本比在国内旅游还划算哦，所以我们很喜欢去日本哦。好，目前日本呢正值的是日本的梅雨季哦，那未来呢米克拉台风它会经过南方的海面，所以在梅雨季跟这个米克拉台风这个交互影响之下，前往日本的人要特别注意，因为雨量会比较增多、哦、所以前往日本旅游的朋友们、啊、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资讯了哦。好，关于新闻天气，我们的时间来到了几点几分呢？来看一下哦，我们的时间来到了10:12，将近10:13的时候哦，热热的一个天气啊、哦、那我们来欣赏一下热热的歌曲好了、哦、有时候那个温度太热真的会受不了、哦、但是呢什么时候那个有一种东西热的话，我们

你会觉得怎么样呢？哇，会觉得有的时候，哎，当然有时候那个我谈到的是爱啦，吼，热爱这件事情呢，有时候会让我们对于一些想要去做的事情的时候，会觉得因为是那份的热爱，我们做起来的时候，就算再辛苦，哈，也会很开心，哈，或者是我们对对方的那个爱，哈，如果是热爱超过100度的话，怎么样呢？哎，有些时候会觉得，感受到那个被爱、热爱的感觉很好，但是有的时候又觉得那个爱太炙热的话好像也会烧伤哦。好了，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啦，热爱105度 C 的你，送给大家。爱豆的笑容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的是什么事情呢？好，最近真的是事故的状况，毒驾啦，还有这个精神恍惚啦，吼，因为精神恍惚造成一个事故状况的情形也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哦。这个毒驾真的是太可恶了哦。好，我们这边看一下，其实今天早上的时候，好几起的一个事故发生哦，目前有状况排除的，但是呢还有持续的处理当中的哦，像是国道1号的南下路段，50.3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桃园交流道外侧2线哦，发生了一部大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新北市3重区了哦，稍早之前外侧的车道因为有事故，就是那个台一高架往北市的方向重阳路的上方外侧的车道，有一台车哦，小客车的事故的关系，好，所以这个地方堵车了哦。目前收到的状况是这个事故状况排除开来，车流是在消化当中，所以呢大家也要保持耐心哦。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台北市的部分了哦。热心的民众表示，环东大道往内湖的方向经贸一路的出口呢，有计程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行李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的留心一下哦。哦，好，再来我们来看到的是那个台北市环快往北的方向，华江桥到忠孝西路哦，稍早之前有车多哦，目前不晓得是不是舒缓开来，所以提醒大家悉尼这边也多加的注意，保持耐心一下了哦。好，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新北市林口区哦，我们来到林口区，北77乡道哦，往台15线的方向，在1公里处的地方，那个地方刚好是一个弯道哦，有这个大货车翻覆的一起事故哦，目前状况好像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小货车抛锚咯，在哪里呢？我们来看一下了，目前是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的位置，在 7.5 公里处的地方，机场系统前内车道小货车抛锚在当中。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啊，他没有摆放警示的一个标示哦，所以提醒大家行经这边的时候也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我来看一下下哦。好，这边还是稍微堵车了一下哦。刚伟华提到的，就新北市3重区台一高架3重往北市方向有车多，这是因为受到台一高架往北市的方向重阳路上方外侧的车道小客车事故的影响哦。虽然小客车已经排除开来，不过呢，有听众表示，2分钟前表示哦，车多回堵到了中港南路的上方了，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持耐心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咯。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王心凌的这首歌曲咯，热爱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5，今天台股啊，一开盘的时候，它真的有触及到历史的新高点，站上48000点哦。不过呢，后来呢，就这个震荡哦，翻黑上下涨，振幅大概有500点呢。那目前呢，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到底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7689.23点呢，目前是下跌了52.28点，成交金额是来到了8734.14亿元。好，这边也要建议一下股市投资人啊，这个有分析师表示哦，不要盲目的追高哦，你自己要找这个有资金热度的族群呢，你可以来做操作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26，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当然是电话热线喽。我们来欣赏的是刘文正的这首歌曲哦，《热线你和我》。

0: 小哥，点风中爱个员工没有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加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去职业劳动加保、劳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0: 哇，小哥，俺有心哦，俺能上班，俺知道还那温馨嘞呢。
1: 员工都只给你出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听讲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人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时间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Amy， 你回来上班哦，你今天什么歌啊？
7: 我翁啊。
6: 你翁申请育婴留职天薪哦？
7: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天薪津贴青年条件，也可以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6: 哇，赞哦！
7: 父母同款都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天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天薪津贴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师在我家，
1: 我家。
2: 我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这一集主题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别让医疗费变成负担，聊聊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保险保障。为大家邀请到的分享者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信光药局李明翰药师。明翰药师你好。
3: 你好，维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明翰药师。我们先请教一下明翰药师，为什么会特别的安排保险保障的一个主题？很多的朋友们会有一些的疑问，我们现在不是有健保吗？难道如果只有健保的话，当我们在面对医疗需求的时候是有不够的情形吗？药师怎么说呢？
3: 好，那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就是说全民健保已经帮我们分担很多的门诊住院的费用啦，这点真的是很值得大家去珍惜。不过现在因为医疗的进步啊，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新型的药物跟手术，我一直不断的推陈出新。那这些东西的话，不一定健保都会纳入这些保障里面，可能是需要民众自己去自费才会有办法这个做些特别的治疗等等的。那所以的话，这些健保之外缺口，就是我们这些商业保障才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啊。那其实我在药局的第一线，有时候看到病人啊、家属啊，他们就会跟我们聊天啊，因为他说，因为医师啊，他可能说这健保有这个做这个 A 手术好了，那他还选出一个 B 手术，就是说，如果你自费的话，可以用更好的医材，或是不同的，比如说例如达文西手术之类的。但是呢，因为这个比较贵的昂贵的医材或是手术项目，可能没有健保给付，需要大家就自己再负担一点，大家会没办法可以接受的地方。那因为可能就是5万块啊，或是20万不等的。所以这个地方我想要用生活化的方式就跟大家聊聊，我们平常可以怎么检查自己的保障。如果我们平常做这些保障的话，也许在医生给我们做抉择的时候，这个保险项

0: 下去，可以让我们减少这些烦恼跟负担这样。
1: 是，所以明翰药师，你在药局的第一线哦，你有看到哪些是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个真实的一个经历？他可能有了这个医疗的保险保障哦。

0: 是这些东西我们可能之后想要开一些收据之类的。我就说，哎，为什么你这个我们都会开发票，那为什么要特别写一些明细的收据？他就跟我说，因为他这些医材，因为他受伤了，所以有那个意外险可以去帮我们做支出。所以我就说，哦，原来大家有些受的小伤在药局买的，那也许他的意外险这等东西可以去 cover 掉他的负担，这样。
1: 哦，医材的部分也可以啊。欸，我真的不知道欸。
0: 对，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其实要看他的保险，因为我发现有的意外险啊，他会说只限诊所或是医院。
1: 对，
0: 那有的意外险他是社区药局，他也可以通融，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意外险他也可以用在这个部分。那像上个月吧，我们也有一个认识的护理师，他因为他就是追公车就跌倒了，下巴这边有撞伤，有就是流血，然后止不住，所以他去送去医院去做缝合，这样。后来的话，他就是也是过来，我们就买了很多的医材之类的。我就说，哎，你脸怎么了？他说，哦，他就因为他跌倒缝合。我说，那你这样的话，有花多少钱吗？他跟我说，他后来在医院内，他还买了那种除疤凝胶，还有买那种伤口修复液，这样就是。多买了一些可以帮助伤口赶快愈合，然后愈合后在脸上要除疤，那因为她女生嘛比较爱美，就是希望脸上不要留疤这样。那这样花一花，她其实也花了快10000多块钱了。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说，哇，还蛮多的。那她就说，对，但是她还好，她因为这个意外险可以 cover 掉，所以她其实她一毛都不用出。
1: 是，嗯，就是当她去买需要的医材的时候。不用担心金钱的负担，你知道吗？我要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下，那个就是伤口修复的一些的医材，包括了那个除疤凝胶，那个都好贵哦，喔，那上千块耶，
0: 都蛮贵的。
1: 所以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是意外险
0: ，
1: 那你在这个药师的第一线，在医疗险的部分，你有一些的案例吗？
0: 医疗险的话，我那时候，其实我还蛮。大家常常会听到十支十付嘛，
1: 对，
0: 像我自己朋友的话，他之前也是遇到车祸，那他车祸的话在医院就是住了几天，也有开刀，然后后续的时候他有跟我说啊，其实他花了几十万是有的，那但是还好这部分的话，就是因为对方是他是为了闪对方而跌倒了，所以看起来是对方全责。那他说对方有赔他基本上所有的医疗费，但是他自己的医疗费用又再请一次，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医疗险，对，然后他也双十支，所以他其实是请比较多。可是我现在是基本上双十支基本上应该没有了，对对，因为大部分那个政府在 COVID-19 那时候那种隔离险啊之类的，保险公司其实赔蛮多钱的啦，所以他们现在。改的保单就是限缩了，但是其实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说医疗险其实在我们用的时候还是蛮不错的啦，因为比如说你在开刀的时候啊，你在住病房的时候啊，或者是医生在跟你说哪些医材之类的自费医材，这些医疗险都有 cover 到，只是说我们现在改的一些医疗险啊，它以前像是它在门诊手术的地方它有限缩了。所以其实在医疗险的地方，就是跟大家，因为我医疗险其实它蛮广的啦，那有分那种定额的跟实支实付的，那其实现在大部分人都是推实支实付，因为你花多少然后它理赔多少，也是跟大家说，如果你能越早保越好，因为我们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一些体况，对，但等到你可能30岁40岁开始有生病的时候，哎，开始你的疾病嘛，那个都有打在你的健保资讯里面，
1: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啊，都查得到的，啊，對對對，你有就医记录啊，对不对？所以你这个越晚买的话，你的医疗险的费用就是比较高的，
0: 对，
1: 因为就等于你的风险高嘛，
0: 对，你可能风险高，然后还除外，那，可能说，哦，你
1: 不保，
0: 对，你心脏有受，比如说对有这些疾病啊，所以把你心脏的手术都把你除外掉，那你就跟人家可能缴一样的钱，然后还不含心脏这样。
1: 对，没错。哎，欸，你看，我们今天是药师来谈到可能我们的保险保障的一个重要性哦。我觉得针对于医疗人员，你们自己在第一线的时候，我觉得感慨是特别深的。好，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就是生命当中出现一些的意外。 哦，但是我们都知道难免生命当中会有一些的意外的一个发生，当我们需要医疗

0: 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获得什么呢？完善的一个医疗资源。但是健保，我们国家的健保真的已经是世界 number one 了，我真的是，你看多少人都知道我们国家的健保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健保它的确没有办法负担我们所有的一个医疗的费用，因为它有些就是要有自费的，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庞大的一个医疗费会让许多的人是没有办法负担，甚至我们常听到有些人是放弃治疗。其实这时候哦，如果我们在这个经济许可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医疗保险的协助的话，我们就能够怎么样？我用保险给付的方式来解决我们医疗负担的一个问题。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明翰药师哦，你来到节目当中分享非常重要的一个责任哦，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资讯，我们希望能够传递出去。而且大家有印象吗？就是最近终于康复出院的那个什么林的，就是得血癌的那个，我怎么突然忘记那个名字了、就是那个沈玉林呐、
1: 啊，对对对，沈玉林，
0: 我最近记性不好，不行了。沈玉林，他那时候出来的时候，也是真的是让大家都非常感动，他自己都很感动。哦，他说他真的花了很多钱，你看他整个的治疗有多少是自费的哦，所以他说还好怎么样，
1: 还有保险，
0: 他有保险，所以他说基本上他。大多数绝大部分的那个几百万可能上千万的那个费用都是医疗保险给付了，我觉得这是最近这个非常活生生的一个例子。
1: 没错没错。那我还想跟大家说，因为大家听完之后可能就是说，那我赶快需要 买什么保险嘛， 对不对？那我跟他说，那你可能可以先查查看说你是不是已经有买保险了，因为你的爸妈也许在你小的时候就帮你投保，只是我们要怎么去查呢？可能爸妈因为在缴也忘记了他是到底是跟谁保的，这样他可能就是自动扣款。那你要去自己去找的话，可以先去那个保险公司，有一个寿险，那个叫做保险存折，你去 Google 的地方打保险存折，那应该是寿险公司出的这个东西，进去之后他会叫你可能就付费，就是买个可能
0: 需要付费啊、
1: 他是需要付费，对，但他查一次的话，你就买一个月，对，不贵啦，我印象中是100块还是200块，
0: 哦，那还好啦，
1: 还可以，对 对, 對、就当作是查自己本身有什么保险品项这样。那你看完之后，你才知道说，哦，你现在到底有买什么保险，是不是很全面？因为我们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讲医疗险跟意外险嘛。那外面的话，可能还有重大伤病险或是癌症险啊等等的，对啊，所以。你就是可以知道说，哦，你就把那些保险抓出来，然后看它的额度啊、保障啊有没有很全面。如果不够的地方的话，你看再是不是再去增加之类的。对，那我也想要跟大家说，因为保险的资料啊、资讯实在是蛮多的啦。但是因为我们要买这个保险之后，基本上可能就是缴一辈子了，
0: 对，
1: 不会换来换去。所以我都跟他说，我自己觉得说，就是要先做好一个功课。因为保险你不急着买，但是我们做好功课买下去，你就可以安心的交一阵子嘛，对不对？那有一个网站我是蛮推荐的啦，它叫做 Finfo，去 Google 打 Finfo 就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保险资讯站。那我那时候在买的时候，我看这个网站，它其实它的讨论区啊。就常会有民众就在上面留言，就说：“哎，请问我这个体况啊，我这几岁啊，我可以买什么保险之类的？”那其实很多保金的人员啊，都会在上面有回复。其实我在看他们的回复，我就知道说：“哦，其实有这大家的逻辑都还蛮清晰的，你自己就有个概念说，哦，我可以买什么保险当做搭配之类的。”对，那这个网站它还有除了讨论区之外，它还有那个保险试算的功能，还有保险总览。那你就是把你想要买的保险加上去，它会跳出一个视觉化的表格，
0: 大概的参考是不是？
1: 它那个就是正确的表格了，
0: 啊、正确的表格、
1: 那个表格的话，你就可以看到说，如果我买这些保险的搭配下去，它那个栏可以不同公司哦，比如说我买富邦、买全球人寿或台湾人寿加进去，然后哪些品项，你可以知道说我这几岁的时候缴多少钱。
0: 明翰，就是在这个网站，你可以完成投保。
1: 不能投保，
0: 不能投保，
1: 查询资料
0: 哦，只是查询。
1: 对对对，让你知道做功课、哦，就是说你自己知道说，因为那个保险啊，每一个他几岁几岁

0: 跳出来的那个数字都不一样嘛。对，那比如说有些人保那种一年一期的那种癌症险，那他可能在年纪比如说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就会拉高很多。对，所以你在买下去的时候，你可以知道说，哦，这个保险如果我保下去的时候，大概我30岁的时候缴多少钱，50岁每一年要缴多少钱，60岁缴多少钱，你大概自己可以知道说我可不可以承受这个保险的波动嘛。对，
1: 是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就是如果就是想对保险有一些的概念跟认识的话，可以到这个保险资讯站。 对，
0: 对，
1: 这个站叫做
0: FINFO 保险资讯
1: FINFO FINFO、嗯、好，它是一个付费的网，
0: 它是付费
1: 的一个网站。
0: 它其实也是在用它也是用一个月可能要300块-400块之类。
1: 嗯，
0: 对，但其实我只用一个月了，我在那一个月我就已经做完所有的功课。
1: 是、嗯、
0: 对对。那之后的话，如果大家不买不续约，我是觉得没关系啊，因为在那用我使用的时候，哎、欸，其实我真的是查到蛮好的资料，然后我都把它截图起来，所以我自己知道说我大概我哪些保障。
1: 是，
0: 对对，意外险啊、重大伤病险啊之类的。然后额度是多少，就是一张表格都它都会直接显现出来了，这样。
1: 它那个也可以查询得到你自己有的保单？
0: 不行
1: 不行，
0: 那就单纯是一个做功课的。
1: 哦，做功课而已、
0: 嗯、
1: 那你要查询那个自己现有的一个保了哪些的一个保障的话，
0: 那要去刚刚的那个
1: 寿险工会的官网、
0: 哦、对，
1: 保单存折的功能，
0: 没错、
1: 哦、这个也是要付费的。 哦， 哦，
0: 没错没错。
1: 好，那个你看，我再问一下哦，就是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去了解自己到底保障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你那时候是突然想到的吗？
0: 其实因为我那时候想要买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政府说那个双十字要取消了，对啊，所以大家那时候觉得说，那你自己有没有保医疗险？因为医疗险的双十字要取消，那我自己连一张医疗险都没有，那取、
1: 哦、
0: 对对对。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在取消前我就已经买了双十字了，
1: 是，
0: 对。但是我要买的时候我也是做功课，就是说、嗯、哦，因为我要先知道说取消对我的影响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如果我要买哪一个当做第一张，哪一个当做第二张保那个什么医疗保单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点时间压力，然后所以去做这些功课，这样。
1: 我本来想说就是因为明翰是药师，是第一线的医疗人员哦、嗯，就是因为看到了太多那个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
0: 哦，没有那么没有夸张啦，对啊，但因为都是有时候、这些东西就偶尔客人会跟我们说一下。对 对， 對、
1: 哦、
0: 会提一下这样。
1: 我本来就说、嗯、就想说你是不是有特别的感触，就是看到哇有些人为了医疗费在那边的奔波、
0: 嗯、
1: 然后你就觉得很感慨哇，所以要检视一下自己的一个医疗保险或意外险是不是足够的这样子、嗯、然后也希望把这样子相关的一个资讯可以推广出去。
0: 对，那其实因为我、嗯、那时候我在挑这个保险的时候，我也有顺便帮家人做功课啦，因为我发现那时候家人其实也没有保这些医疗险，
1: 嗯，
0: 对，那我也请他们叫保，那后来他们也是的确有用到，
1: 哦，
0: 对对对，他们也是因为那种有些疾病就是其实我们都很年轻的时候就像女生的话就是可能子宫肌瘤啊或子宫息肉啊之类的，这个好发就是很年轻，可能30-40岁都会发生，那他来门诊做的话也是一个小手术啦，那其实门诊手术那这个算一算也是4-5万，差不多这个金额。可是如果你平常我们有买那个实支实付医疗险的话，其实在我们这个年纪其实每一年差不多缴个10000块上下而已，还好，对对对对。但是我做一个手术可能在门诊就4-5万，4万到5万左右，那其实我是觉得算还算蛮划算的啦，对对对。
1: 是，那我们最后好不好请明翰药师哦，就是你是一位药师哦、嗯，那我们现在正在聆听的朋友们哦，就是会觉得说我也想要买保险啊，就是有一些的保障啊，但是保险这么多，站在药师的立场，我们简单的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好不好？
0: 好，
1: 就是你觉得保险这么多，那要如何的做选择，你的建议，当然我们要看自己的一个状况嘛，
0: 对，没错没错。
1: 那不管是寿险也好，医疗险什么，意外险什么，很多很多的那个，你觉得最基本的一个保障买什么最好？
0: 就是第一张一定是医疗险实支实付，
1: 嗯
0: 嗯，这是最重要的。

0: 然后因为意外险其实它保障的额度不大，那大家遇到这个意外的时候，其实三万块大家都可以承受。我是觉得说大家要买一个是当下我可能会对我转一个风险啦，就当下大家承受度会没办法承受的时候，这个保险用到就觉得哎非常好。那第一个一定是实质实付医疗险，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我是觉得可以买那个重大伤病险。那今天没有介绍到，但是重大伤病险它因为它范围很多，有些人中风，有些人洗肾，那有些人瘫痪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可以做给付，而且它是一次金，一次你可能有得到它就一次金，可能也许100万、200万就给你，那你就不用担心后续的治疗这样。对，那意外险的话我是蛮建议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很容易骑车啊走路啊没有看到旁边啊分心之类的，那常常出意外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那因为它的意外险它的特别就是它不贵啦，其实一年缴个2000块、3000块大家都可以负担得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三个我是蛮推荐。那大家如果自己有审视一下自己的风险，比如说家人有一些癌症的基因在家族，有些人会有，你可以再加个意外那个癌症险之类的。对，所以我想要跟大家说就是说保费啊其实不能到自己生活也很有压力啦，因为你不可能全部都保一保可能一年就缴超过可能10万块是有可能的，所以建议大家把那个费用压在差不多1/10左右，让自己不要有负担，这样才可以买得下去，然后一直缴得长久。然后还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就是说保险并不是要保所有人生中的风险，它是来转嫁你无法承受的重大损失。对，然后只是说我们不能说只有保险我们就不用照顾健康啦，因为保险是备案嘛，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有保险我们就可以放心生病了，毕竟你生病了，但是保险只能赔了钱，但是没有办法赔你那些失去的时间啊，也赔不了那些跟家人相处的日子啊，对不对？所以想要跟大家说健康平常就是要自己照顾啦，那个风险的话我们平常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准备这样。
1: 是很难想象吧，听众朋友们，我们的药师哦，语重心长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没有谈到用药安全，但是我们特别针对我们的一个保险保障的部分提供给大家。我觉得我们药师的服务越来越多元了，真的越来越多元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生活上的问题疑难杂症啊，走到我们的社区药局来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你们就可以给出我觉得很中肯的一些的建议哦。
0: 是是，没错没错。
1: 好，谢谢明翰药师的分享。看病找医师，用药找药师，任何用药还有身体保健的相关资讯呢，都可以善用医院还有社区药局药师的咨询服务。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社区药局委员会的督导信光药局李明翰药师的分享，谢谢明翰药师，
0: 谢谢韦小姐，谢谢。

台时间10:54，欣赏的歌曲是杜德伟的《热情回来》。哎呀，希望大家把生活当中的热情也可以找回来哦。好，这边要提醒一下哦，台北市在那个承德路二段203号前有个吊挂施工哦，所以这个地方预计会进行到下午3点钟哦。那西宁这边的朋友们也多加注意一下，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喽。我们先休息。请一下11点钟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

0: 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卫生福利部在22号的时候公布去年国人十大死因，癌症蝉联了44年位居第一，那心脏疾病还有肺炎呢列前三，整体的癌症的死亡率为每十万人呢有 234.9 人，而自杀呢是位居了第十位的死因，其中呢45岁到64岁因为遭到诈骗背负呢债务轻生的案例呢是最多的。卫福部呢对此表示了，正与金管会联手强化金融机构的心理健康的转介的机制，数据显示了肺癌、胰脏癌还有卵巢癌去年的死亡率同步的上升。卫福部指出呢，除了老化的因素之外呢，也与胰脏癌、卵巢癌呢缺乏了有效的筛检的工具，不建议无症状筛检呢有关系。计程车行不当的收取靠行的牌照费，传出了最高收取呢35万元。交通部预告修法禁止车行不当的收费，违规者最高可以罚9万元，并且呢会废止车行的营业执照，最快呢在8月的时候上路。为了提升儿童的健康防护力，台北市卫生局提醒了家有小一的新生家长，在入学前呢，带孩子完成最后两剂常规的疫苗接种。为了避免家长忘记家中孩子疫苗的接种时间，台北市卫生局特别建制了婴幼儿预防接种与保健资讯的简讯系统，申请账号并且完成孩童的资料登记呢，系统就会在疫苗接种的7天前以简讯呢做提醒，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公费儿童常规疫苗共9种19剂，其中幼儿在出生到3岁期间需完成8种疫苗共17剂接种，5岁至入学前应接种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疫苗第二剂及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白日咳及不活化小儿麻痹混合疫苗1剂等2剂疫苗，并于开学时依学校通知缴交预防接种时程及记录表影本，以利学校查核。卫生局统计，今年涉及北市的国小一年级新生预计有15918名，截至6月1号仍有800多人尚未完成接种，呼吁在国小入学前完成，以延长疫苗保护力及时效。家长也可在卫生局婴幼儿预防接种保健资讯简讯系统登录资料，系统将会按疫苗接种时间以简讯通知。疾病管制科科长于灿华说，
2: 那只要呢父母亲呢就是说家中有小宝贝的，那愿意加入到这个系统，那就请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登录他的一个账号，然后呢也把这个幼儿的一个出生年月日的一些的基本的资料呢把它登录之后，那我们这个简讯系统呢就会依照这个时程，然后自动的去计算催种，然后呢会有一个简讯的通知，那提醒呢

0: 各位父母亲呢，要按时呢去完成这个幼儿的预防接种。
1: 此外，卫生局针对涉及北市108年9月2号到109年9月1号出生，今年国小入学孩童，只要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附设12区院外门诊部完成2剂疫苗接种，即可获得精美宣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即将在2029年迎来世界智慧运输大会，目标呢，让台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的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无人自驾车的一个发展规划3阶段推动，今年呢率先在动物园试行无人自驾的接驳车，那在明年上半年会在北市科打造一个 AI 自驾的释放的一个产域，那在下半年呢则是进一步的推动呢，自驾公车会上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争取多年，终于迎来2029年世界智慧运输大会，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目标就是希望让台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目前资讯局正研究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龙虾模式 CV Clo， 打造政府版本安全的 Open Clo 概念，并将初步成果资讯在东京 Susi Tech 发表，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回响与反馈。北市府并规划3阶段推进无人自驾车发展，蒋万安说，
3: 今年我们就会选定像包括动物园这样封闭的园区内，我们就会来试行包括无人自驾的接驳车。第二阶段明年上半年，我们就规划在北市科园区，我们会来进行 AI 自驾无人自驾的示范场域，也就是一个实验沙盒。第三阶段就是明年下半年，我们会针对台北市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进行无人自驾公车的进行。那我们会先从包括各项道路设施，包括号志，包括感应器全面的升级，我们会分这3个阶段来进行。
1: 关于硬体和人员培训部分，蒋万安表示，资讯局以及工训处正持续进行，接下来希望达成目标，让台北市政府每位公务员每个机关都有一个 AI Agent CV Clo， 加速提升市府服务效率，减轻同仁负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动物保护处每年编列了100万元的一个经费，补助绝育的手术的费用哦。那今年截至5月31号为止，已经补助了1373家的只的家犬还有家猫的一个绝育的手术费，补助款项还有320万元可以供申请。凡是涉及在台北市的市民，或者是居住登记在台北市的外籍人士，都可以提出申请。另外的动物保处呢，将自今年7月开始呢，会发送简讯提醒饲主快帮毛孩子完成绝育。动保处说明，台北市的家犬猫绝育的补助呢，采取的是先手术后补助的方式做办理。为了鼓励饲主为犬猫绝育，今年更提高了公犬猫绝育每只呢可以补助1000块钱，母犬猫绝育的话呢，每一只可以补助的是2000块钱。市民呢可以自行选择熟悉的动物医院为犬猫完成绝育，并且完成植入晶片还有宠物的登记，以及1年内有效的狂犬病的预防注射，就可以透过的是台北服务通线上做申请，或者是纸本邮寄的方式向动保处申请。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在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只有在山区午后的时候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2到36度。那特别是在大台北还有中南部内陆地区及花东纵谷，局部的温度呢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而各地清晨的低温落在25到27度。紫外线的指数的预报部分要提醒大家了，基隆市、台中市、彰化县、台东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呢是过量等级，其他的县市都是危险等级，是紫报的哦。所以民众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并且多补充水分了。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

台北市还有新北市以及桃竹苗都是属于晴时多云，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0%哦。我们的详细温度28到37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看时间来到了11:10，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天气热真的会顿顿的齁，头脑顿顿的，公鬼马西顿顿的。我今天怎么一直吃螺丝啊，明明在看到那个字呢，突然这样子不知道怎么讲了哦。好啦，天气热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啦哦，爱啉水齁，一定要补充水分哦齁。外出的话一定要把那个阳伞啦齁一定要带着，或者是带个帽子哦，因为今天啊是紫暴的情形，而且闷闷的，都没有风哎，吼，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注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在室内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哦，哦，好啦，我们送给大家多几首哎，单一挂曲，这个小时候放单一挂曲送给大家了哦，我们前面欣赏的是国语的热热热热热的歌哈，热情啊，热爱呀、啊、什么的哦，好，我们来欣赏的是台语哎，哈，有什么样的热呢？送给大家喽，我们来欣赏亚克点的。挂曲，好，继续挂曲。哎，我真的没听过哎，每次听叶启田的歌曲哦，我比较常放那个《爱表这样演》啊，对不？我们现在呢来听的是《热情滚滚》，泪情滚滚，好，有一点点像哦。好了，来听的歌。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1:16，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在11:09的时候，热心的民众有表示哦，国道三号的南下路段在109.9公里处，这边哪里呢？过了香山，那一次的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呢撞到缓撞车的这起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哦，所以也提醒大家，新竹这边的朋友们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也要保持耐心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要提醒的是林口区的一个道路施工的部分哦。新北市林口区文化北路一段往南，仁爱路二段到文化北路一段492巷的全线齁、哦、全线哦，这边的车道全线是属于封闭的状况，为什么呢？正在进行施工。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我们来欣赏蔡嘉玲的这首歌曲咯，爱情的热怎么念啊？热冬热到底怎么念？我来听歌看一下，可不可以来学一下？好了，蔡嘉玲的歌曲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1，哎，我刚刚真的很仔细的听那个蔡佳玲的这首歌曲的《爱情的解脱》，好像有一点像的哦。我一直在学这一句话，《爱情的解脱》，好，还是有一点怪怪的。好了，我们关心一下我们的台股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7465.42点呢、目前下跌了276.09点啊、成交金额来到了10640.21亿元。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其实分析师也特别的表示啦，其实今天的台股的那个震荡还蛮大的哦。那像是追高哦，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后面有一些的卖压的一些的风险呢，也要慎选一下投资的热门的族群哦，要多加的注意了。好，我们来欣赏多吉秀的单一挂片呢，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个许富凯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取名叫做什么呢？热烧。伤风也凶轰，我真的不太会念，但我又要听歌了。其实热伤风是什么呢？好像是天气热的时候的那个夏天的感冒，好像叫热伤风。而且那伤风好像是因为你吃太多那个凉的冰的东西，我觉得还是要多加注意跟小心哦。有时候天气热的时候，你会很想要吃一些冰冰凉凉的东西，对不对？或者是吃冰啊什么，但是我们哦，通常我是不太吃冰的东西，我觉得喝开水就可以了，白开水就可以了哦。因为吃冰的东西有时候那个你下去好像很畅快哦，那事实上哦没有办法真正的什么呢解热，而且当你有一些呢中暑状况哦，太热的时候，反而那个大口大口的吃冰啦，或者是那个冰水啦哦，其实好像对于我们的身体呢，不是那么的好哦，所以我会觉得喝一些那个

温温的，像我都比较想说喝温温的开水。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就是不要太温不要太热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喝那个常温的水，喝常温的水其实对我们的身体是比较健康的哦。好了，我们就来欣赏这首的歌曲，许富凯的这首歌曲《热熊红》。好，送给大家了，听听看咯。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查询02-2821-2

0: 0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主任，想请问为什么现在诈骗这么猖獗，还会有人被骗呢？
2: 诈骗集团会在网络上刊登股市名人的广告，标榜着短期获利稳赚不赔，吸引被害人上当，隔天就会有人拿着某某投资公司的识别证跟被害人取款，但遗憾的是这些款项最终都血本无归。所以提醒大家，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反诈骗专线165，上门取款全是骗。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台时间11:34，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哎，我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台北广播电台的活动真的是非常的支持哦。那之前哦，最近我们都在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们今年啊要迎接我们65岁的生日哦，而且我们为了感谢大家一路上的一个陪伴。好，而且你们真的是真心陪伴呐、啊、哦，所以我们在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的时阵哈，我们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也就是今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的活动。我们在这场的活动当中哦，唱台语歌曲。哦，我们会重现30年代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一些的故事，好，然后穿插他们的一些的歌曲安排。那像是提到大稻埕哦，我们就不能够不认识我们的邓雨贤大师了哦。还有在战后的杨三郎的悲情城市，还有我们的文夏老师全台走透透哦，他们的一个翻唱的风格，以及我们的洪一峰老师的波豆漫步。一路的我们会唱到这个蔡振南哦，这个蔡振南的歌曲都是代表着我们社会一些的写实哦，然后呢有一些的我觉得那种沧桑的一些的意味哦。其实每一首歌都是这些的大师们留给我们这座城市非常珍贵的一个记忆宝藏，所以很多的朋友们哦，大哥大姐你们都打电话进来对不对、哦、想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活动都是免费的哦，但是就是名额有限、哦、我们要用锁票的一个方式哦。我们还没有开放锁票，也没有办法帮大哥大姐说啊，我怕定位进来你就帮我留票，不行啦，我们大家都要公平啦哦，所以我们真的还是很感谢我们的大哥大姐对于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活动的一个支持还有响应哦哦。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开放我们会就是确定的一个锁票的一个时间，不过这礼拜说不定会公布哦，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呢，就是准时收听我们的各节的节目啊都可以啊，或者是没时间哦，会担心漏接我们的一个活动的资讯对不对哦，那你就那个锁定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哦，你就上那个官网，或者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的脸书粉丝专页，哦，我们只要有最新的那个讯息，我们就立马的会这个 po 在我们的脸书当中，还有我们的官网当中。诶，说不定你们都比我早知道呢。哦，好，所以呢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哦，7月18号当然你们先空下时间来哦，然后呢我们什么时候会开放我们的这个电脑哦、去锁票，我们也有什么呢，现场锁票啊，经常这个来参加我们演唱会的朋友们都知道啊、哦、现场锁票的名额会比较多、哦、然后你就把握那个时间哦、到现场去锁票，但是时间还没有公布 哦，所以大哥大姐、哦、如果打电话进来哦，要我们帮你先留票，没有办法啦，我们就要那个公平对待我们每一位的听众朋友、哦、我们有这个电脑上网去做登记，还有现场锁票的一个方式 哦，那我们会近期的就会去公布我们的锁票的时间，还有锁票的一个地点。好，详细的一个资讯哦，我们会公布。那也期待大家哦，可以就是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还有脸书，好，我们就会及时的公布我们相关的一些的资讯哈，大家就不会漏接了哈，好不好？哦，好，我们7月18号礼拜六的下午哦，会在台北市的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哦。我们要把台语流行的音乐人的一些的故事跟歌曲，我们会原汁原味的搬上舞台听歌。好，是一件非常享受的一件的事情，而且有来过台北广播电台要参与我们各项活动的朋友们，你们是不是都知道哇，整个收获都会非常的多，

一定会让大家是不虚此行的哦。好，大家就关注一下哦，我们的各节的节目我们都会播报相关的一个资讯哦，还有就是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以及脸书粉丝专页哦，所以大哥大姐没有办法帮你预留票哦，你不要生气哦，好不好，就是大家都要公平哦。好，时间来到了11:39，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哦。大家的热情我们都知道，你们真的很热情，好，我们也很感动哦。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好不好，哦，跟热情有关的歌曲，都只是为挂件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谢金燕的这首歌曲《热情的恰恰》，送给大家喽。

0: 好，谢金燕所带来的热情恰恰，哎呀，有没有跟着一起摇摆了一下呢？好，时间来到了11:44。
1: 繁忙和一成不变的生活过后，轻松自在的生活，你和我都渴望拥有。转到收音机里的这个朋友 FM 93.1台北 Radio。

好啦，如果跟着歌曲我在那边摇摆的朋友们，一定要喝一下水哦。其实不只是在室外，室内我们开冷气还是要喝水哦。这边我刚刚看到一篇报道提到，很多人以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但是提醒大家哦，大量流汗，叠夏天的时候大量暴汗呐、啊，真的很危险，会容易引发脱水。反而怎么样呢？你脱水了之后，你没有及时补充水分，会怎么样？你血液的浓稠度啊，就会变得比较粘稠，吼，会增加心脏的一个负担，更会诱发心肌梗塞的情形哦。所以中医师也特别的建议，避免待在酷热不通风的环境哦。那另外呢，高风险的族群，我们的长辈朋友哦，真的该省哦，就是不该省就不要省哦。这个夏天该开冷气就得开，你千万不要就是待在很闷热的环境当中，因为闷热你就会一直在流汗，一直在流汗，你一直在流汗过多，你会导致什么？电解质不平衡，那血液浓稠度就会增加，然后呢就会比较粘稠嘛，容易引发心肌梗塞的一个情形。所以就像那个 外头为什么会卖电解质水，为什么会卖运动饮料，就是这样子，它里头就有钠离子啊。电解质水就是电解质水，就是因为担心我们大量流汗的时候，我们突然电解质就会失衡，所以呢他就用这个我们的这个运动饮料来补充运动饮料。但是因为运动饮料除非是无糖，有些的糖分还是过高，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建议，就是你知道你今天出去可能会有大量流汗的情形，我们可以自己的自制电解质水，我们就加一点的盐，但是不能加太多啦哦，你加太多那个钠离子太高的话，也会对于我们的心脏造成一些的负担哦。你就加一点点的盐，它就会变成电解质水哦，来补充我们的一个水分哦。所以这边我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大哥大姐，还有我们的那个长辈朋友哦，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要以为冬天才是心血管疾病的好发季节。当我们在大量流汗的时候，你水分补充不足，或者是那个电解质怎么样失去平衡。我们的血液浓稠度就会变高，就会引发的是什么呢？心肌梗塞的一个风险哦。现在天气真的很热呢哦，不要因为省电你就不开冷气，不要，该开就该开哦，不要待在酷热不通风的环境当中。好了，提醒完之后，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的热情不灭啊，热情不减啊！我们来欣赏的是，我们刚听的是那个谢金燕的《热情恰恰》嘛，对不对？哦，我们现在来听另外一首，也是舞步，好不好？恰恰听完，我们听 Tango， 我们来欣赏苏佑荣的这首歌曲哦，《热恋的 Tango》，好，送给大家喽 ，Tango 的曲调哦。

时间11:52呢，提醒一下大家了，台北市光复北路11巷口发生了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淡水区了，民权路往北市的方向跟中央北路口施工，结果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内线的车道可以做通行，造成后方的严重回堵状况哦，所以提醒一下大家，看一看是不是该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哦。哎，我觉得这个民权路的附近好像蛮常容易堵车的哦。好，提醒一下大家，这边是因为有道路施工的关系，只剩下内线的车道可以做通行。赶时间的朋友们，看一看是不是该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了。好，另外呢，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表示，6月26号礼拜五上午10点到下午2点钟，在新北市五股区的5公6路9号4楼五股劳工活动中心会举办的是2026新北市联合征才活动，现场邀请了22家的厂商，提供了将近有1400个工作机会，所以欢迎找工作的朋友们可以踊跃参加哦。好，这是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的一个联合征才的活动资讯。时间11:54，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哦，感谢空中好朋友们2个小时的陪伴啊。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谁呢？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要喝水，要喝水，注意防晒哦。天气。

非常的热哦。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依旧热情到底呀、啊！王尚红的这首歌曲哦，《烈情烧滚滚》送给大家。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115年度田园城市建制成果竞赛开跑喽！报名期间从6月1号到7月15号，符合参加资格竞赛参赛者、快乐园丁受推荐者都有奖。欢迎报名田园基地竞赛，并推荐团队内有贡献者参加表扬。快上田园银行网络平台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公园路灯工程管理处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

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举世瞩目

Ghost， 猜得到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举世瞩目的娱乐，因为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已经开战的世界杯足球赛的主题。

Dai Dai， 其实来自于意大利文，意思就是 Come on。 这一次也就是今年的世界杯是由美国、加拿大以及墨西哥主办，那主题曲呢是邀请到拉丁天后 Shakira 所以演唱这首 Dai Dai。 哎呀

不是去年，是四年前，2022年是第一次首度在中东地区举办。刚听到这首《嗨呀嗨呀》，歌词不断重复着 "Better Together"， 就是唱出世界杯充满凝聚力的运动精神。

来到了2014年，应该是说倒退到2014，听到其实是有足球王国的美称，也就是2014年就是办在巴西。那 Ole 其实是西班牙助威的口号， Ola 是葡萄牙语的你好。刚听到是2014世界杯的主题曲。

大家比较熟的手吼，但知道 waka waka 是什么意思吗？ waka waka 其实是非洲语火焰的意思。刚刚听到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由 Shakira 所以演唱这首 waka waka。

有别于其他届充满动感的快歌，这一届也就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主题曲是一首抒情的 The Time of Our Lives。 那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02年的世界杯，也是第一次来到了亚洲，但听到的是一首没有歌词的主题曲。

0: 同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

这首歌名不是阿雷阿雷阿雷，但他很熟吧，但想不到是1998年的世足主题曲，来自于我们拉丁美洲的歌手 Rick

首不是，但是前一首同样来自 Queen 皇后乐团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就是1994年世足的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了1995年。

听得出来1990是在哪里举办吗？ Uni Estat Italiana， 意大利之夏。刚听到的就是意大利世界杯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曲呢，其实谭咏麟也有把它翻成粤语版的理想。

从1990年谭咏麟主唱的《理想与和平》，到了2018年由他领衔香港群星主唱这首《我们的梦》。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2014年，你们时间有没有错乱？我们来听到的是 Mayday 五月天饰演唱这首《由我们主宰》。

也是世界杯可口可乐的主题曲。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2010年世界杯可口可乐主题曲，来自于张学友跟张靓颖共同合唱这首《旗开得胜》。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熬夜看球赛，还是要注意一下健康吗？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从大稻埕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洪一峰，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十大死因癌症蝉联44年的榜首，胰脏肺胰卵巢癌死亡率上升。北市卫生局建制婴幼儿预防接种及保健资讯简讯系统，接种疫苗不漏失。北市推动智慧运输再跨一步，蒋万安宣布无人自驾车发展三阶段。卫福部在22号公布去年国人的十大死因，其中癌症连续44年居第一，心脏疾病、肺炎列前三名。整体癌症死亡率是每10万人当中有 234.9 人，而其中自杀是第十大死因。其中呢，45到64岁因为遭到诈骗背负债务轻生的案例最多。对此，卫福部表示，正在跟金管会联手强化金融机构的心理健康转介机制。根据数据显示，肺癌、胰脏癌、卵巢癌的去年死亡率都同步上升。卫福部表示，除了老化的因素之外，也跟这个胰脏癌还有卵巢癌缺乏有效筛检工具，不建议无症状筛检等等有关系。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22号为凤梨世家相关发言公开致歉，他承认语言表达失误，并订购世家冰棒以实际行动挺农民。而台湾芒果近日成功的进入到法国市场，引发国内外跟网络社群讨论。前农业部长陈其重认为这是农民、外销业者跟政府共同努力的成果，台湾农产外销未来应该要持续走向高端市场，同时在强化冷链设施跟加工的技术。为了提升儿童健康防护力，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家里有小一新生的家长，在入学前带孩子完成最后两剂的常规疫苗接种。为了避免家长忘记家中孩童疫苗接种的时间，北市卫生局特别建制了婴幼儿预防接种及保健资讯简讯系统，申请账号并完成孩童资料登录，系统会在疫苗接种日的前七天以简讯提醒。新闻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是目前公费儿童常规疫苗共9种19剂，其中幼儿在出生到3岁期间需完成8种疫苗共17剂接种，5岁至入学前应接种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疫苗第二剂及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白日咳及不活化小儿麻痹混合疫苗1剂等2剂疫苗，并于开学时依学校通知缴交预防接种时程及记录表影本，以利学校查核。卫生局统计，今年涉及北市的国小一年级新生预计有15918名，截至6月1号仍有800多人尚未完成接种，呼吁在国小入学前完成，以延长疫苗保护力及时效。家长也可在卫生局婴幼儿预防接种保健资讯简讯系统登录资料，系统将会按疫苗接种时间以简讯通知。疾病管制科科长于灿华说，
2: 那只要呢父母亲呢就是说家中有小宝贝的，那愿意加入到这个系统，那就请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登录他的一个账号，然后呢也把这个幼儿的一个出生年月日的一些的基本的资料呢把它登录之后，那我们这个简讯系统呢就会依照这个时辰，然后自动的去计算催种，然后呢会有一个简讯的通知，那提醒呢各位父母亲呢要按时呢去完成这个幼儿的预防接种。
1: 此外，卫生局针对涉及北市108年9月2号到109年9月1号出生，今年国小入学孩童，只要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附设12区院外门诊部完成2剂疫苗接种，即可获得精美宣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即将在2029年迎来世界智慧运输大会 ITS World Congress， 目标让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的示范重要场地。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无人自驾车发展规划三阶段推动，今年率先在动物园试行无人自驾接驳车，明年上半年在北市科打造 AI 自驾的示范场域，下半年则是会进一步的推动自驾公车上路。请您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争取多年终于迎来2029年世界智慧运输大会，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目标就是希望让台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目前资讯局正研究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龙虾模式 CV Clo， 打造政府版本安全的 Open Clo 概念，并将初步成果资讯在东京 Susi Tech 发表，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回响与反馈。北市府并规划三阶段推进无人自驾车发展，蒋万安说，
2: 今年我们就会选定像包括动物园这样封闭的园区内，我们就会来试行包括无人自驾的接驳车。第二阶段明年上半年，我们就规划在北市科园区，我们会来进行 AI 自驾无人自驾的示范场域，也就是一个实验沙盒。第三阶段就是明年下半年，我们会针对台北市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进行无人自驾公车的进行。那我们会先从包括各项道路设施，包括号志，包括感应器全面的升级，我们会分这三个阶段来进行。
1: 关于硬体和人员培训部分，蒋万安表示，资讯局以及工训处正持续进行，接下来希望达成目标，让台北市政府每位公务员每个机关都有一个 AI Agent CV Clo， 加速提升市府服务效率，减轻同仁负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7，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23号周二，在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的天气，只有在山区会有午后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各地在今天高温普遍都会达到32到36度，尤其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东纵谷局部温度会有机会出现37度的高温。带您看到的是第7号台风米克拉，昨天增强为强烈台风，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2点，位于鄂伦比东南东方大约690公里海面上，预测未来会先向西北西移动，再逐渐北转朝琉球南方海面前进。移动路径主要是受到太平洋高压强弱影响，仍然有不确定性。而关岛东方海面的低气压在昨天晚间8点发展为热带性低气压，未来会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一旦成台将会变成第8号台风无花果，预测它未来会先往西北西，再转北，朝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带您关心未来天气，明天周三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各地大多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依然高温炎热，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中南部内陆地区跟华东纵谷，感受上会更为炎热。各地高温预测在明天，台湾各地33到36度，澎湖、金门、马祖30到32度。低温方面，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25到27度。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李知琴。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2: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3: 周一到周五
4: 下午一点到三点，
3: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4: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1:14 Karen CC 这首歌曲 Ignore。 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点到三点 Elson 主持的午后 Wonderland， 我是 Elson。 来到今天是星期二，我们今天在节目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第一个小时有生活资讯跟财经消息，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我们要为您邀请到的是中央消息的 EGA， 要来跟大家分享体坛消息。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这个纽约尼克终于长达半世纪等待拿下今年暌违53年的 NBA 总

总冠军，从这个大猩猩尤恩到甜瓜安东尼，一直到这个纽约之王布朗森，这一支天子脚下的球队终于在53年之后圆梦拿下了总冠军。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来看看他们阵中的几位球星的一些故事，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会邀请到丹尼要来跟大家一起来聊聊，他要来跟大家报一个活动消息哈，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在今天星期二。

我们来看看这个今天有哪些消息要先跟大家分享。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在6月26号周五上午10点钟到下午2点钟，在新北市的五股区五公六路9号4楼的五股劳工活动中心举办2026新北市联合征才活动，现场会邀请22间的厂商提供将近有1400个工作机会，欢迎有需求求职的朋友踊跃参加。好，这个不用报名，好，你直接到现场就会有这个摊位来让你找工作。好，这是6月26号这个礼拜五哦，上午的10点钟到下午2点钟，在五股劳工活动中心。

我们来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渔林县副议长、北港朝天宫董事长蔡永德的儿子，也是民众党立委蔡春仇的侄子蔡进才，他上个月呢纠集20多个人前往前立委曾蔡美佐的住处前施暴，并且殴打曾蔡的儿子等人，过程当中呢造成了曾蔡美佐跌倒，总共有5人受伤。云林地检署在昨天侦结，依照妨害秩序罪起诉蔡进才等17个人，其中首谋蔡进才被检方求处该罪最高刑度7年6个月的徒刑。好，另外呢看到的是外贸协会率领超过100间的台湾厂商首度的在华沙，波兰的华沙举行台湾形象展。那因为呢国防欧洲的国防自主提升，对于无人机的需求也大增，雷虎、汉翔等16间的业者筹组的这个无人机专馆成为其中最大亮点。各国买主对于台湾无人机需求展现前所未见的热度，估计洽商超过600场次。外贸协会的董事长黄志芳估算哦，3天展期至少可创造超过5000万美元，也就是新台币15.8亿元的商机，超越上届柏林台湾形象展。来听彭震这首歌曲《诅咒都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彭振，这首歌叫做《诅咒多情》，1:22，继续带你关心今天各大报重点。好，联合报报道，台股呢行情火热，全民疯买股哈，这个投资热潮升温，但是呢，市场最值得注意的变化不只是开户数屡创新高，而是进场的资金来源正在改变。以往强调呢，都是用闲钱，就是你可能缴完什么费，然后生活开销之后的那个闲钱拿来做理财，但是如今信贷、房屋增贷、股票融资、质押贷款，甚至呢是用信用卡分期，都成为了投资的资金来源。当投资本金不再只是储蓄，而是借来的钱的话呢，这个股市多头就不只是财富故事，也成为金融市场跟家庭财务的压力测试。这的确有些人，他可能如果经济状况，或者是他可能没有对市场那么了解的朋友，他用借贷的方式，或者是用其他的方式，并不是单纯用自己的手上的闲钱来做投资，很有可能就因为股市的波动造成了一些影响，压力也会比较巨大。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这个韩国晶片产业竞争态势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拜这个人工智慧 AI 资料中心对高频宽记忆体晶片的强劲需求所赐，韩国记忆体巨头 SK 海力士总市值22号首度超越了三星电子，登上韩国股市的市值王，韩股龙头地位时隔25年零7个月换人来当了。

好，再来我们看到的是刚刚传出了最新消息，台北台大医学院的院长，国内知名肠胃科医师吴明贤，在今天经传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欧卡送医。院内消息表示，吴明贤一度送往外院急救，后续转回台大医院来治疗。那对此，台大医院证实，吴明贤由外院转入，正在接受治疗当中，但是因为是病人隐私，院方不便进一步的说明病情。

0: 顽童这首歌曲飙高速，回来要邀请丹妮跟大家分享活动资讯咯。
1: 是这鸡腿的胆小鬼，你看人凶别再笑，死了人灵棒没再信道。

拿你胜记住、哦、看我不要告诉我无法杀出直到我不要超速理想最高度当你在一站我站在高处看我不要告诉我无法杀出直到我不要超速理想最高度当你在一站我站在高处、哦

装傻就知道我不要超速，理想最高度，当你抬头我站在高处，看我不要高速，无法刹住知道我不要超速，理想最高度，当你抬头我站在高处、哦

0: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关于台北的大小事，就交给与台北有

0: 时间下午1:30，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文讯杂志的 Danny， 要来跟大家分享，最近暑假已经快到了，赶快在这个暑假期间带孩子们出去玩之外，也可以学点文学，有点文学造诣哈。我们请这个 Danny 来跟大家分享，欢迎 Danny。
1: 哎，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午安。
0: 是我们今天要前往到新竹，新竹不远啦。新竹这个搭高铁多久？要不要一个小时啊？不用，
1: 不用，不用，
0: 不用一个小时，
1: 很快，30分钟吧，应该是吧？30分钟吧，
0: okay， 很快。所以大家，我们今天要到新竹来参加这个活动，我们就请这个丹尼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这个暑假的系列呢，主要是这个活动是新竹县文化举办的，然后这个活动是因为客家有个非常著名的诗人是吴浊流先生，
0: 是
1: 他有铁血诗人的封号。那吴浊流老师呢，不止在客家或者对整个台湾文学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所以在今年这个暑假的时候呢，新竹县文化局就办了，其实这边有两大系列活动要先跟大家分享。那第一个是呢，是连续3天的吴浊流的文学创作课，
0: 是
1: 那会在7月22、23、24这3天哦，然后每天都会有一整天的课程。那这课呢是分享，地点会是在那个高铁站的附近，所以交通方面是蛮方便的。
0: 是
1: 那他的资格呢，就是国中、高中、大学，就是学生都可以来参加。重点它是完全部都是免费的课程，然后中午还有美味的便当这样子。
0: 是，哦呦，这么好，很免费，还有便当哦。
1: 对，那最我今天简单介绍一下三天，像第一天的课程，因为吴浊流老师他是短篇小说或是长篇小说都有在书，还有一些客家方面的歌谣，所以第一天我们有安排，都是重量级的老师，包括想象。汉诗的部分，那也会讲，一些纪实报道，都是跟吴浊流老师的作品延伸出来的。然后下午也会有朗读的课程，像客家山歌的朗读。那邀请老师包括像前台湾文学馆的馆长啊，也有像那个师大的老师这样子。
0: 是。
1: 那第一天的部分，那第二天同样都在同样的地点，我们会带大家直接到吴浊流老师的故居。那在新竹那边带大家到现场去导览参观一下，就感受一下嘛。然后同样呢也会带大家有故居的花草植物的走读。另外下午则邀请到非常著名的客家的那个新生代的歌手秋书也有现场演唱，会我们会带到新竹的或者书店。然后下午呢还有非常重要的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的一些分享，教大家如何创作，请到了一些非常著名的文学小说家朱佑勋老师。那第三天呢，我们教了散文，所以第二天教了小说，第三天我们会邀请到散文教老的徐真林老师教大家，从吴浊流老师的作品教大家散文的书写。那最后也会有长篇历史小说的甘耀明老师。总之呢，这三天就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学课程，然后这三天的费用完全都是完全免费的，那也会有公餐的部分。
0: 是，
1: 那这个系列真的就是大家暑假其实都有很多活动啦，所以其实很多活动大概就是不管是动的静的，那如果您的小朋友是喜欢文学的话，或者你本身是学生的话，都可以来报名参加。而且它并不是限于新竹，虽然是新竹县文化局，但是所有的全台湾所有只要你去高中、国中，然后大学生这边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0: 是，所以这个活动是从7月22号到24号在新竹。然后呢，我觉得听起来目前看这个整个活动的规划，我觉得还蛮惬意的。就是除了有跟

大家分享文学创作的过程之外，我们还走读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很好，而且都是由这个文学家们来带大家来一窥，从吴竹流的作品，对，从吴竹流的作品当中，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一些脉络我们可以欣赏。所以这场活动是7月22到7月24号，铁血诗人吴竹流自造水月吴竹流的文学创作课，所以这个讲师群非常的丰富，欢迎大家可以。

0: 以报名参加，好，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欢迎大家。然后另外一个就跟吴卓林也有关系，然后这一次就真的是带大家出去走走了呀。
1: 对，这次另外一个活动呢，会在创作歌之后，那包括安排了四场走读，然后有两大应该是有两个系列的走读，一个在新竹的新埔，一个在苗栗的西湖。
0: 嗯，
1: 然后呢，这两个系列都会有各两场，两个梯次，也就是内容是一样，但是会分两梯次进行。
0: 嗯，
1: 这样目的是希望让更多的学生朋友能够参加。对，那为什么？大家会说为什么要会分两条呢？因为新埔呢是吴卓林老师出生成长的地方，
0: 是，
1: 但是西湖呢是他。他在那边教书工作，那很多创作作品非常出名，大家可能听过亚细亚的孤儿，
0: 是
1: 都是在那一段时间他创作出来的作品。所以呢，这次我们就带大家是除了他生长的地方是一条走读的路线，那另外他在工作以及他创作的地方西湖也是另外一条走读路线，所以分别安排了这两大系列。然后除了是他的生长的地方，或他教过书的地方，或者是小说里面提到一些场景，像西湖老街都会带大家去走，那上面的内容非常丰富，所以呢细节化就是可以请大家上那个新竹县文学局的艺文资讯网站，或者上文讯的脸书上面就会非常详细的报道那介绍。那因为那个梯次的话都会在七月底到八月中，总共有四个梯次。对，那这个系列活动呢跟刚刚一样，我也是完全都是免费的，只是名额有限，因为走读大家知道不可能带一大票人，
0: 是，
1: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把握机会。然后如果你暑假还没有安排的话，不管你是您自己本身是学生，或者是家里有学生身份的小朋友，都是呢把握这个机会，真是非常难得。
0: 是，这个连我们大人都还蛮想参加的，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就是从刚刚的这个文学作品的分享到这个文学地景的走读，其实我们可以从一个作家，其实我觉得从作家本身下手，每个作家他都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文学背景的故事，所以从作家本人下手应该会比较好去走这个文学的入门。好，所以欢迎所有的同学们，好，或者是家中有小朋友有同学的朋友，都可以帮他们报名参加这个包含刚刚我们再统整一次哦，7月22号到24号这个铁血诗人吴卓流的这个文学创作课，还有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是在这个七月份还有八月份，因为它两条路线不一样，7月28号到8月1号是新埔路线，还有8月12到8月14是这个西湖路线的这个活动，都欢迎大家可以来一起报名。然后一样详情你可以直接上这个新竹县政府文化局的艺文活动资讯网上面，其实就有详细的资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了。最后要补充的吗？
1: 好，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机会难得，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喜欢动静的活动啊。然后如果你喜欢有文学创作，你不要太担心说啊，我会不会背景不够啊，我可能写作能力不够好或怎么样。其实它是一个蛮开放式的，如果只要你是对书写有兴趣，而且我觉得它不只是静态，这两场活动有静态有活动，也有演唱也有歌曲，所以算是一个蛮精彩多元化的活动。所以然后欢迎大家把握机会，不要错过了。
0: 是，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两场活动，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报名参加。今天非常谢谢丹妮来跟大家分享，谢谢丹妮。
1: 谢谢。
0: 来听 Matt 刘汉杰这首歌曲叫 Andrew Foot，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进行财经一把抓。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想轻松掌握艰涩难懂的财经讯息吗？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
1: 好，欢迎收听《财经一把抓》。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
2: 因为这个美国昨天的联准局的状况并不是大家理想啊，主要还是有担心利率可能会往上升的可能，所以今天外资一定站在缩手的一个状态，所以台股一开高是因为昨天气氛不错，所以今天有人一开盘就抢进，那接下来抢进完之后呢，外资的这个委托单出来了，所以就接着就下杀。好，那当然这些都是在意料的范围之内了。好，这基本上不会有太多太坏的消息，因为伊朗也不能承受再进一步的这个压力，他已经没有外汇储备了。好，今天股票呢延续昨天的火力啊，主要还是来自于就是这个功率元件跟 MCU。 今天台办呢是一开盘来到135元，那这个股价有真的有还算不错的一个表现。那除了这部分呢，今天最关注的是南亚，外资喊到200元。那南亚因为它有一半的产能的这个产值是跟电子材料有关的，跟以前塑料材料已经是大不相同。其实我觉得台塑四宝里面亮剑南亚代表台塑在转型的一个企图心，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毕竟电子元件还是王道了。好，那汽油部分原这个塑胶产业受到建筑业整体来说没有像以前那么好，其实需求并没有开出来，所以南亚确实是比较特别。但你不用南亚角度去看其他的台塑的这个台塑啊、台化啊、跟这个台塑化，你不能用南亚角度去看这三家公司，因为他们都只有转投资，本业部分还是有一点辛苦，所以南亚会一直往上走高。那最近最红的就是通家嘛，不过提醒大家通家今年才赚1.1块，所以你要留意本益比。另外南电呢似乎要往1000元的方向进行，因为星星已经进入千元股了，南电不可能不跟进，所以今天南电呢是来到了916块在开盘的时候。那当然联电就有点让人家小失望了，那联电呢今天只涨了6.25%，但昨天的美国的联电 ADR 呢是大涨了14%。不过联电的后市还是很强，我想这个我觉得没有怎么好去特别去担心的部分。好，那大中呢是来到372元，好，鼎元97.2块，好，德维就是我们说功率元件，好，是441元，好，今天表现不错，大涨了8.89%。那我们当然之前有说过，主要原因就是来自于这个台积电28奈米的产能，从20万片呢降到15万片，我估计还往下降，因为产能需求太大，如果你继续维持一定的28奈米的厂房，你在扩厂上比较困难，所以如果你既有厂房换进新的机台速度会更快。

所以呢，毕竟要有所牺牲，所以我觉得二纳米台积电就跟三纳米、二纳米的话，二八纳米对台积电是积了，没有必要再去拥有。那这部分当然就对于联电来说就是大力多，那对事业先进也算还好，不过主要是联电。那联电呢，当然传出来说他要跟英特尔一起来做三纳米，好，那我们就听听就好。不过比较在乎的事情是明年十二纳米能够正式的上来。好，另外一部分呢，今天的生化家，碳化家，好，跟这个碳化系，好，最近呢又开始火热了哈，所以多档股票表现的不错，嘉晶，好，今天涨停板来到152元，汉磊100.5元，好，这都是跟这个我们说的特殊化合物半导体有关。好，另外富鼎啊，恭喜了，富鼎今天也是涨停板。好，统茂好，今天涨停板。最近传出来一个消息是，红旗是联电的集团了。不过红旗在 LED 里面有什么表现吗？今天涨停板的红旗，我是觉得蛮有趣，主要因为它是联电子公司啦。那在 LED 部分，我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好消息。好，那恭喜啦，因为目前联电最便宜的股票就是红旗34.2块，所以可能看好联电就去买了红旗哦。这个大致上这样。今天大力传出消息，4716大力，它开始转型做好像跟散热有关吧，也得到市场的认同。今天涨停板，大力的股价在最近看出来是非常便宜的，它是22.05块，所以这些转型的股票很可能有机会得到市场的关注。那会不会是连续性的涨停板，就看大股东的态度了。好，另外呢，晶材，好，就是337的晶材今天涨停板，恭喜恭喜。好，所以今天几乎是这个主动型，就是我们说的 IC 设计跟 MCU 的天下，多档股票表现的相当的惊人。那在这个光通讯部分，只有鼎元股价是上涨，涨得比较大，九点九十七块二开盘，然后涨了8.12个百分点，或许还有一些好的消息。好，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广鸿科哦，检测的哦，雍智啊也是检测的，广鸿科应该是检测的。好，雍智科技检测来到1690哈。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呢，还有什么有趣的股票在今天表现让家文茂好564块，台半135元，好，台亚也是做这个碳化系的，好，今天股价涨4.09个百分点，在碳化系股票里面排名第四，都是蛮特别的，我没有看到中美金跟这个环球金进入到前100名。好，今天比较在记忆体部分呢，只有一档股票叫做金豪科，262元，涨3.15个百分点。因为传出来金豪科呢要重启 DDR2 的一个产能 ，DDR2 是30-40年前的产品，但现在需求太大了，所以金豪科的 DDR2 呢最近也得到市场关注。好，当然我想今天最关心的还是联发科。好，联发科今天涨了2.91个百分点，看起来今天这个好消息没有让联发科大涨。联发科今天传出两个好消息嘛，一个就是它调高价格，一个部分呢它打进了这个谷歌的 TPU 的第9代产品，基本上击败博通，但市场给予的是蛮冷淡的哈。我们就继续观察，当然持有联发科应该不是有什么大的问题啦哈。应该说不会有问题啦，相对是比较问题，不会有问题。好，另外联电的子公司致远今天表现不错，所以联电集团前100大里面有致远，有台半，还有这个红旗，好，这个红旗也是属于联电集团的。好，那联电集团今天应该是最大的赢家吧。好，那没有看到这个好，有联捷今天没有进来哈，好，蛮特别的。好，今天联电的集团还是在集团股里面表现是最好的，但是我不太相信现在是所谓的集团股做账了。我觉得集团股做账不会等到现在这么晚才做集团股做账，基本上通常过了20号之后呢，就没有集团股做账的状况。所以有人在谈集团股做账，我觉得你听听就好。好，那我今天其实要说的事情是，我们撇开今天的这个涨幅的股票，我其实今天要说的部分还是来自于，就是紧接在3月份，第三季将要横空出世的 Vera Rubin
要出现了，这是台湾在半导体面再上最前线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分成三个部分来讨论。第一个部分呢，就是 VR 鲁宾的供应链；第二部分呢，是 I 世代，就是 A14 来临。好，那么台积电要从奈米时代进入到

0: I 世代。I 世代就会更小，所以它的产品更精密，它所需要零组件要更安全更高档，它的设备呢需求也会跟以前不一样，检测需求会大幅增加。所以我看这种 I 世代，我第一个想到检测，检测的需求一定会大幅增加，因为越来越复杂。另外一部分就是二奈米时代开打，好，超摩尔时代。这超摩尔时代指的就是我们说的整个就是封测的新的改变，就是 CoWoS、CoPoS 跟 Chiplet。好，那当然还有 IEIT， 哎，什么 IEIT， 这是那个 Intel 的这个小晶片封装。那这部分的需求会大，大概就这三大方向，然后衍生所需要的商品。那其中呢，在 Vera Rubin 里面呢，当然不用说，晶圆代工就是台积电，先进封装就是台积电日月光，再搭历程跟晶圆电。不过目前为止打进到 Vera Rubin 的是日月光。好，那晶圆电跟历程会吃到周边的一些投资，当然还有包括艾克尔。那在检测部分呢，主要是以旺系跟隐威为主。那旺系呢是探针卡，隐威呢是测试界面。好，记得拿到这个主导权的不是宏进，是隐威。那隐威很可能因为这个消息，将来万元股就不用太意外了。好，那至于说载板跟 PCB 的公司就比较多了哈。第一个进入千元股的是星星，准备进千元股的是南电。好，最近涨最凶的景硕哈，那还有往前冲的宜鼎。哦，不要忘记金像电也是千元股哈，所以这个里面有两档千元股，星星跟这个金像电，南电应该也会进入千元股。那将来如果这样的情况下，景硕跟臻鼎会不会进入千元股呢？我觉得都有可能。好，另外呢，在 ODM 伺服器里面就是这几家的大家都很熟悉啊，就是伟创、伟影、广达、鸿海、技嘉。电源部分有两家，一个是台光电，一个是光宝科。那在这个散热的部分呢，有奇宏、双宏、富士达、台达电。富士达最近真的进军的非常大，它从轴承转进到这个散热，主要做了散热的接头，现在它又转进了滑轨。怎样？富士达是要指一家赚到万家香吗？啊，非常惊人。所以富士达在这个 Vera Rubin 里面，它可能是被提及两次的公司啊。被提及两次的，当然除了这个鸿海之外，就是这个富士达。哇，它被提及两次，非常的不得了。好，它在散热跟这个连接器部，散热。它在散热部分跟滑轨部分被提及。好，那在机柜部分呢，也鸿海是谈了被提三次是最多的。它在机柜部分呢，好，机柜出来了，答案是鸿海跟伟影。伟影也做机柜了，好，跟我们之前讲那不太一样哦，所以机柜是由鸿海跟伟影来做的哈。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滑轨部分，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有富士达之外呢，就是这个滑轨股王川湖和南俊。好，另外在交换器部分呢，非常特别，我都以为只有志邦，好，现在多一家叫中磊。好，那光通讯部分有上全、波洛威、联军、联雅，还有讯息 KY。 那西西有台光电、台药跟联茂。被动元件有国巨、和生堂、华兴跟新昌电。基底是南亚科、华邦电跟群联，提供大家做参考。
1: 没错，以上是目前这些财经讯息，提供给你做参考。你今天说的少呢？
0: 我是财达人汪杰明，
1: 我是理财帅 Elson。 财经把抓点轻松，掌握财经讯息，我们下次再会。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那玛嘎巴嗨。
2: 伊那妈妈，塞利哥哥，毛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那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了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听歌让大家轻松一下哦。这首歌曲是花莲联合丰年节在2022年主要的主题曲，非常的特别，一起相聚嘎铃鼓，忆是回忆的忆，一起相聚嘎铃鼓，嘎铃鼓就是花莲，我们一起来聆听花莲族人朋友们所演唱的歌曲。

一起相聚嘎林固，这是我们花莲县政府在2022年哦所创作的一些歌曲哦。每一年每一年花莲县政府他们都非常有心呢，除了征求族人陪我们创作歌曲，那找到了新的歌曲之后呢，就把这些歌曲呢让各个部落各个县乡镇哦，然后各个的舞蹈团的部分呢去创作一些舞蹈，然后呢就会去做一些的评比哦，去比赛，如果得到了这个第一名的话，这个舞蹈呢可能就是未来联合丰年节主要的一个指定舞蹈跟指定歌曲哦，非常的特别，算行销非常成功的部分。现在像桃园哦也在模仿当中，我个人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全国哦全省哦都可以比照哦，那比照了之后某一天哎做一些的这个县市的舞蹈比赛，看谁拿到第一名，哎，是不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呢？所以呢，集合议会在之前就特别介绍关于联合丰年节哦，他已经举办了这20几年哦，甚至呢，他每一年每一年都会想出一些的主题，从2023年开始就已经以太平洋南岛联合丰年祭来做一个命名，他希望呢能够跟国外的南岛国家的乡亲朋友们一起文化交流的意义哦，所以呢，每一次在举办，甚至在创意的部分呢，在国外就拿到了这个奖项的部分，所以今年的联合丰年节哦，就以4天哦，一天就增加了哦，就是为了让大家好好的去感受这种非常特别有创意的这个官方所举办的这个联合丰年节，也许有些人对于这样的一个形式不是那么能够接受哦，但是呢，主要族人能够了解自己身为原住民的我们文化，它不要失真，好不好？好，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人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这个福利政策不会少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克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所创作的歌曲，尤其是以族语的部分来创作，能够感受到这种用心。金曲奖也看到了族人朋友们的好成绩，在这个礼拜六金曲奖就即将要颁发了哦。那身为原住民的我们，要为我们原住民族人朋友们拍拍手，给他们一些的勇气的部分。第三个单元，伊那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人经营家庭的方式都有所不同。

0: 同，如果你遇到了这个瓶颈，请麻烦跟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定要收听吉赫所主持的美丽妈妈，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家庭找到更幸福的方法喽。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勒妈妈加油站。
1: 妈妈加油站，
0: 伊那妈妈斯里嘎嘎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和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那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单元，伊那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嗨，刷林路伊那妈妈发给发一声，一定你你刷吉吉哈干嘛的你过新风，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问吉吉哈，伊拉多是不搞乌拉努米达，吉比登尔给他五星风声，那那那是不搞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原住民的学生才艺奖申请奖学金开始申报喽，个人的最高补助可以得到10000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新闻内容？教育部国教署从现在开始开放原住民学生向学校申请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的才艺优秀奖学金，个人特殊才艺优秀奖学金补助最高10000元，获得团体奖的前三名每个人最高可以补助到5000元，未来奖励高中以下的学校原住民学生。国民级学权教育署从民国107年开始就订定发布优秀的原住民学生奖助学金的要点，奖励的原住民学生专业及才艺优秀表现，具有原住民身份，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到你就读的学校申请114学年度的第二学期才艺优秀奖学金。申请案件经过审查，符合规定者由国教署补助才艺优秀奖学金。国教署说明，个人的特殊才艺优秀奖学金包含语文、科学竞赛、创意竞赛、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技艺或其他特殊才艺，需要减负114年4月16号到115年4月15号参加教育部各师处或国教署举办的全国性个人才艺竞赛获奖者，每个人每学期最高补助10000元。团体赛特殊才艺优秀奖学金包含语文、科学竞赛、创意竞赛、音乐、美术、舞蹈、体育、技艺或其他特殊才艺，减负114年4月16号到115年4月15号参加的教育部各师处或国教署举办的团体才艺竞赛获奖者。那获奖的团体奖呢，前三名每个人每学期最高5000元。国教署也表示，从107年开始到114年为止，就读的高中以下的原住民学生获得才艺优秀的奖助学金有3858个人，补助金额达到2047650元呢。那未来也会持续的致力推广多元适性学习，鼓励原住民学生多元展现的能力。好的，奖学金对很多的学生来说真的非常重要，尤其以现在来说哦，现在机会真的非常的多，但这个机会你到底有没有把握呢？诶，如果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有认识原住民或你本身就是原住民，我们的马朵阿塞哦，记得哦，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哦，这个奖学金让孩子们申请之后不要给他没收你哦，也要给孩子有一些的鼓励的部分。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温暖的光是由桑布依在雅干当中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今天呢几个跟大家分享是关于桑布依的温暖的光。其实温暖的光他们就是在他们的大陆岸，他们的青年聚会所，然后呢围着这个篝火当中听听长辈叙说自己的文化的部分，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动的一个画面哦。其实我们原住民有的时候在篝火哦，长辈都会有源源不绝的一个故事想要去分享，这就是呢温暖的光它带给大家，希望大家因为这个温暖的光也能够温暖到各位每一个人的心的部分哦。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样是桑布依在雅干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生命的力量，我们一起来聆听。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拧熄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熄；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俺家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会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下的顺差，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得上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免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吗？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细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屋家人。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4: 唐公最近政府我可是普发现金的呢。
5: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先生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先生登记。
4: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做不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普发现金，我们不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5: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你。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台我嗨央频道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不管这个家庭当中讲到这个夫妻的相处之道啦，或者是六月份呢，孩子即将毕业了，那毕业有些孩子是要进到职场当中哦，那影响一个家庭的一个幸福，除了这个夫妻的相处，甚至是孩子的一个教养的问题，我想在第三个问题呢，是关于比拉。就是钱哦，不是比辣哦，这是钱的意思哦。好，就讲到这个家庭当中，如果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我想这个家庭会常常就会吵吵闹闹哦。讲到这个比辣这个钱呢，我就一定要举一个例子哦。我有一个朋友哦，他的应该是说他的老公算是家里原本是非常有钱的孩子哦，他的另一半哦，可是你知道他从小呢可能就已经习惯有钱的生活，所以呢他对于没有钱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很陌生，因为他从小到大哦，他算是一个从小的时候一直到他在就业之后呢，家里算是经济状况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嫁给他的老公哦，之前的大概三四年左右哦，他们家因为做生意失败，爸爸呢因为被这个外面的朋友骗光了钱，甚至爸爸也去当呆人了哦，就呆人意思就是保证人了哦。好，也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呢，所以他的老公在心态方面还没有调整哦，心里还没有做调整，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嫁给他老公之后呢，他就是一个才来伸手饭来张口的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的朋友刚嫁给她的老公的时候，她觉得没有办法接受哦。那我的朋友算家里经济状况非常不 OK 的家庭，甚至爸爸妈妈的婚姻也不是很好，所以呢她希望能够嫁给一个老公，然后她可以过一个幸福快乐的日子，有没有？就是有些人就是这样，自己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感情不好，他都希望能够赶快结婚，然后远离这个噩梦，殊不知因为他的心态哦没有调整好，所以呢他嫁给这个老公之后呢，这个老公他就是一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哦，所以他就觉得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家庭哦，所以呢他就慢慢的哦，每一次呢讲到这个钱呢，那老公呢可能本来就已经习惯了，就对钱不是看得很大哦，因为年轻嘛，所以呢出手大方哦，反正我有工作嘛，那我出手大方。殊不知呢他自己哦家里经济状况没有那么 OK， 那因为以前可能他自己都非常的大方，可是他还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的家庭的状况，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有钱的生活，所以呢我这个朋友嫁给他的老公呢觉得非常痛苦，几乎每天都在吵架，没有一天不吵架，因为这个老公的个性完全没有办法调适自己已经是落难王子，有没有？怎么感觉我们在看一部剧哦？他就是一直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家里已经不是以前有钱人的一个生活哦，就是出去外面没办法怕旧哦，怕旧的意思就是没有办法再大方请客的意思。以前也许你就是一个到处请客的人，然后呢，自己就没有办法调试，所以很辛苦的，很辛苦的哦。所以呢，钱重不重要呢？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今天呢，吉赫来教大家有钱人不想让你知道的秘密啊。这个秘密呢，吉赫就来告诉你，好不好？就是希望你能够去多理财哦，把你的这个被动收入增加起来。真正有钱的人呢，靠的从来不是拼命的加班工作，或者是兼了好多好多的工作。有些人明明没有忙到没日没夜，

财富还是一样累积越来越多，有没有？有些人明明没有加班，为什么呢？他可以钱越来越多哦。所以呢，很多人都以为呢，他一定是拼命的赚钱，一定哦一直加班加班，怎么可能没有很辛苦工作，却他的存款簿里面的钱越来越多，数字越来越多哦。

的意思，然后一个人兼了几十个工作。好的，这是以前的集合。以前我们小时候呢，你知道还好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生得多，然后就觉得人手就多，以为这样子就会赚很多钱嘛，并没有。好，你认为人数很多，吃的人也要多，所以我的爸爸呢以前呢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哦。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人曼哦，就是我们的珍妮，她所带来的 Money 没有 Money。

玛尼没有 money， 是由我们的珍妮她所带来的。好，这个、珍妮呢也是一样哦，因为她一直不断的在打工，可是为什么我的钱存款簿里面的钱是慢慢的还是不够哦？因为什么？她这个年纪呢，可能刚好同学一下子聚餐，一下子有人结婚，一下子去哪里玩，好像珍妮觉得钱好像永远都不够哦。没有错，如果你的钱呢没有去好好的规划它哦，如果你不懂得怎么去把你的钱呢放大哦，去放大你的钱呢，你当然这些钱因为这个通膨的这个影响，没有办法让你真正的把你的钱越来越多哦，不是靠劳力好吗？很多人都以为有钱人就是拼命的加班，然后呢加班加到这个三更半夜，不是哦，真正厉害的人哦，他会懂得如何去规划他的资金，好不好？今天呢几何就告诉大家。

家有钱人不想让你知道的这个秘密哦。好，你如果只靠这个劳力，就很难翻身提升你的认知，财富才会慢慢的靠近，想要让自己越来越有钱哦。所以呢，你现在呢，仔细的听听吉赫来教大家，你要学会复利的思维，让你的时间呢替你累积这个财富。什么叫做复利的思维呢？就是让钱呢替你工作，时间会放大这个财富。哎，很怪吧齁？怎么样去放大呢？你学会，比如说你现在在工作，对不对？那你就是累积哦。你光哎，吉赫好像之前就教过大家呢，首先就要先会记账。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呦，记账我也会啊。吉赫不是的，是告诉你，你在记账的时候，你从你在花钱的这个项次项目里面去看看，这些钱是不是值得去花。当然不是叫你过得好清贫，有没有？好像什么都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那个也不敢买，哈哈，有没有？不是啊，不是要叫你过得非常苦哦。你要学会这个复利思维哦，让那个比蜡让钱呢替你工作。怎么讲呢？就是你固定一笔钱去投资，然后投资了之后再投资哦，让你的时间哦替你去累积这个财富。什么叫做让时间替你累积财富？你要去学习怎么样去理财，了解这个产业，什么叫做股票，什么叫做 ETF， 有没有？如果你没有把这个时间哦学到就是累积在学习如何理财的这样的一个观念要去学习，而不是哎钱啊我有钱哎这样子为什么通膨把我的钱给吃掉了，有没有哦？好，再过来呢是专注少数重要的事情，而不是什么都做。很多人很注重，比如说最近呢网络当中呢，可能你知道现在社会越来越乱了，很多酸民呢，与其你花这些时间去跟别人对呛了，倒不如你投资自己吧。怎么个投资法呢？哎，你就是多想一想哦，你应该如何去把你的财富累积起来，学习如何投资自己，让你的能力越来越值钱。所谓的能力越来越有钱是什么呢？当然不是说一定要投资什么，而是现在 AI 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会被 AI 替代了。不是的，如果你能够控制它，哎，你就厉害了。为什么？让 AI 替你赚钱。如果你没有钱的话，如果你没有钱，你可以把你的能力把它投资成越来越值钱哦。好，再过来就是控制你的消费的欲望，你不要被情绪花钱绑架。比如说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我要去逛街，就看到了熟悉的这个店员呢，这个店员非常厉害，一天到晚呢贴心的就温馨的问候你，其实真正他就是希望哦你呢到他的店里去消费，然后你被情绪花钱绑架。吉赫曾经是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哦，就常常朋友啊，然后呢就联络你啊，早晚问候啦，然后呢突然吉赫就觉得哇好久好像没有看见这些朋友，结果一去之后消费欲望来了，好的又不好意思，也不好意思，这个不好意思那个不好意思，然后就花钱，回到家又后悔了，有没有？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就告诉自己少接近，因为这些呢对你来说对你的未来一点帮助都没有哦。就是专注哦，专注少做哦，比如说做一些事情不应该做的就不要做哦。我们要做所有对我们有帮助的事情，比如说不断的持续的去学习，投资自己是最稳定的一个投资。不要把你这些消费的欲望甚至被这个情绪哦，然后牵着你花钱那都是不值得的。好，再过来就是经营优质的圈子，让你的资源跟机会靠近你。所谓的经营你的优质的圈子，意思就是说你要多接近这些懂得投资的人，聊的都是如何的让你的钱变大然后呢就是这些人脉甚至呢多接近这些人让你这个人脉给你一些的机会跟资源，有没有？你就是要去经营，要接触这样的一个人，而不是跟一些可能都是一天到晚

吃喝玩乐，不懂得去理财的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这样，本来他不是懂得去投资，现在已经非常厉害了，从没有一桶金到了三桶金，有没有？听到了之后，其实我个人真的觉得还蛮感动的。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阿豹阿仁仁他所带来的《还钱》。

还钱，是由我们阿豹阿日人他所带来的。还钱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欠别人钱的时候呢，不要只会享乐、哦、想办法还钱给别人、哦、还钱毕竟是告诉自己你要建立一个好的好名声、哦、当你的名声不好、哦、说实在的，那你再多钱也没有用、哦、因为为什么呢？你没有办法去跟人家分享你的喜悦哦。好，再过来，有钱人不想让你知道这是个秘密呢，是什么呢？就是追求选择的权利，而不是只有追求你的薪水的增加哦。当你开始在改变这样的一个思维，你会发现哦，不是突然变有钱，而是你终于呢开始走向有钱人的路了。你要记住哦，真正的这个贫穷不是你的口袋没有钱，而是你的脑袋没有财务的这个情商啊，就是你的脑袋没有理财的这个观念哦。有些人一直到现在还停留在过去哦，好像拼命的赚钱，拼命的加

班，然后拼命的省钱哦，然后呢脑袋永远都没有那种理财的一个观念，甚至一直到现在还在定存的一个年代哦。定存现在利率真的非常非常的这样非常的低哦。那我曾经跟我的孩子，我就跟我的孩子在聊哦，我就告诉他说，你就设定哦，你就设定一股哦，就现在零股买卖是非常方便，你就告诉自己在每年应该是说每个月的月底哦，如果你可以存到一万的钱哦，你就可以去买零股哦。但很多人常会讲说去买那个 ETF， 其实我不太建议哦。以我自己在投资这个观念当中，我个人觉得，如与其你要去买，你倒不如去买上市这些公司，而且每年配股都非常好的一个股哦。对你来讲，这个是除了你可以赚到它的这个应该是说业绩成长的这个成果之外呢，你也可以赚到它的股息。这是我这个多年来的一个经验，我现在也是告诉我的孩子理财的一个重要，希望他们能够提早过一个财务自由的这个时间哦，不是赚多少，而是你可以选择你要的一个生活。好，记住哦，真正的贫穷不是口袋没有钱，而是你脑袋没有理财的一个观念。你想要让你的人生越来越有底气呢，请你先升级你的思维，你再来慢慢累积你的财富，你的脑袋里面的观念哦，能够进步，能够有所不同，我相信呢，未来想要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你自己就可以做选择了哟。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的宋尼亚老师他所带来的我心中的小秘密，希望呢今天呢有钱人的秘密呢都告诉了大家，大家可以善用它喽。好，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 M34， 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赖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爱用对爱，去一百去，爱去买东家。
4: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困难无？
5: 爱过都好教，唔离不安呢，歹势啦。
4: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未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祸害嘅有声教员。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6月23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提升儿童健康防护力，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家中有小一新生的家长，在入学前带孩子完成最后两剂常规疫苗接种。为了避免家长忘记孩子家中孩童疫苗接种时间，台北市卫生局特别建置了婴幼儿预防接种与保健资讯简讯系统，申请账号并且完成孩童的资料登录，系统会在疫苗接种日7天前用简讯来做提醒。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公费儿童常规疫苗共9种19剂，其中幼儿在出生到3岁期间需完成8种疫苗共10

0: 七剂接种，五岁至入学前应接种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疫苗第二剂及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白日咳及不活化小儿麻痹混合疫苗一剂等两剂疫苗，并于开学时依学校通知缴交预防接种时程及记录表影本，以利学校查核。卫生局统计，今年涉及北市的国小一年级新生预计有15918名，截至6月1号仍有800多人尚未完成接种，呼吁在国小入学前完成，以延长疫苗保护力及时效。家长也可在卫生局婴幼儿预防接种保健资讯简讯系统登录资料，系统将会按疫苗接种时间以简讯通知。疾病管制科科长于灿华说，
1: 那只要呢父母亲呢就是说家中有小宝贝的，那愿意加入到这个系统，那就请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登录他的一个账号，然后呢也把这个幼儿的一个出生年月日的一些的基本的资料呢把它登录之后，那我们这个简讯系统呢就会依照这个时程然后自动的去计算催种，然后呢会有一个简讯的通知，那提醒呢各位父母亲呢要按时呢去完成这个幼儿的预防接种。
0: 此外，卫生局针对涉及北市108年9月2号到109年9月1号出生，今年国小入学孩童，只要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附设12区院外门诊部完成2剂疫苗接种，即可获得精美宣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即将在2029年迎来世界智慧运输大会，目标让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无人自驾车发展规划3个阶段推动，今年率先在动物园试行无人自驾接驳车，明年上半年在北市科打造 AI 自驾示范场域，下半年则进一步推动自驾公车来上路。
0: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争取多年终于迎来2029年世界智慧运输大会，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目标就是希望让台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目前资讯局正研究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龙虾模式 CV Claw， 打造政府版本安全的 Open Claw 概念，并将初步成果资讯在东京 Susi Tech 发表，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回响与反馈。北市府并规划3阶段推进无人自驾车发展，蒋万安说，
3: 今年我们就会选定像包括动物园这样封闭的园区内，我们就会来试行包括无人自驾的接驳车。第二阶段明年上半年，我们就规划在北市科园区，我们会来进行 AI 自驾无人自驾的示范场域，也就是一个实验沙盒。第三阶段就是明年下半年，我们会针对台北市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进行无人自驾公车的进行。那我们会先从包括各项道路设施，包括号志，包括感应器全面的升级，我们会分这3个阶段来进行。
0: 关于硬体和人员培训部分，蒋万安表示，资讯局以及工训处正持续进行，接下来希望达成目标，让台北市政府每位公务员每个机关都有一个 AI Agent CV Claw， 加速提升市府服务效率，减轻同仁负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在夜间对于乌北和东南部发动空袭，造成6个人受伤。与此同时，乌军空袭俄国能源基础设施，目标远至西伯利亚，造成俄方燃料危机加剧。乌国扎波罗勒州长费多罗夫在通讯软体表示，俄军攻击乌克兰东南部之后，有2个人受伤，寻求医疗协助。而在乌北苏米州，紧急部门表示，在当地时间昨天晚上有3个人受伤。另外，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哈尔科夫，昨天晚上也遭到无人机攻击，有1名女性受伤。不过，路透社目前无法独立证实这些最新的空袭细节。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跌640.86点，收在47100.65点，成交金额1兆6008.56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另外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

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此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韩兰与绿岛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强浪发生的几率。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3度，桃园30度，新竹32度，宜兰、花莲、台东都是31度，台中33度，嘉义34度，台南、高雄32度。在外岛方面，金门31度，马祖30度，澎湖32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6月23号星期二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这个某一个东西啊，包装袋不要随便乱丢哦。卫生纸呢，几乎是每个人每天都要用到的。那很多人在用完抽取式卫生纸之后呢，会直接把外层的塑胶包装丢进一般的垃圾。但其实你知道吗？这类包装多半是可以回收的资源哦。台中市环保局提醒，市面上常见的卫生纸包装外袋呢，都是单一材质的 PP 塑胶膜，只要呢你保持干净而且正确分类，就能够进入回收系统再利用。如果你随便丢的话，依照规定其实最重可以处6000元的罚款哦。好，环保局也说明了这个塑胶袋能不能够回收有3个重点。第一个，可不可以透光，是不是单一材质，以及提这个所谓的干净没有污染。那么如果以抽取式卫生纸包装袋外包装来看的话呢，多数呢都符合所谓的单一的 PP 材质，回收价值相对高，所以建议大家把这个塑胶袋整理平整，绑好集中，再交由资源回收车或清洁队来做处理。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塑胶袋都适合回收，如果是复合材质，比方说里头含有铝箔啦这个纸层啦，或多层塑胶结构，或者是已经沾染到油污很难清洁的话，就不具有回收价值了，一般要作为垃圾交由焚化处理，转化为能源使用。好，那另外呢，大家提醒大家，这个回收平台资料表示呢， PP 塑胶因为材质比较单纯，处理成本比较低，因此回收再利用的成功率相对高。那落实垃圾分类可以减轻环境的负担，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没有依照规定好好分类的话呢，是可以被处1200到6000元罚款，大家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5，根据研究指出呢，亲密关系暴力对于劳动力市场造成隐形冲击。为了响应6月家庭暴力防治月，并且适逢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28周年，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守护遭受家暴员工企业职场安全记者会，呼吁呢企业公司协力将家暴防治防护网从家庭内延伸到职场当中。
1: 台北市副秘书长王崇斌指出，家暴不只是家务事，所带来的阴影往往跟随被害人进入职场。不少施暴者透过电话骚扰、公司站岗，甚至到职场闹事，不仅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更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力与财产安全。因此，防暴应从家庭延伸至职场。王崇斌说：“
2: 根据家暴防治法，法院如果在核发保护令的时候，限制接近的范围，除了包括一般所了解的居所之外，事实上工作场所也是一个可以是需要做强制远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代表就是说家暴对受害人的影响会涵括到家庭以外的场合，也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职场在内。”

0: 所以借由这个记者会是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把所有的职场也都纳入到我们整体的家暴防治安全网的范围里面来啊。
1: 社会局表示，台北市政府长期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自107年率全国之先，首创台北市职场性别平等认证指标，109年正式启动认证制度，为接轨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 SDGs。并呼应全球性别平权潮流，今年认证指标持续与国际接轨，除了纳入促进多元性别平等外，正式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被害人职场支持机制纳入评核，为响应6月家庭暴力防治月，并适逢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28周年，台北市家防中心与社会卫生、民政、捷运等跨局处合作，在全市医院、诊所、各场馆、理工部栏及捷运、公车候车空间进行家暴防治宣导，并与统一超商企业合作，在台北市624家门市播放家暴防治广告，同时携手企业构筑家暴被害人职场安全防护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 2418.43 点，来到 69935.53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 910.71 点，来到 8203.84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426.77 点，来到 23341.75 点。上证指数下跌 56.84 点，来到 4106.25 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6， 兑换人民币 4.641， 兑换港币 4.005， 兑换日元 0.1942， 兑换欧元 36.01， 兑换澳币 21.92， 兑换英镑 41.73， 兑换纽币 17.9， 提供参考。好，台北市长蒋万安昨天出席了九九共好爱在重阳记者会，宣布今年重阳礼金领取时程多项敬老卡升级措施，包含下个月开始每个月点数提升到600点，其中明年下半年300点用途可以扩大到超市这些通路来做使用啊。接下来是否会加速二代卡的换发，如果全面换发完成，会让敬老爱心卡点数可以累积，目前使用范围也是全国之冠，包括12个交通运具、71处场馆、21处联谊门诊抵扣这个挂号费哦。那么七月份开始呢，还有 Ubike 2.0 前30分钟免费，希望长辈都能够健康快乐安老。社会局同时表示，明年上半年敬老卡点数提高桃园机场捷运双层关巴的补助额度，率全国之先开放北捷携带自行车单程票还有蓝色公路可以使用，下半年就可以在药局、超商、超市、农会这些生活用品就有可以来使用啊。另外呢，今年重阳敬老礼金持续优化领取的便利性，申请呢汇款将在最早入账，首拨将会在9月1号拨款入账，即日起到8月14号，可以到社会局网站线上填写或各个区公所填写汇款同意书。那选择敬老礼金采敬老卡靠卡领取，从9月7号到18号可以到北捷车站优卡加值机、四大超商或美联社靠卡逼一下就可以了，礼金直接储值进卡，提领这个清领现金则是10月15号到17号，到各区公所公布时间地点来做领取哦。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2026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0: 轻松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要跟空中朋友来聊聊健康台湾，更要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还有心理韧性。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的医疗委员张尚文张医师。 Hello， 张医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常说身体健康非常的重要，但是心理健康同样非常的重要，因为它可能会也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哦。那最近呢，可能很多人都会感觉说，哦，有的人会常讲说，这个心理哦，真的会影响到生理。好，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就是那种经验。就是如果心情很紧张，或者是你可能要大考啦，或者是要去面试的时候，这个心跳都会突然加速，或者是开始发汗等等，你就会感觉到哦，心脏有点受不了。好，不过我想首先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医师哦，心理健康跟心理韧性，坦白说这两个不太能够理解哦。

0: 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1: 我们常常讲所谓的心理健康，就是说，身心能够愉快啊，然后这个跟能够面对一些压力的挑战等等哈。那心理韧性其实讲的更深一层，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说，人其实都无时无刻都可能有面对一些压力，甚至一些挫折啊，或是一些危机的状况。那心理韧性就是希望呢，能够的。在那个心智的学习里面呢，能够慢慢的让自己培养出面对压力啊，面对这个挫折的一些韧性，也就是说，能够在挫折当中不仅能够抵抗压力的侵害，而且能够从当中能够学习，能够成长啊，能够让自己的心智状况能够更健全，然后啊就有成长的机会等等。
0: 哦，这叫做心理韧性，对不对？
1: 是
0: 好，其实我们也看到在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有一篇呢，是我们的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司长陈柏希陈司长呢，他所写的文章里头呢，有一个部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就是说像这个所谓的心理学研究提醒大家，就是说情绪不一定是外界事件直接引发的反应，而是我们的大脑在整合我们的身体状态，还有过去的经验跟当下的情境所形成的一种感受或判断。所以像比方我刚刚提到说，这个心跳加快，在不同的情境之下，有可能就是完全不同的感受。所以呢，这个情绪这件事情真的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也知道呢，这几年台湾在推所谓的健康台湾，我们可能不只是看我们健检上面的数字，更要看整个关注到我们刚才提到的心理健康，还有刚才我们的张医师帮大家回答什么叫做心理韧性哦。好，那我想接下来要提到一个观点，也请我们的医师来帮空中朋友说明一下，什么叫做全人健康的观点。好，这个观点也在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什么叫做全人健康？
1: 哦，对啊，就是过去我们大概都只是注重到所谓的身体的健康，比如说你有没有三高啦，你的血压、血脂啊，甚至你的肝功能等等。那其实很早前 WHO 就世界卫生组织就提到说，全人的健康包括的身体，也包括的心理。那心理这部分，因为以前我们没办法用一个比较客观的，就是说，那个量血压、量血糖啊等等来去监测。所以就不晓得怎么去定义所谓的心理健康。那其实后来陆陆续续我们有一些心理监测的机制啊，包括说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心悸啊、心跳的速率等等。那我们可以用这些所谓的心跳的速率等等呢，来去换算成你的所谓的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这个的这个数据，然后看看你的交感、副交感，你的神经是不是平衡。那甚至我们常讲说什么自律神经失调啦，有些有焦虑忧郁啊，那其实我们目前都有一些客观的量表，还有刚刚提到的这种心率变异的这种测量了，那可以测量你的自律神经有没有失调，那你有没有焦虑忧郁的一些症状等等。
0: 是，请教张医师哦，像在你们的这个医师的临床经验发现，刚才你提到自律神经失调，我相信很多空中朋友都很想要了解，因为这个身边真的有蛮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是好像自律神经失调让自己的身体好像整个不能说完全关机，但是它的确会干扰到我们日常生活，这真的完全是情绪影响的吗？
1: 当然情绪有一部分了，那当然我们还是会看到有些人有一些身体的毛病嘛，比如说他的心脏可能有问题，或者他的血压偏低啊等等，这些会影响。那情绪事实上也是一个，或者压力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那我们常讲说所谓的情绪呢，是可能受外界的压力影响，也可能会受到你的身体的状况影响。
0: 对，
1: 甚至比如说像现在外面那么高压高热，我们吹惯了冷气，你在外面这个受到30几度的高温之下，你烤的你也会受不了，你也会经常气到啊，那身体也会相应的做出一些反应。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身体的反应？那一般人所一直在意的所谓的自律神经失调，那我常常会解释说，这个所谓的失调其实是你的自律神经反应太敏感。好，反应太比较敏感。那所谓的自律神经反应敏感，意思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自律神经的一些反应。那从远古的这个猎人的狩猎的时代，那个我们都会遇到这种野兽啊，或者遇到这些这个危险的行为的时候，那自律神经是让你心跳跳得快一点，然后血液呢可能灌注到你的脑部，然后让你能急速的反应。所以这个自律神经的反应本来就是生物体质里面本来就有的。那我们所谓的失调，就是有些人可能因为

0: 长期的压力也好，或者他反应的过度了，所以即使没有碰到压力或者没有碰到一些危险的情境呢，他心跳跳的也比平常快，所以他就觉得，我心脏为什么慢慢跳，然后我怎么一直冒冷汗不舒服，
1: 对，
0: 那事实上这个就是你的这个自律神经对压力的反应体质呢是过度敏感的，那有需要把这个敏感度调降下来。
1: 嗯，是。

0: 药物也好，或是这种一些舒压的这种训练等等啊，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超觉静坐啦，做瑜伽啦，打太极拳啦等等，或是平常就有一些运动习惯，那这些运动其实本身就可以让你的自律神经的过度反应的能够调整下来。
1: 嗯，的确，好，这个身体跟心理哦，的确是互相牵制哦，所以这个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同等的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的张尚文医师也提到说，现在医学其实都会强调所谓的全人健康跟身心医疗这样两方面来互相配合哦。好，那接下来我们知道呢，台湾在推，我刚刚也提到这个健康台湾哈、哦，那在健康台湾的这个愿景之下，政府呢要推动这个全民心理健康韧性计划哈，2025一直到2030，我可以请教张医师，这个部分您了解有什么相关的配套措施吗？或者说在你们的医疗体系当中也是长期都来做这个部分的一个配合？
0: 是啊，政府其实这几年也投入了不少的资源来去做这种心理健康的部分。一个就是我们在政府在各地呢就有设所谓的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那里面可以提供心理卫生的咨询或是心理卫生的这个诊疗。那第二个就是呢，我们政府也发钱设的这个1925，就是依旧爱你的这个所谓的24小时免费的这个心理諮商的专线，那就是跟以前的那个张老师的一样，
1: 是
0: 一样。所以当你深更半夜这个这个钻牛角尖想不开，或是说这个情绪有一些困扰，你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你也害怕不想去看医生留下这个医疗记录，那你就可以先打这个专线，可以得到24小时的免费的咨询。
1: 是。
0: 那第三个就是因应我们这几年从这个青少年的族群呢，就开始就有一些困扰，然后他们也是会比较担心不知道怎么就医，所以政府在这几年就推出了15岁到45岁的医生3次免费的心理諮商治疗。那这个在不止在医院里面，或是在一些所谓的心理诊疗所，或是某一些这个，然后刚讲的心理卫生中心等等，你都可以去去看看，上网去查一下所谓的15到45岁的免费心理咨询的这个服务。那你可以去那个打电话去联系之后，那可以安排你做每次大概50分钟的心理諮商，那有3次的这个心理諮商，那可以，对，所以这个都是政府这几年推出了一些这个对身心健康的一些照顾的政策。
1: 太棒了。好，我这边呢帮我们的张医师来重复一次哦，卫福部呢早就有设置这个1925安心专线，谐音就是依旧爱我哦，提供24小时免付费的心理咨询。另外呢也有一个叫做青壮世代的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哦，让我们15到45岁民众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获得心理諮商的支持哦，就像刚才张医师所提到的。好，这是我们政府在推的健康台湾，让大家身心都能够获得照顾哦。好，不过我最后想问一下张医师的穿友，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如果有时候我们真的坦白说，有时候因为在生活在现代当中，这个有时候自己的心理压力或者是身体的不舒服，有时候那个界限我们其实搞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法让大家可以判定说，我现在真的是就是可能压力太大，我需要好好的休息啊，或者是说，我是真的身体不舒服，这个部分。
0: 其实台湾因为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健保在非常
1: 方便
0: 便宜了，
1: 对，
0: 然后我们的医疗可进性很高，好，所以当然你身体有些不舒服病痛了，你可以先去找那个诊所或是医院里面去做检查。但是假如你检查了，都已经该做的检查做了，医疗去看了之后，那个内科医师都跟你讲你这个查不到什么特别原因，那时候你可能就要想，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压力心理的这个状况导致的问题，那你可以去求助于不管是身心科、精神科或是刚所提到的心理卫生中心。那当然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造成身体的问题是很多，比如有些人他压力到了他就头痛，有些人压力到的时候他可能就会频尿啊，
1: 对，
0: 或者有些人压力到可能就胃痛啊，或者拉肚子等等，所以这些找不到这个内科原因的病因的一些身体的这个不适呢，都有可能是压力的一个反应，那都可以去寻求。假如内科已经都找不到任何的解决的方法，或者吃了药也效果不佳的话，那事实上是可以转去找身心科寻求一些解答。
1: 是，好，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个身心都非常健康的人生啊！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的医疗委员张尚文张医师，针对呢我们今天主题健康台湾，提供给大家更多的了解。好，谢谢我们张医师在空中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谢谢。
1: 谢谢，好，先跟你说声。

拜拜，好好，拜拜。消费软情报，我们下次见。

路况及时报。好，来看一下，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11公里，先前过五谷这个地方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啊。不过呢，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处说排除掉了，但行建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国道3号南下90公里，在竹林前中间车道有绳子的掉落物。好，另外在台北市在基湖路乐群一路往西敬业路三口敬业三路口这个地方在施工，而且持续当中，请大家特别留意。The dew on my shoulders。我们要休息了，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到第二个小时。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市市区内隧道及车型地下道自6月1号到7月16号为止，每天凌晨0点到6点钟，环保局将分阶段封闭部分车道进行侧沟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环保局提供。
1: 2026台北十五嘉年华6月13号到6月27号在彩虹桥登场，每天都有水舞展演。6月13号及6月27号晚上7点半，水舞搭配中低空烟火，精彩可期。还有互动钢琴喷泉装置，体验专属水舞 IP 气偶同乐，欢迎搭捷运赏水舞。活动详情请见官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各地澎湖仍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东部、东南部地区、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在明天大台北、中南部、内陆及花莲地区有局部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

0: 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金门容易有局部雾跟低云影响到能见度，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2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0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2: 哎，三点不漏哦！
0: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台股今天大跌了640.86点，收在47,100.6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6,008.56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483.6亿元哦。自营商卖超了169.84亿，投信买超了72.16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385.92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大家好，我是董文成，我要换驾照咯。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0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1: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625元，升值0.6分，成交金额20.8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股呢在今天站上48000点之后呢，震荡走低，拖累了台股 ETF 表现。除了反向 ETF， 原型 ETF 当中是以星光美国电力基建上涨了1.6%，表现最好，成交量达到1.9万张。法人表示，美国公用事业当中电力产业因为 AI 的热潮，用电需求激增，甚至呈现了供不应求。

由带动产业企业之间的并购，以追求更大市占率跟竞争力。如果未来电力龙头企业发挥整并的综合效果，大者恒大更有利于公司未来获利还有股价的表现。新光美国电力基建 ETF 经理人刘恒志指出，新光美国电力基建 ETF 主要追踪美国电力基建指数，旗下成分股的美国大型电力公司 NextEra 以及日前宣布同意大约$67亿收购同业 Domino 呢，如果顺利合并之后，将成为全球市值最大的受监管的电力公司。台新投信 ETF 量化投资团队表示，美国近来电力行业并购案例不少，除了最新由 NextEra 收购呢 Domino 成为最大宗的并购案之外，今年稍早 AES 同意$34亿出售由保险跟私募股权公司主导的财团。那另外呢 Constellation 呢 Energy 也以$164亿收购了 Company， 还有黑石集团则是以$115亿买下了 TXNM Energy。 那么显示 AI 资料中心用电需求爆发， AI 能源基建市场商机庞大，让美国一路掀起电力事业的整并收购潮不断，更加凸显当前美国电力公用事业不仅具有传统公用事业防御产业特性，在 AI 电力荒的催促之下，成为 AI 时代最火红的稀缺资产，提供给您做参考。

0: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0: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1: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2: 有准备更安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我是护理师，
4: 我是水电师傅，
5: 我喜欢男生，
6: 我喜欢女生。
7: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多谢你到三工呢，
8: 师傅多谢你呢。
7: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9: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0: 调，快来我这霸道戏。嗯，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买盘耗尽了吗 ？SpaceX 单日崩跌16%啊！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股价礼拜一重挫超过16%，收在$154.6，不仅创下了挂牌以来单日最大跌幅，还跌破了上市首日的收盘价，意味呢上市首日后进场的投资人目前几乎都处在账面的亏损。SpaceX 呢在11号风光上市 ，IPO 定价$135，首日呢收在$160.95，市值一度逼近3兆美元，但是这个蜜月行情维持不到2个星期，股价急速回吐涨幅。SpaceX 市值单日蒸发大约4008亿美元，改写美国企业史上第二大单日市值缩水记录，现降为2.04兆美元，在全球企业市值排名跌到第7，落后于台积电的2.06兆美元。这个 John Trading 分析师呢 Michael O'Reilly 呢指出，所有想买 SpaceX 的人几乎在上市头几天就进场了，现在看起来买盘明显耗尽。市场分析认为，这波跌势跟美国联准会升息预期升温密切相关。联准会主席华许上个星期明确表态对抗通膨，最新利率的这个点阵图也显示，

最新点阵图显示呢，18名提交利率预测的 FED 官员当中，有9个人预期年底前利率将高于目前水准，和三月的时候呢还没有官员预测升息形成强烈的对比。市场呢目前压住最快9月就会迎来升息的行动，对于货币政策最敏感的两年期公债殖利率礼拜一攀升到了 4.23， 是一年多来的最高。殖利率上升对于高估值的科技股尤其不利，以去年营收计算， SpaceX 呢目前估值超过营收的100倍。周一不只是 SpaceX 呢重挫，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1.3， Google、 亚马逊、博通大型科技股跌幅都超过 4%。 另外呢， SpaceX 周一证实最快本周将发行最多200亿美元优先无担保公司债，用来偿还今年3月份马斯克将和 AI 社群平台 X 呢并入 SpaceX 时介入的200亿美元过渡性的贷款。在升息环境之下，融资成本攀升也使得这项发债计划更受到关注，市场对 SpaceX 庞大估值能不能够持续还是有疑问。该公司部门 AI 部门呢2025年亏损64亿，而支撑其高估值的重要理由之一正是市场对于 AI 业务成长潜力的高度期待。另外一方面呢，旗下的聊天机器人呢 Grok 呢市场接受度目前还是落后 OpenAI、 ChatGPT 还有 Google 的 Gemini 以及另外的这个 Claude。 那不过呢， SpaceX 呢资金还是相当的充裕，目前持有大约1008亿美元现金跟约当现金。为了开拓裁员， SpaceX近月积极出租资料中心算力，既跟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相关公司母公司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呢达成合作之后，周一再跟新创的 Reflection AI 签约。根据了解，七月起呢每个月大概可以进账1.5亿美元，合作期限会到2029年底。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38，电源大厂康舒23号参加了德国慕尼黑举行的 Power to Drive Europe 的展示，内容涵盖了车载电源转换产品，以及呢跟这个 ChargePoint 合作开发的充电桩方案，展现从车载电力到充电基础设施的整合能力，借此进一步深化欧洲电动车电力系统跟充电应用市场的布局。 IEA 指出呢，2025年欧洲电动乘用车销量大约420万辆，大概每3辆新车就有1辆是电动车。公共充电点全年新增大约26万个，年增大约20%。随着欧洲电动车市场跟充电基础设施持续成长，电动车能源效率、智慧充电跟充电网络建制，成为了推动欧洲 e-mobility 发展的重要关键。康舒这一次展出的车载电源转换产品跟充电桩的方案，正呼应欧洲市场对于电动车电力架构还有充电网络升级的需求。康舒电源跟能源事业发展副总经理李忠宪表示，欧洲呢是全球电动车跟充电基础设施发展的重要市场，也是康舒持续拓展国际电动动力事业布局的关键区域。康舒过去已经累积跟美国、日本车厂还有充电桩国际大厂共同开发产品的经验，这一次参与呢 Power to Drive Europe 呢，不只是展示产品，更是康舒在既有国际合作基础上加速布局欧洲电动车电力市场的重要一步。未来康舒将以车载电源、充电基础设施与系统整合能力，支持车厂、充电设备商还有充电营运商加速电动车还有充电应用的市场导入。那么康舒这一次呢，也展出了 400V 跟 800V 的 2-in-1 Combo 的一个系列，整合具有 V2L 这个 V2L 功能的 11kW 的一个车载充电器哦，而且可以支援不同电动车平台对于高效率车载电源转换的需求，提供给您做参考。
1: Keep your head down. You know time.

0: 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从大稻城摩登时代的邓雨贤，战后的杨三郎，文夏

一路唱到蔡振南，每一首歌都是大师们留给这座城市最珍贵的记忆宝藏。台北广播电台庆祝65周年台庆，将在7月18号星期六下午，在台北市中山堂举办115年度“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重现30到80年代台语流行音乐人的故事。活动完全免费，更多详情请上电台官网或 FB 脸书专页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及台北市中山堂共同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6月23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职场霸凌防治法7月上路，劳动部表示期望带来三大变革。制造业最低工资补贴申请受理30号截止。22个县市免费营养午餐将上路，营养师人力食材谁把关？专家呼吁一定要立专法。时隔3年出现今年首例本土霍乱病例，70多岁女性感染病源有待厘清。步行速度潜藏长寿线索吗？快走族死亡风险降低43%，各年龄层参考职业对外曝光。职业安全卫生法职场霸凌防治专章将在7月1号正式

上路。劳动部政务次长李建宏23号表示，劳动部期待修法带来台湾劳动环境的三大变革，包括了企业将心理健康跟霸凌防治纳入日常管理，加强主管教育训练跟人本管理观念，以及提升劳工对于工作尊严跟心理健康权益的认知，透过制度建立友善职场文化，预防重于补救。104人资学院23号举办了7月1号上路在即职场霸凌防治新法前哨论坛，也特别邀请了李建宏、104人力银行人才永续长钟文雄及台大工商管理学系主任陆洛等人，共同探讨企业的因应方向。劳动部23号在脸书表示，面对全球地缘政治跟经济情势的波动，为了协助制造业减轻经营的负担，经济部产发署积极推动115年制造业最低工资补贴，提供企业实质的支持，陪伴产业稳健经营。申请期限已经进入最后倒数阶段。劳动部提醒劳工留意，制造业最低工资补贴申请受理期限即将截止，符合资格的制造业者记得把握时间提出申请，务必在6月30号礼拜二下午5点之前提出申请。近期各县市陆续推动免费营养午餐的政策，预计从今年起全国22个县市将全面实施。然而目前台湾还没有向日本、韩国设置专法，系统性的规范预算还有品质。目前学校午餐及饮食教育条例、营养午餐专法还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议当中。民进党立委陈培瑜今天在和餐盒食品工会全国联合会、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共同举办午餐吃饱营养顾好孩子才会好的学生餐盘体验活动，期盼透过专法建立饮食教育合理的餐费机制，优先使用国产可溯源的食材，补足营养师人力，并且强化食安的把关，完善校园午餐的制度。疾管署今天公布我国今年首例本土霍乱病例的确定病例，是南部70多岁本国籍女性，近期并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表示，个案6月上旬出现了呕吐、腹泻、意识不清、急性肾损伤的情况，经过采检确认是今年首例，也是我国3年来首例的确定个案，呼吁民众避免生食海鲜，有相关症状建议尽速就医，减少重症的死亡。纽约邮报的报道，步行近年来成为许多人维持健康的日常运动，除了有助于提升心率、促进新陈代谢，还有降低疾病风险，步行速度也被视为反映身体机能还有长寿的线索。2024年一项统合分析发现，快走族的整体死亡风险比步速最慢族群低了 43%。 过去研究也显示，走路较快的人通常可以更长寿，而这项关联不受到体重的影响。报道指出，每分钟大约100步可以作为快走的参考值，这样的步速大概是每小时3英里，大概是4.8公里，通常代表已经达到快走强度，可能与较佳健康结果有关。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3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路径，老鹰受伤不会动哦。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09公里过香山，中外线有轮胎皮保险杆掉落物。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Here the word is。继续交给1700台北晚报，拜拜。

0: Everybody know，
1: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2: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1: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2: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3: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5: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6: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5: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7: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the air。

今天是6月23号，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啊。好，那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跟大家分享一下。好，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6月26号，后天嘛，不是，今天礼拜二而已，大后天礼拜五啊，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在新北市的五股区5公6路9号4楼，这是五股劳工活动中心，举办一个2026新北市联合征才活动，邀请了22家厂商，有1400个工作机会哦，欢迎求职者，有兴趣的话踊跃的参加。今天一首歌 Backstreet Boys Get Down， 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哦。

0: 好，5:05，目前道路状况我们来关心一下咯。这边台北市啊，忠孝桥鸟往三重的话，目前车子是比较多一点哦。还有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然后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台北出口本来有半半施工，但现在是已经结束的喽。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今天的第一则消息，跟大家讲到的是关于这个本土的霍乱，时隔三年再现，那感染源呢目前是调查当中。那这是南部70多岁本国籍的女性，近期没有国内外的旅游史，6月上旬因为她有呕吐啊、抽搐等症状，她就就医，后来因为她意识不清在住院确诊，这个案例是时隔三年首见，感染源调查当中。那这名个案6月上旬出现这个腹泻、呕吐、恶心、抽搐的症状，到医院就医，但是意识不佳、昏睡这种症状，到急诊就医裁剪后收治住院，粪便就培养出疑似菌株，然后就通报了6月19号检验确认感染产毒性霍乱弧菌，个案经因治疗后症状改善。

及出院返家休养。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的资料显示呢，个案接触者共框列了六人，都没有疑似的症状。卫生单位已经启动了防治措施，那针对个案饮食等暴露史进行详细的调查，并且采集个案接触者的粪便检体以及相关环境的检体来送验呢，来厘清可能的感染源。同时，卫教接触者呢进行健康监测以及落实饮食与手部的卫生。疾管署副主任李嘉玲在例行议报表示，根据这个疾管署统计，2022到2026年呢，累积本土病例数分别是21001例，年龄分布20多岁到70多岁也是都有的，其中有3例然后检出了霍乱弧菌血清型，那1例是血清型，是另外一个的状况。那疾管署发言人曾淑慧就说，这台湾近3年来首例的本土霍乱个案。至于国际的疫情呢，由于战乱、气候变迁以及基础公共卫生设施不足等等的因素，世界卫生组织评估全球霍乱疫情的感染风险非常高。台湾的公共卫生设施完善，民众手部卫生习惯良好，食物也都充分加热再食用，就可以来大幅的降低风险。那霍乱呢，是第二类法传染病啊，由产毒性霍乱弧菌引起的肠道传染病，比如说这个上吐下泻啊，潜伏期为数小时到5天，主要透过这个食用受污染的食物或水来传播。曾淑慧也提醒了，重症患者如果没有接受治疗，致死率可能会超过50%。如果能够及时的补充水分，还有电解质，并且接受适当的治疗，致死率可以降到1%以下。曾淑慧也说，霍乱弧菌呢可以久存于污水，生食受到污染水遇捕获的甲壳类或者是贝类等海鲜，就有可能会遭受感染，所以要避免食用这个生鱼片啊、生蚝啊，还是没有熟的这个甲壳类或贝类等等。所以如果你有出现大量的，比如说米汤样的水性腹泻、呕吐等疑似的症状，应尽速就医，并且告知你的饮食史。那医疗院所如果发现疑似个案呢，请在24小时内来做通报。总之呢，这个跟吃有关系了，还是要注意一下饮食的卫生。这首歌林宥嘉叫《4号病房》。

另外，林宥嘉的四号病房，接下来关心到这个消息啊，可能对于住附近的人有一些感触啊。这个大全联中仑店，以前叫大陆人发，我之前会去这附近工作，有时候去逛逛啊，顺便上个厕所这样。好，9月13号要熄灯了，只是有点可惜。这是润泰新表示，加盟经营的这个大全联中仑店将营运到9月13号。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亏损，加上呢跟房东协商之后还是很难改善他们的获利，所以就决定要关店止血。那至于另一家大全联综合店呢，是润泰全加盟，会持续营业。这是润泰新今天受到访问说的，确定在9月13号要结束营业了。中仑店因为今年受到电商竞争跟消费形态改变的影响，营运的压力就增加了，加上店面租金负担非常沉重，即使房东释出善意调整租金的条件，但评估之后还是很难改善亏损的情况，所以就决定要结束营运了。润泰新指出，观察量贩零售市场近年的变化呢，其实同业也因为租约到期等等因素去调整他们的店点的布局哦。经综合评估之后，决定要关闭中仑店来降低亏损。润泰新也说，中仑店目前是加盟大全联，并且委托大全联经营的点店，相关的员工后续安置的事宜会由全联来协助进行职缺媒合跟安排。那大全联中仑店前身其实就是大润发中仑店了，2004年底开幕。那曾经呢是这个量贩业少数进驻到台北市中心商圈的一个大型卖场。那随着大润发出售给全联，然后改名叫大全联之后，润泰新目前只有加盟经营中仑店这一处的一个据点。那附近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可惜了，如果你常去有一些感情的话，我觉得这边其实楼下有那个路易莎嘛。有一些美食街，我还专门吃过肯德基呢。那像关了，不晓得说外面这些美食街还会不会在？那基本上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毕竟你少了大卖场，就少了人潮嘛。那店在这边继续开，谁会去吃呢？不晓得。那也期待说这个店点呢，之后会有其他的店出现。潘嘉丽这首歌再联络。

还是161.60日元。那相较之下，日元曾经在2011年呢升值到了这个1美元兑75日元的这个历史高点。日元疲弱使资源匮乏的日本进口成本上升，尤其是以美元计价的原油。不过呢，日元贬值也推动了日本观光的热潮，因为对于外国的观光客来说，购物、住宿、餐饮这些费用都变得更加的便宜了。好，所以想出国去日本玩的，可以把握机会，或是先花一些钱了，如果你有额外就是多了钱的话。这是柚子的歌，叫《人间狂想曲》。

来自柚子，这首歌叫做《人间狂想曲》。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再回来。歌曲是田馥甄，《不醉不会》，等我一下。

0: 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昨昏走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没啦，还无病人会得口腔癌呢。哎呦，无这衰啦。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
4: 啊，
3: 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4: 安尼哦。
3: 嘿啦，卖提起啦，病人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4: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3: 好啦。
5: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6: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王宗平。七月十八日，2026台北广播电台《恋恋台北》夏日演唱会，就伫台北市中山堂，和咱大家做伙来重温台语金曲的经典旋律。东港除了现场演出以外，同时嘛伫台北电台 YT 直播，拢能感受到咱台语歌曲的优美。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我们现场见，也直播见。

0: 时间是傍晚的5:35，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哦。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目前是车多的，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这边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忠孝桥往三重全线车多，马里帅一二桥往四民高架车多，滨江街往西车多，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延平北路往南摄政路到中正路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那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为了提升儿童健康防护力，台北市卫生局提醒家里有小一新生的家长，在入学前带孩子完成最后两剂常规疫苗的接种。为了避免家长忘记家中孩童疫苗接种的时间，北市卫生局特别建置了一个婴幼儿预防接种与保健资讯简讯系统，申请账号并完成孩童的资料登录，系统就会在疫苗接种日7天前用简讯来提醒你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卫生局表示，目前公费儿童常规疫苗共9种19剂，其中幼儿在出生到3岁期间需完成8种疫苗共17剂接种，5岁至入学前应接种麻疹腮腺炎、德国麻疹疫苗第二剂及白喉破伤风、非细胞性白日咳及不活化小儿麻痹混合疫苗1剂等2剂疫苗，并于开学时依学校通知缴交预防接种时程及记录表影本，以利学校查核。卫生局统计，今年涉及北市的国小1年级新生预计有15918名，截至6月1号。

0: 系统将会按疫苗接种时间以简讯通知疾病管制科科长于灿华说，
1: 那只要呢父母亲呢就是说家中有小宝贝的，那愿意加入到这个系统，那就请到我们这个系统里面去登录他的一个账号，然后呢也把这个幼儿的一个出生年月日的一些的基本的资料呢把它登录之后，那我们这个简讯系统呢就会依照这个时辰然后自动的去计算催种，然后呢会有一个简讯的通知，那提醒呢各位父母亲呢要按时呢去完成这个幼儿的预防接种。
0: 此外，卫生局针对涉及北市108年9月2号到109年9月1号出生，今年国小入学孩童，只要在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附设12区院外门诊部完成2剂疫苗接种，即可获得精美宣导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一则消息啊，台北市即将在2029年呢迎来世界智慧运输大会，那目标让台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台北市长蒋万安也宣布，无人自驾车发展规划三阶段推动，今年率先在动物园来试行无人自驾接驳车，明年上半年在北市科要打造一个 AI 自驾的示范场域，下半年则会进一步的推动自驾公车上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北市争取多年终于迎来2029年世界智慧运输大会，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目标就是希望让台北市成为无人自驾车实验示范的重要基地。目前资讯局正研究开发政府版本的 AI Agent， 也就是龙虾模式 CV Clo， 打造政府版本安全的 Open Clo 概念，并将初步成果资讯在东京 Susi Tech 发表，得到非常多正面的回响与反馈。北市府并规划三阶段推进无人自驾车发展，蒋万安说，
2: 今年我们就会选定像包括动物园这样封闭的园区内，我们就会来试行包括无人自驾的接驳车。第二阶段明年上半年，我们就规划在北市科园区，我们会来进行 AI 自驾无人自驾的示范场域，也就是一个实验沙盒。第三阶段就是明年下半年，我们会针对台北市15条的公车专用道来进行无人自驾公车的进行。那我们会先从包括各项道路设施，包括号志，包括感应器全面的升级，我们会分这三个阶段来进行。
1: 关于硬体和人员培训部分，蒋万安表示，资讯局以及工训处正持续进行，接下来希望达成目标，让台北市政府每位公务员每个机关都有一个 AI Agent CV Clo， 加速提升市府服务效率，减轻同仁负担。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5:49，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根据研究指出啊，亲密关系暴力对劳动力市场造成一个隐形的冲击。为了响应六月家庭暴力防治月，并且呢适逢台湾的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28周年，台北市政府特别举办了守护遭受家暴员工企业职场安全记者会，呼吁企业啊公司协力将家暴防治防护网从家庭内延伸至职场中。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市副秘书长王崇斌指出，家暴不只是家务事，所带来的阴影往往跟随被害人进入职场。不少施暴者透过电话骚扰、公司站岗，甚至到职场闹事，不仅对被害人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更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力与财产安全。因此，防暴应从家庭延伸至职场。王崇斌说：“
2: 根据家暴防治法，法院如果在核发保护令的时候，限制接近的范围，除了包括一般所了解的居所之外，事实上工作场所也是一个可以是需要做强制远离的这样的一个场所，也代表就是说家暴对受害人的影响会涵括到家庭以外的场合，也当然也包括我们的职场在内啊。所以借由这个记者会，是希望能够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把所有的职场也都纳入到我们整体的家暴防治安全网的范围里面来啊。”
1: 社会局表示，台北市政府长期致力于推动性别平等，自107年率全国之先，首创台北市职场性别平等认证指标，109年正式启动认证制度，为接轨联合国2030永续发展目标 SDGs。并呼应全球性别平权潮流，今年认证指标持续与国际接轨，除了纳入促进多元性别平等外，正式将家庭暴力及性暴力被害人职场支持机制纳入评核，为响应六月家庭暴力防治月，并适逢台湾家庭暴力防治法通过28周年，台北市家防中心与社会卫生、民政、捷运等跨局处合作，在全市医院、诊所、各场馆、理工部栏及捷运、公车候车空间进行家暴防治宣导，并与统一超商企业合作，在台北市624家门市播放家暴防治广告，同时携手企业构筑家暴被害人职场安全防护网。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这是来自陈优的作品，叫做《我爱我的失态》。失态有时候我会觉得人啊都觉得这个啊，不好意思，我失态了，好像很丢脸一样。但面对自己的状态，那个失态搞不好其实是接受这件事情。好了，不是灭绝失态就好了。这是阿令的歌，天亮之前，等一下休息一下。BBC News 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节目当中。

0: 到7月31号为止受理推荐。欢迎各机关团体踊跃推荐本市品德操守良好的市民参与遴选。报名推荐表从即日起可到台北市政府民政局官方网站下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提供。
1: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2: 洗手换衣服对吧？
1: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2: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5: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4: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6: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3: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1: FM 九三点一
2: ，AM 一一三四，
0: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3: DCW 东城卫。

0: 快乐出门，
1: 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及时报。
3: 6:10，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我们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这个地方是车多的，以及台64往西11.9公里五股二前，那稍早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现在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富北地下道往南全线车道是车多的，那另外台北市这个是重阳桥要往三重车多，还有中山北路往南南京东路到市民大道同样是车多的情况。另外建国高架往北长安到圆山车多，那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那忠孝桥往三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这个半导体制造设备商 TEL 台湾啊举办的这个2026机器人大赛啊，6月26下午5点截止报名。今年竞赛是棒球投掷作为一个主题，总奖金跟补助金超过了新台币100万元。好了，他们发了新闻稿说，今年机器人大赛的参赛队伍会亲手打造机器人，透过这个精准的控制还有策略设计，把这个棒球啊投进目标区来累积分数。不只是比速度跟准度，同时要考验这个机构设计、程式能力跟团队的默契。那为了推动这个科普向下扎根呢， TEL 台湾就说了，这次邀请国立中科实验高级中学、台中市私立明道高级中学，还有国立南科国际实验高级中学三组高中强队一同来参赛。好，那晋级决赛的28组队伍，每一组可以获得40000元的制作补助费，并且呢有机会角逐120000元的冠军奖金。欢迎有兴趣的大专院校的学生组队来参赛，不错，让学生动手做，更了解之后，未来很早进入到科技产业，可以帮台湾这个你知道 GDP 继续努力。刘子谦呼叫机器。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重磅交易啊，各位，你有在关注 NBA 吗？今年虽然是尼克队冠军，对，不过这个消息大家也就是可能期待很久了吗？我也不知道，不是 LeBron James 啊， LeBron James 如果做决定啊， The Decision 应该也是会一个重磅交易等等的。那不LeBron James 他是说他不保证回归，对于湖人队来说现在就有点紧张。好，那当然今天要跟你讲的是另外一个，是公路的球星啊，字母哥，哇， Antetokounmpo， 对，是不是这样念？对不对？ Giannis Antetokounmpo， 有够难念。根据消息人士说到，公路要把这个当家球星 Giannis 送出去了，好，跟这个 Bobby Portis 一起送出去，送到哪里？热火队，换来热火的明星后卫，Tyler Hero， 还有 Kyle Ware， 以及呢 Jamie Jacquez Jr.以及立陶宛的新秀，这位叫做 Kasparas Jakushinis， 好难念。这四名球员二换四，然后还得到什么三次的首轮选秀权，包含今年第十三顺位，还有一次首轮的互换权跟一次次轮的选秀权。那这个交易尘埃落定呢，基本上看到就是两个换四个之外，还有很多的选秀权。对不对？这选秀权应该也还蛮不错的。

今年第13顺位，其实蛮前面的。这算是一种赌注啦，哦，选秀都是赌注啊，你很有可能赌到一个很棒的球员嘛，啊，但这是未来不知道的，哦，所以这确定之后呢，这个字母哥啊，长达13年的公路生涯就画下句点了。你知道，其实字母哥在公路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非常重要的球星，连续10次入选明星赛啊，2次拿到 NBA 年度最有价值球员，还带公路在2021年拿下了总冠军，所以他也算是仁至义尽的了。然后现在去别的地方啊，继续追逐他总冠军梦，或者甚至是应该不会是薪资了，应该是总冠军。好，来听这首歌，叫《火花》，这是Ozone的歌。

6:22啊，来关心一下这个通讯软体 LINE 啊，哎呦，上线15周年了，没想到时间过这么快，15年呐、啊！15年前我才刚毕业吧，我才，甚至可能还没有，还没毕业哦。对啊，大学就有 LINE 了，很久了。所以在台湾用户超过2200万，你看台湾才多少人？2300多万人，他用户有2200万，那可能有人有2账号之类的。所以他为了要感谢用户支持啊，他们即日起推出无免费下载这个限定贴图啊，复刻洞洞版，还有专属聊天室特效哦，还有什么付费订阅服务的 Line Premium 的纪念图示。OK 哦，总之这十五年来社会的样貌沟通方式持续改变，但是我想很多，我想台湾大家都是用 Line 嘛，对不对？就像跟别人的联络沟通，或跟业务认识啊新的朋友啊，都是加个 Line 这样。好的，那面对这个重大灾害 ，LINE 也推出一个 Safety Check 的功能哦，就是安全通报。

协助用户在关键时刻可以向好友来通报平安。这个内容入口 Line Today 也长期在关于地震啊、台风啊、天灾期间提供一个及时的资讯，协助用户掌握最新的状况。那么 LINE 也说到了，同时透过这公益贴图跟公益官方账号这些平台工具，串联了公益团体和大众的力量。那到2026年3月底，累计有17个公益账号上线，其中爱捐血跟国家灾害防治科技中心的公益账号都超过了百万好友。公益贴图计划累计受益人次呢，也已经超过了25万人次。此外 LINE 指出，透过这个讯息查证、防诈教育啊，这个卫冒账号警示跟涉诈的这个账号处置等机制，强化平台安全。一直到3月31号 ，LINE 台湾已经累计处置133,010个涉诈账号，并受理了33.2万这个非常多则的可疑讯息的回报。所以其实也都算是蛮深耕、蛮符合大家使用的需求了哦，连防诈都有，很棒。可以去下载一下刚刚讲的免费贴图，我等一下来找。好，这首歌陈明熙拼图，等一下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咯。

0: 7月4号到8月20号将于台东鹿野高台登场，活动首度联合知名人气 IP 打造全球首颗吉伊卡瓦造型热气球，8场次光雕音乐会，超强卡司阵容，无人机展演与烟火秀等你来解锁，快上粉丝专页查询活动详情。以上内容由台东县政府提供。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哇哦，哈长爷，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爷人了。
4: 哎呦，顺爷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手啦，法务部用章有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请来到位哟。
4: 真奇呢哟，应该夹夹手秒去看看啦。
3: 法务部本唔同爱，强怂重啊，顺爷太自私。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想就来跟大家讨论哈，在周末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啦，就是我们的啦啦队女神哈，啦啦队女偶像，那遇到疯狂粉丝哦遇刺哦，遇到袭击伤害到颈部的这件事情哈。那当然当事人是脱离险境了哈，后面引起很多社群上面网友的大量讨论。那当然啦，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在这边呢是用精神卫生的方式来做切入哈。那我觉得就是在大家如何辨识危险人物这件事情是相当的重要。好，那因为呢，在你知道这个人危险，那你后面呢要怎么去防哈？大家都有法宝，大家都是聪明的，大家都是有办法的人，就怕说哈，你一开始是没有辨识出这个人是危险的。那当然啦，就是说并不是每一个危险人物呢都会像社会刻板印象或者说这个新闻事件中的疯狂粉丝一样齁，他的外观就看起来诶好像有状况啦齁。那但是呢，就是我们说齁，你能够从几个齁方向齁，大概就是正确的去辨识说这些可能会危害到你的舒适圈，甚至是直接威胁到你的人身安全的这一类齁。那我们会说这个人通常会拥有一个核心特质叫做错误信念。那所谓的错误信念它其实在我们的身心科或是精神科这个临床的经验上，它会是说从关系的妄想，关系的妄想，然后呢这个光谱进展到说真的有幻觉，幻觉也会杀人啦齁。这个在过去有一些思觉失调或早期我们称为精神分裂的这个齁，幻觉当他没办法控制住这种幻觉带来的指示的话，他可能真的会去伤害他人齁。那在更早期一点的齁，那也许就是关系的妄想，就是说诶我跟你之间其实在我眼中这个只是普通朋友关系，或者说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可是他却因为我是说我是名人，或者说我可能才刚认识他，就认为我是个非常重要的人，这个就是某种程度关系的妄想，已经太超过了，那太超过，那认知也不一定会影响到行为啊，对不对啊？他找不到我也不能怎么样嘛，但是如果说那个他接下来就表现在行为上面，他到天涯海角都要追到我，因为他有总有一个让他形成这些行为的动机嘛，天涯海角都要追到我啊！如果我拒绝他，他的世界就崩塌了，哈。那这个其实就是典型的错误行为，这个错误的信念呐，哈。那这个错误信念，我想绝对不会只有出现在所谓的疯狂粉丝追星上面，他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在感情上面。这个我想。不少人应该有这个经验啦，会有一些不理性的追求对象嘛，对不对？那也有可能呢，不是只有感情啦，当然还有可能出现在你的生活圈，朋友啦，职场，你不借我钱我就要杀你，对不对？就很多那

种可能家庭有些极端状况的啃老族哈，当然不是所有的啃老族都是这样，但是总是会有一些家家难念的经，或是家人们都是真的是发生一些状况的时候哈，就可能陷入这么可怕的状况，因为是自己的家人会更难防。

一群的规矩、啊、可是有人呢，他的逻辑、啊、他是、完全、啊、他自己形成自成一格，这个自成一格、啊、是跟其他跟他周遭其他人的逻辑是不相容的、啊、而且会造成其他人、啊、变成说哎、欸，好像是、没办法和谐相处。我们说这个一个人的身心平衡 是很重要的、啊、因为他是牵涉到说你跟周遭的环境能不能和睦的相处、啊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哎、那我们说、啊、如果有人不平衡，就是说他的状态其实没办法跟环境成为一个和谐的状态，就是说哎，变成零和，就是他要维持他这一套信念的循环，他必须跟你对立，他跟你对决，你死我活，你不配合他，那就是要他死，所以为了成就他，可能死的就必须是你，真的会有这种状况，社会上难免有这样的，而且你也觉得莫名其妙，你又不是美国攻打那些伊朗嘛，对不对？你又不是这样子，当然这个战争不是说谁对谁错啦，而是说、那一般社会上人相处、也一般社会上一般人的相处也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要搞得这么的极端、所以说当你嗅到这个人、有一些极端的强迫源自于说他有一些奇怪的动机、那你就要知道说这个人、有问题，你要从此更加的远离他，然后也要避免说去激怒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啦、就是说在从精神卫生的角度而言、那并不是说、每一个、你只要说觉得、看起来怪怪的、你就是给他贴上一个标签、但是事实上因为我们说助人呐、是那些专业人士、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有他们的专业，然后他们在执行这些业务的时候呢，理论上也要有足够的保护环境。所以你看嘛，身心科精神科的病房、它都是有一点点做一些限制、就是护理站跟病房的空间它是有玻璃墙的嘛，对不对？这是我在以前自己当实习医师的时候所看到的，就是我们说那个精神病人的人权，但是你事实上你还是要保护专业人员的安全、所以说当有些人他跟你求助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记得、那在罗宾威廉斯他所拍的心灵点滴，因为他是那时候就是成为家庭医学科医师，那强调助人同理心的一些理想，但是有一位女的年轻医师为了同理一位身心有障碍的病人，那造成了最后呢被杀害，因为那个距离实在是太近。所以说基本上一般人对于有些状况的人，如果你没办法保证你自己的安全，那你还是要给予自己一些空间，然后呢保持与这些有潜在风险的人一些距离啦。那我觉得这个才是自保自知道。我这样讲不是要制造恐慌，或者说对社会上有一些人士他可能会形成潜在的攻击，被大家这样子认为，然后让大家就是更离开这些弱势的人士，其实也倒不尽是这样，但是首先要保护自己，这是确实是必要的啦。然后也要注意，就是说你要怎么样嗅到这些人，就是说他有一个很奇怪的信念跟你是不相容的，那其实你就是要离开他，然后避免你成为他叙事。他的叙事意思就是说，就是他描述这个情境，那你必须要是这个角色，但是你不要啊，对不对？你当然不要，那你就赶快离开他的叙事，他的 narrative， 英文是 narrative。那我们一般人呐、对于说这种关系、不管说是职场或是说感情，或者说你对于一个人的一个崇拜、那还是会处于最原始的，会有一些买方卖方的关系、原始的商业关系，这是一个比喻啊。比方说我今天、我是卖家啊，对方是买家啊，人家可不可以说、跟你洽谈到一半最后一刻不买了，掉头就走，可不可以？可以啊。人家可不可以说买到一半不买单，然后就反正也没有交易成他就离开，可不可以这样子？可以啊，但你会很不高兴嘛，对不对？但是你不高兴你可以对人家做出伤害的行为嘛，当然啦，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商业上面报复的行为啦，那是比较没有风度的。但是我们说到感情到人际
好，那我们还是会对这件事情就是顶多摸摸个鼻子嘛，对不对？会不会说因此要来报复对方怎么样？哦，可能在有一些哈、哦、那个我们会听到社会新闻事件呢，会有一些极端的状况，但是我们。

一般是理性的人，我们是善良的人，好，那我们顶多就摸摸鼻子去找下一个嘛，对不对？找下一个买家嘛，好，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有错误的信念的人身上，他就是你要小心哦，就是说，哎，你的拒绝对他来说是毁天灭地，所以说你在拒绝这样的人之前，好，那你或许呢要做到更好的防护，好，然后呢来避免说后面呢有一些直接伤害的憾事发生，哈。那这个是给大家建议，就是说遇到有一些错误信念的人，哈，就是远离他的叙事，然后呢给自己呢更安全的距离，哈，先避避风头，然后呢找到更多的求助管道。那我想这样的就是对大家而言是能够比较有实际的一个使用建议这样子。那当然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陌生人，不是一个关系非常远的，他可能是你职场上面的同事，那可能是你的家人，那这个就比较麻烦。因为像这个案例啊，他是个啃老族，他在家里的表现其实也是让家人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说才会说变成今天这个我们新闻上所看到的模样这样子啊。好，那所以说当你是很不幸是他的亲人家人，或是说生活圈里面有一定距离的近距离的人，那你还是要寻求相关的协助，尽量把问题给预防起来才是保护自己之道，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希望下周呢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趣实用的主题哦，拜拜。

0: 家好，我是马修连恩。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
1: 6:50，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今天是6月23嘛，明天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水汽比今天多一点点呢。那如果以各地高温的话，普遍大概31到36度，还是非常的热，尤其在桃园以北、中南部内陆地区跟花莲纵谷，可能有37度高温发生的几率。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啊，过量或危险，一定要防晒，一定要多喝水。那低温会落在24到26度、哦、所以如果你是早出晚归，可能加个薄外套就可以了吧。

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刚刚是南拳妈妈出演粉色系，那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思维的作品，叫《没想到》。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

0: 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由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无定义，
0: 我是主唱杂烙，
2: 我是团长兼吉他手陈恩，
3: 我是 keyboard 手 RJJ，
0: 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

0: Yaku fili tanatoka si da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li yamatsuso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早上好，早上好，我是这个大哥蛋，爱抓干嘛过都从你插球啊！原来在台北，前面听到了无敌乐团的声音，我就觉得无敌乐团也是在当年小蔡觉得的金曲遗珠，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要安排的是这一届小蔡觉得金曲遗珠的一个乐团，那就是微醺开根。我们来把这首来自微醺开根所带来的《拉溜拉溜》，边走边唱。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维修开根所带来的边走边唱。这个礼拜呢马上金曲奖就要颁奖了，在前几个礼拜呢小特跟大家分享了这个金曲奖入围跟原名相关一些奖项的作品哦。那这个礼拜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遗珠之憾。听完小蔡觉得的遗珠啊，维勋开根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今天要进行的单元内容。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跟原名相关的新闻讯息，但我们使用的科技有使用的 AI 科技现在非常的流行，但早在两年前哦，两三年前吧，我们就使用 AI 跟大家的分享新闻了。我相信我们已经渐渐习惯 AI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了吧。我们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但当中呢也穿插一些好听的原名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所以在后半阶段呢，我们特别邀请了阿美几何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边来玩心理测验，一边来学阿美族语。但现在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6月23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不是我们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来关心一下有关于我们花莲光复乡马太安堰塞湖灾后的后续讯息。
1: 花莲光复马太安堰塞湖溃流重创光复乡，因灾情影响承租商家营运，台糖自灾害发生后免收园区承租户租金，每月虽减收约67万元，仍希望协助业者逐步恢复灾前营运水准。台糖公司与福伦设有历时3个月筹设的光复糖厂产自超人管也已启用。台糖表示，灾害发生后，光复糖厂成为重要救灾据点，台糖迅速开放约26公顷土地作为救灾基地，并提供房舍、住宿空间、用水及各项后勤支援。来自全台的救难团体、医疗团队、志工及灾民均曾进驻。灾后大量土石、污泥、废弃车辆及各类废弃物也利用台糖林地、农地及空地暂置处理。虽然台糖未直接参与第一线救灾，但始终站在后方提供行政与物资支援，希望善尽企业社会责任，陪伴地方渡过难关。此外，因部分受灾农地短期内无法恢复耕作，台糖另提供约156公顷土地供政府整体规划运用，作为异地复耕及农业生产调整的重要资源。随着灾后逐步复原，光复糖厂也持续活化园区空间，近期将协助举办活动，包括原民会规划的音乐市集，带动花莲中南区观光与地方经济，也欢迎民众多到花莲旅游。
0: 好，我们知道呢，之前我们的花莲光复马太安的堰塞湖溃流重创了我们的光复乡。那台糖的光复糖厂呢，因为它的地势比较高，灾情比较轻，所以他们在第一个时间就投入了救灾，并且提供场地来作为救灾的基地。其实除了救灾之外呢，好像现在还有一些安置在那个地方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台糖去走一走。当然，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再回到光复，回到花莲，相信能够让他们恢复得更快。好，来安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卡西洛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我的家乡在花莲》。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咸猪肉乐团所带来的《我的家乡在嘎林固》。嘎林固呢就是花莲的意思了。好，今天讲到了花莲，接着下来我们关心一下有关于台东这边的讯息。
1: 原住民族自制猎枪新制上路后，族人需完成安全使用训练课程才能取得相关资格，但东部长期缺乏合法射击场地，成为推动训练的一大难题。经与国防部协调后已取得具体共识，国防部同意在不影响国军训练任务的前提下，开放部分军方靶场于非训练时段供原民会办理课程使用。同时，国防部也主动提出可评估运用太麻里野战靶场作为训练场地，并协助后续借用及行政作业，盼能解决东部缺乏合法训练场域的困境。立委陈莹指出，即将于7月展开的40场训练课程，除了必须符合安全管理及法规要求外，也应融入部落实际狩猎经验与文化内涵。因此，要求原民会在委托办理课程时，应强化与地方猎人协会合作机制，共同规划课程内容，并优先聘任由在地猎人协会推荐、具备资格的教官担任讲师，兼顾专业训练与文化传承。考量东部交通条件及场地限制，立委也进一步要求原民会评估在部落设置无痕移动式靶场的可行性，全面检讨相关法规、安全规范、场地条件及行政程序，建立兼顾安全与便利性的训练模式，作为未来扩大推动自制猎枪安全使用训练的重要方向。
0: 好，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呢，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有关我们的原住民自制猎枪这个新制上路之后呢，我们的猎人们、我们的族人们呢，必须要完成安全使用训练的课程，你才可以取得相关的资格，不管是猎枪啦，或者是猎人。但因为台东呢，长期缺乏了合法的射击场地，就变成要推动这个训练有点难。那现在呢，把我们的立委也好，我们的原民会、国防部，他们召开了协调会之后呢，有好消息了，因为国防部呢有同意在不影响国军训练的前提之下，提供了台东太麻里野战靶场的支援，也让我们东部地区长期缺乏合法训练场地的族人朋友们、我们的猎人朋友们，可以说带来突破的契机了。如果有后续的讯息，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分享。安排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槟榔兄弟所带来的《失手猎人》。

0: 来自我们槟榔兄弟所带来的歌曲《失手猎人》。好，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玉山国家公园这边的讯息。
1: 玉山国家公园管理处将于7月18日、19日举办共2梯次玉山国家公园的生态观察与自然艺术课，邀自然插画家李振林、黄汉瑶担任讲师，带领民众透过自然绘图与生态观察，感受山林丰盛、热闹的生命风景。即日起至7月10日受理报名。位于南横公路中段的梅山游客中心与植物园坐落海拔约1000公尺。

0: 梅山部落，活动邀民众漫步植物园步道，用眼睛观看生物姿态、光影流动与生命痕迹，发现被忽略的细节与惊喜，并用手留下与自然的相遇及永恒印记，练习与自然重新连结。玉管处持续在玉山国家公园南部园区推动自然观察与生态艺术美学教育实作活动，希望参与者不只看见自然，更透过亲手描绘建立更深刻的自然记忆与情感连结，邀喜爱山林生态观察与自然美学艺术的民众走进夏日限定生态观察与自然绘图活动。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玉管处呢会在暑假期间呢，在南部园区的梅山游客中心还有植物园，他们会举办生态观察跟自然艺术课，会有我们的插画家，我们的自然插画家带着大家透过自然绘画、生态观察，找回执笔手绘的单纯快乐。暑假期间你有什么样子的安排呢？给您做参考了。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赛德克族的 Demo 德一木所带来的《我会陪着你》。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啊？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3: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4: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

0: 给他勇气。
1: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2: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1: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马布拉，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主姑戴爱玲，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刚频道 M 一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煮的小菜
1: 阿美族的几何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的在每个礼拜二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阿美几何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也一起来学
1: 阿美族语。
0: 你知道吗？上礼拜不是那个连续假期端午节吗？
1: 嗯，
0: 我是以为你们家吃不完的粽子会拿给我，居然今天空手来。
1: 我跟你讲，小菜。
0: 干嘛吃完了？
1: 不是，我不应该在节目当中一直告诉大家说我胃不好，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肉粽我很少吃，
0: 嗯，
1: 然后因为这样人家对我的大家都知道了。你知道我回部落的时候我就看到有很，你知道我们以前大部分都是就是现买嘛，比较方便嘛，你知道今年我们部落却是自己做那个
0: 阿里缝缝，
1: 不是阿里缝缝，就是那个肉粽，对，是自己做的，然后我很想要去体验。你以前我们在自己做的时候，我们会把那个叶子有没有？我们包粽的那个叶子有没有？我们会到很干净的溪水那边，就一起刷刷刷，把它刷干净。然后刷完之后，
0: 现在就在家里面的厨房就刷了。
1: 我们今年还是一样。

0: 棒哦，
1: 在西边
0: 还是到西边把它
1: 上油啊、
0: 对，就是给它有点刷刷刷，刷完之后有一些呢是要把它稍微煮一下，就稍微煮一下，让它在包覆的时候它会比较
1: 软
0: 一点。
1: 我知道。
0: 然后我就觉得，我一回到部落的时候就在期待，因为我在脸书看到嘛，我就期待说有那个
1: 送粽子给你，
0: 送粽子给我，你知道，我就说，哎，粽子呢？我有看到大家吃的很开心。
1: 你现在是跟人家要的意思吗？
0: 没有，我没有要，我直接暗示，我没有明示，
1: 还蛮明显的。
0: 然后我就说，哎，我有看到我在脸书，我看到大家一起动起来，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是整个部落这样子。一起
1: 刷粽叶。
0: 对，刷那个粽。然后一起煮，这样就在外面用木材、木材煮这样子。我说哎、那个还有没有啊？他说啊，你不是不吃吗？啊，你不是在节目的？
1: 大家都有听节目，大家都有听节目，说你不爱，
0: 对，说不是说你胃不好吗？因为我们是为了你的身体好，所以根本没有留你的名额。
1: 麻烦跟他讲一下嘛，小菜喜欢。
0: 好的，
1: 难怪我今年没有粽子可以吃，就是因为没有人送你就对了。
0: 对对对，不然的话我也会有多，你知道吗？
1: 所以你也很少吃粽子，就对
0: 我真的是很少吃粽子。
1: 只那个氛围好玩啊。
0: 对对对对，我甚至也不爱那种，就是这个肉粽呢，可能放到这个冷冻柜之后，然后你再来蒸。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有那种抗拒，
1: 新鲜的最好吃了。
0: 对对，就是类似我们煮好了马上这样吃，比如说我真的有看到有一起包、包完之后不是在蒸吗？蒸完之后马上吃，那种感觉我反而我会比较喜欢吃这样的样子，
1: 就喜欢吃新鲜的，
0: 新鲜的。对，
1: 好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真的胃不好的粽子还是少吃一点，你可以几个小菜。好了好了、
0: 不是，我跟你讲，
1: 干嘛
0: 冷藏 你也不拘啦，
1: 我都可以，我都可以。好了，今天的心灵生的题目赶快告诉大家咯。
0: 好，今天的题目是，如果你去逛街了、如果让你只能买一个包包，
1: 你们女生
0: 不管是包包或者是皮夹一样啦，就是一样啦，男生就皮夹嘛、好，如果你只能买一个包包或者是皮夹，你会选哪一种颜色来买？
1: 好，第一个颜色是，
0: 第一个颜色是黑色。
1: 黑色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哇顶爱，
1: 哇顶爱，挂顶爱。第二个包包的颜色是
0: 白色的。
1: 白色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发扎赖，
1: 发扎赖，发扎赖，很反扎赖。白色很好那样子，是不是？发扎赖跟反扎赖是不一样的。好，第三个颜色的包包是
0: 粉红色的。
1: 哦，粉红色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刚刚爱
1: 啊，对，我记得刚刚爱是红色，
0: 红色的
1: 刚刚爱，淡
0: 淡
1: 的红
0: 色, 淡淡的
1: 红
0: 色，
1: 也就是粉红色。好，第四个包包呢？
0: 蓝色的，就是牛仔蓝哦，
1: 像牛仔
0: 有一些蓝色，有一些蓝色是藏青色，有没有？
1: 啊，对，比较深，
0: 但是它是牛仔蓝，比较浅浅的蓝。
1: 好，那蓝色阿美族语怎么说？
0: 干捞外，
1: 干捞外。干捞外，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要买包包，你现在想买包包，你会选择哪一个颜色的包包？那男生可能就是皮夹那种钱包之类的了哈。第一个是黑色，
0: 挂顶爱，
1: 挂顶爱，挂顶爱。第二是白色，
0: 发扎赖，
1: 发扎赖，发扎赖。第三个是粉红色，
0: 刚刚爱，
1: 刚刚爱。刚刚爱，第四个是蓝色，是牛仔蓝的那个蓝色。
0: 干扰外，
1: 干扰外，干扰外。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要选包包，你要选黑色、白色、粉红色，还是牛仔蓝呢？先来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的杂老把小丽所带来的
0: 《老人书包》。

0: 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杂老板小丽所带来的
1: 老人书包。
0: 有没有发现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虽然是玩心理测验学阿美族，但是呢这个心理测验题目不一样，但学的单字有些是以前教过的。
1: 对对，我觉得可以重复的去使用，不能说哎、我学过啦，然后我就哎不想学。我跟你讲，你一定会马把忘，会忘 记
0: 是，对不对？好，那题目再次的告诉大家。
1: 好，题目是，如果你现在逛街，那你要买包包或者是皮夹，你会选哪一种颜色？
0: 现在摆出来同一个款式哦，你要选哪个颜色？第一个是黑色，
1: 挂丁爱，
0: 挂丁爱，挂丁爱。第二个是白色，
1: 佛扎赖，
0: 佛扎赖，佛扎赖。第三个是粉红色，
1: 刚刚爱，
0: 刚刚爱，刚刚。
1: 哎呦，比我厉害呢！我刚刚讲的是红色，啊不是，不是，我刚刚讲成红色的刚刚爱，
0: 对，红色，对，
1: 刚刚爱
0: 是粉红色。第四个是牛仔蓝，就所谓的蓝色，
1: 干老外，
0: 干老外。干老外，亲爱的朋友，你有选择是黑色、白色、粉红色，或者是牛仔蓝的蓝色呢？你们先选一下，我问一下几个。
1: 我跟你讲，我本来要选蓝色，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有人跟我讲说，蓝色后你不会聚财。
0: 你还蛮迷信的这个原住民。
1: 对，然后我要选，如果这样子选，其实我要的颜色没有在里面呐。
0: 你本来想选什么颜色？
1: 紫色。
0: 哦，很少有紫色包包
1: 啦，浅紫色
0: 哦。
1: 对，你看我今天是不是带一个皮夹？
0: 是
1: 有点浅紫色。
0: 我看你下一款的手机应该会买这个颜色。
1: 我要选的是粉红色。
0: 粉红色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我
0: 接近紫色，
1: 因为我最近都穿比较暗色的这个衣服，那我的包包就要鲜艳一点
0: 哦。你们搭配就对了，
1: 搭配对。
0: OK， 那我没得选啊，就是黑色，
1: 是
0: 挂丁爱，
1: 挂丁爱。
0: 因为男生的包包，你说哦，白色有啦，牛仔蓝有啦，粉红色包包男生可能会比较少啦。
1: 个真个真啊，
0: 对，我们会选个真个真的黑色。
1: 不懂不懂吗？
0: 给懂给懂
1: 给懂好的。我跟你讲，我每次想到给
0: 懂有点脏了，不好意思。
1: 但是我跟你讲，部落族人哦，就喜欢开玩笑啦，就比较会喜欢这样给咚
0: 给咚给咚，黑黑的这样子，
1: 黑黑的。
0: 好，我们都选好了，我们的包包都选好了。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选好了没有？是黑色、白色、粉色，或者是牛仔蓝？选好了就不要改变。请几个告诉我们，今天测验的是什么？
1: 好，有一些人明明没有做特别的事情。每一次呢，莫名其妙的会让人想要靠近这个人，可能在聊天的时候让人家觉得很舒服，某种自然的气场会在那个人的身上哦，想要认识，甚至他越认识他越有魅力的反差感哦。那很多时候一个人真正的吸引人的地方不一定是他的外表哦，
0: 而是皮包吗？
1: 不是。好，而是他潜在的个性跟某种特质。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在这个选择这个包包的颜色当中，我们来测一测呢，

0: 为什么大家会默默的对你有好感，在哪一个地方？
1: 哦，从选包包来看，为什么大家对你会有好感？
0: 好感，对，okay， 莫名其妙的，哎，不是很美啦，但我就是美啦，有啦，自己讲，
1: 气质，
0: 好啦，好啦，好啦，我自己自我感觉良好啦。
1: 好了，选择黑色的朋友是什么样子的人？
0: 好，如果你选择决定爱呢，通常都有一种让人很难忽略的气场。
1: 嗯，
0: 你不一定是最热情的类型，但你的身上总是会有一种成熟稳定很有自己想法的感觉。
1: 嗯，
0: 很多人的第一次看到你呢，都会觉得你有一点距离感，哎，真的好，甚至呢不太敢主动接近你，但真正跟你熟了之后呢，才会发现你其实比想象中更温柔，更有反差。哦，
1: 前一阵子不是电台办那个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吗？
0: 嗯，
1: 有些听众就看到小蔡在线，因为主持活动比较活泼，
0: 对，
1: 有人就觉得说小蔡很嗨，
0: 对，
1: 那有人就觉得小蔡你很温暖。我听得好开心
0: 啊！是是是，好，你最大的这个魅力呢，就是那一种你不刻意的讨好别人的自然感。你越冷静，反而越让人想要靠近你哦。
1: 是，
0: 而且你很有个人的风格，常常不用太高调，就能够默默的成为人群里面最有记忆点的人。
1: 你觉得准吗？
0: 好准，
1: 真的吗？感谢你，
0: 我觉得好准。
1: 其实我还蛮低调的，要被人注意我也没办法。
0: 每次都说你很低调，可是人家都说看不出。
1: 其实我很低调啊，比起几个低太多了，
0: 低太多，
1: 不是低调 F 调到 Z 调了，好不好？
0: 好的，
1: 好了，基本上呢，选择黑色的朋友就是有一种让人难以忽略的气场。
0: 是是是，
1: 嗯，好，那选择白色的朋友嘞？
0: 好，选择 Fazalai 呢？通常选这个的呢，给人家的感觉是很干净、很舒服的感觉。
1: 嗯，
0: 你可能不是最抢眼的类型，但大家跟你相处之后，会莫名的感到了放松。你很会照顾别人的情绪，也很懂得倾听。很多朋友心情不好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往往就是你。
1: 啊，
0: F 算是很贴心的人，
1: 是是是是。
0: 好，你的魅力呢，不是强烈型哦，而是那一种会慢慢的渗透在别人的生活里面的存在感。
1: 嗯，
0: 很多人对你的好感呢，其实是来自于跟你在一起，好像可以安心的做自己，
1: 不会很惊，这样就
0: 对了，不会很惊，可以放松了。
1: Okay， 好，这是选择白色，那选择粉红色的朋友呢？
0: 好，如果选择刚刚爱好哦，你选择通常都是很有少女心哦，就是少女感啊，
1: 就跟怡君一样嘛。
0: 对对对对，好，你很懂得生活，也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你的情绪跟热情。
1: 嗯，
0: 你最大的魅力呢，就是很有感染力啊，
1: 是
0: 开心的时候很可爱，投入事情的时候也很真诚，通常让身边的人不自觉被你吸引。
1: 真的耶，怡君真的就是这样子的人耶。
0: 欸，我明明选这个，你干嘛讲怡君啊？
1: 因为我印象比较深刻，因为怡君那天到现场的时候全身粉红色，
0: 对，
1: 连他的雨伞他的包包都是粉红色，
0: 特别选的啦，很可爱。
1: 好啦好啦，你也有少女感啦。
0: 好啦，
1: 阿嬷都不像阿嬷啦。
0: 好的好的，好，选择这个粉红色的这个人，很多人会觉得你非常好亲近呢，也很有恋爱的氛围，尤其是当你专心聊天撒娇或者是分享喜欢的事情的时候呢，真的超容易让人晕船。
1: 嗯，
0: 但其实你并不只是可爱而已哦，你只是愿意把柔软的那一面表现出来。
1: 其实还蛮准的啊。
0: 嗯，
1: 你还是有那个少女心的阿嬷。
0: 啊，对对对，
1: 那天姐姐带了很多的孙子孙女来，她还是很像少女一样。
0: 对对对，然后硬要跟我的阿孙啦有那种蓬蓬裙的感觉，有没有？
1: 我就在想说，你跑的好朋友那天我们听友回娘家，你有没有到现场？不过那一场呢，其实就是主要的主角并没有几个。
0: 对，
1: 不过那天到现场，大家都关注到你了。十八来都在你身上。
0: 不是吗？因为他有问卷吧，里面就没有我啦，我就说麻烦在其他那边点我的节目啊，要拉票的概念。
1: 我们希望电台下次办一下我们的 AM 频道原住民节目的听友会。
0: 是是是。
1: 好，那选择这个牛仔蓝的朋友呢？
0: 好，选择感到歪的人呢，通常都很有个性哦。嗯，你不太喜欢太浮夸的东西，也不会刻意的迎合流行，但反而因此很有自己的味道哦。
1: 嗯，
0: 你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可能是偏低调，
1: 嗯，
0: 但越认识越容易让人上瘾哦，因为你有一种自然不做作的魅力，跟你相处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很自在。欸，跟白色的有点像，
1: 它融合了黑色跟白色。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那其实呢，你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也很有。

0: 有义气，虽然嘴巴不一定很甜，但总会默默地做很多的事情。你的魅力不是第一眼的惊艳，而是那一种越看越喜欢的耐看型的吸引力的人。
1: 我在想哦，如果听众朋友你希望让大家能够越看你越喜欢的话呢，明天包包就换蓝色啊。哎、欸，其实是会影响的、
0: 啊，会影响的、
1: 啊。对啊，
0: 你看，虽然刚刚吉赫讲说蓝色好像对我来讲说会钱没办法存下去，
1: 哪有红色吧？红色是负数才是红色啊。
0: 可是
1: 你要讲涨停板是红色是吧？
0: 也是。
1: 好，其实有很多的迷信，有人要说要金色，
0: 金色，对，
1: 金光闪闪的黄色，
0: 还有就是一眼亮晶晶的感觉也是可以的。
1: 可是就像刚刚吉赫所提到，女生会注意那配包包的
0: 配色，配包包，对，
1: 就衣服啊跟服饰还是要搭配。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你有很多的包包吧？
0: 我很多包包。
1: 好，看今天什么样的心情就在什么样子的包包。
0: 我要配衣服啦。
1: 好，那我很快的来整理一下有关于这几个选项它所代表的性格。如果你选择的是黑色。
0: 我顶爱，
1: 通常呢就是有一种让人很难忽略的那种气场。
0: 你是一个高级感、神秘魅力型的人。
1: 如果你选择的是白色，
0: 我咋赖，
1: 通常给人一种非常干净、非常舒服的感觉。
0: 你是给人家的感觉是舒服系疗愈人格。
1: 那如果你选择是粉红色，
0: 当然爱，
1: 通常呢很有少女感，你很懂得生活，也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你的情绪跟热情。
0: 你是一个恋爱感爆棚的吸引力的人。
1: 如果你选择的是蓝色，
0: 干扰外，
1: 通常很有个性，你不喜欢浮夸的东西，也不会去迎合流行，但这你非常有自己的味道。
0: 你是一个耐看型反差魅力代表的人。
1: 你觉得准不准呢？我们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韦勋开根所带来的
0: 伤心情人带。

0: 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就是来自我们的维修开根所带来的
1: 伤心情人带。
0: 这个礼拜的金曲奖就要颁奖典礼，其实呢我们的维修开根这张专辑的作品呢是小蔡跟杰克觉得还蛮遗珠的，
1: 最大遗珠。真的我就觉得这一张专辑真的非常有故事，甚至有些歌曲呢非常好听的。
0: 对，没关系，下次有些我们再来推荐他的作品跟大家做分享好了。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这个单子之前，先告诉大家，如果今天的心理测你没有参与到的话，没有关系，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直接上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或者各大搜寻网站，可以搜寻
1: 听台北，
0: 然后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原来在台北今天播出的日期，当然也可以收听我们的美丽妈妈。
1: 好的，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如果你想要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孩子真的非常的乖乖乖呢，或者是你的家里的这个被动收入我觉得不够的话，你也可以听我的节目，我会教大家 PEPO 啦，
0: 因为他非常有经验。好，但在本节目呢，原来在台北呢最重要的就是学阿美族语了，好不好？第一个单字呢就是黑色，
1: 挂丁爱，
0: 挂丁爱，挂丁爱。第二是白色，
1: 发扎赖，
0: 发扎赖，发扎赖。第三个是粉红色，
1: 刚刚爱，
0: 刚刚爱，刚刚爱。第四个是蓝色，
1: 干扰外，
0: 干扰外，干扰外。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吉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这里谢谢我们的吉赫，马萨喽，
1: 阿拉吉达。

0: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1: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0: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1: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1: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李长辈啊，您到厝电是咧起啥啊？
3: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2: 太阳光电，我知。
3: 迄专家讲吼，一旦发电20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2: 好、哦，我嘛想要做，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怎讲，较安心。
3: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

0: 现在时间20:00。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刚才为你安排的歌曲啊，是这个郑怡他所带来的这个《去吧，我的爱》啊。这个《去吧，我的爱》，我们听歌是听得蛮轻松的。一旦你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做啊？当这个感情走到平淡，甚至渐渐失去当初的这个悸动的时候，放手往往比拥有更需要勇气。首先要分清楚，感情变淡并不一定代表爱已经消失了。长久的爱情本来就会从激情慢慢转变成陪伴、信任与习惯。如果彼此仍愿意关心对方、珍惜对方，也许值得再努力一次，好好沟通内心真正的想法。但如果双方的心已经越走越远，勉强维系只剩下痛苦，那么放手或许是一种成全。放手可以试着做到接受现实，承认感情已经改变，不再活在过去的美好回忆里面。感谢曾经拥有，不要只记得失去，也记得那些幸福的时光。不要过度纠缠，反复追问原因或强求对方回头，往往只会增加彼此的伤害。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重新找回自己的生活、兴趣与目标。给时间疗伤，有些伤口无法立刻愈合，但时间会让痛苦慢慢沉淀。有时候放手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明白，真正的爱不只是想拥有对方，也希望对方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当情到深处时，我们学会珍惜；当情到淡时，我们学会成长。不是所有的相爱的人都能够走到最后，但每一段真心付出的感情都曾让生命更加丰富。若缘分已尽，不必苦苦挽留，把祝福留给对方，把坚强留给自己。相信有一天，当你回首这段往事的时候，心中不再只有遗憾，而是感谢那段曾经让你深深爱过的岁月。因为放下不是失去，而是为未来留下重新幸福的空间。

往事不必重提，是一种成熟，也是一种释怀。有些人，有些事，曾经深深刻在心里，带来欢笑，也带来眼泪。当岁月流逝，我们渐渐明白，并非所有故事都需要反复回顾，并非所有遗憾都需要一再追问答案。往事之所以成为往事，不是因为忘记了，而是因为学会了接受。那些曾经的相遇、相知、相爱，甚至离别，都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他们塑造了今天的自己，也教会了我们成长。往事不必重提，不是因为没有感情，而是因为懂得珍惜当下。曾经走过的路、爱过的人、流过的泪，都已经留在岁月里。感谢曾经的相遇，也感谢也接受后来的分离，让回忆留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把目光望向前方，迎接新的风景。因为人生最重要的不是沉浸在昨天，而是好好活在今天，期待更美好的明天。往事不必重提，旧梦啊，不必追寻，把感谢留给昨天，把希望留给明天。

0: 人生确实有很多难解的无奈，有些无奈是明明深爱却无法相守，有些无奈是努力了很久却未能如愿，有些无奈是想留住的人终究要离开，想回去的时光再也回不来。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只要够努力就能够得到想要的一切，后来才明白，人生除了努力之外，还要有缘分、时机以及许多无法掌控的事情。有些问题没有答案，有些遗憾无法弥补，有些离别注定要接受。然而，无奈并不代表失败。正因为经历过失去，我们才懂得珍惜；正因为品尝过遗憾，我们才更明白幸福的可贵。人生的智慧不是在于没有无奈，而是在于学会与无奈共处。人生有很多难以理解的无奈，有些藏在深夜里的思念，有些埋在岁月里的回忆当中。曾经以为放不下的人终究成了故事，曾经无法释怀的事情也慢慢随着时光远去。风来了，学会迎风而立；雨来了，学会淡然前行。或许人生没有十全十美，但只要心中仍有希望，眼里仍有光亮啊，朋友，那个时候啊，我们一定啊要怀抱希望。尽管即使人有许多的这个无奈，我们依然可以期待明天会更好。人生走到某个年纪，会发现有些事情不是不明白，而是明白了也无能为力。花开有时，花谢有时，相聚有时，离别也有时。不是每一份深情都能得到回应，不是每一次等待都能够换来重逢。那些曾经以为永远不会改变的人和事，也可能在岁月的流转中渐渐远去。我们无法留住青春，无法挽回逝去的光阴，也无法改变所有的结局，这些都是人生的无奈。但人生最可贵的地方也正在于此，因为有失去所以懂得珍惜，因为有遗憾所以学会成长，因为有离别，所以更加明白相聚的珍贵。当你回首往事，或许会发现那些曾经让你流泪的事，早已经成为生命里面的一部分；那些无法释怀的遗憾，也早已被岁月温柔的收藏。所以朋友，不必执着于所有事情都要有答案，也不必强求所有感情都能有结果。有些人来到你生命里面是为了陪你走一段路，有些故事没有结局却依然美丽。愿我们都能以平静的心接受人生的聚散离合，以感恩的心珍惜曾经拥有的一切。因为生命最深的智慧不是没有遗憾，而是在遗憾之中依然热爱生活；不是没有无奈，而是在无奈之中依然选择前行，迎着风，迎着雨，带着希望走下去。相信总有一天，所有走过的路都会成为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您说是不是呢？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

0: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肤草吗？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毛、键盘、塑胶磨裂，也是摊摊准也得重症前哨平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靠我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4: 保庇 and 保庇，莫本成人的漱嘴。
2: 以上广告由食品管制署提供。
5: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

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好，萨利格格马布隆，我是明德。哈喽拉斯刚刚的故，我是哈喽拉意思。今天好吗？我们先听了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的节目哦。

周族啊，在日据时代被称为潮族，传说发源于玉山山脉。在一次洪水泛滥之后呢，周族人往下迁移。阿里山周族还保存了传统男子会所和祭仪的这个活动。男子会所这个周语叫做 Kuba， 是周族的这个决策中心，也是男子学习传统历史文化礼仪的这个学校。这个周族男子一生均以这个 Kuba 息息相关，因此呢，会所的重建是这个部落历史里面的一件大事。在这个西元1993年，适逢特富野社男子会所重建的这个历史大事。好，这个记者呢走访阿里山周族两大社之一的这个特富野社，透过文字与图像记录周族人一生难得遇上的这个会所重建，以及会所重建后举行的玛雅斯比这个祭典。好，这个玛雅斯比祭典呢，明德也参加过，好，参加过了两次。打从这个周族玛雅斯比祭典举行的前15天呢、这个特富野社的这个村民就为了重建男子会所一件事情呢，紧锣密鼓的开会协调，而由特富野社分支出去的这个来吉、乐野、李家的这个族人呢，也纷纷赶回来参与这个会所重建的计划。特富野社何时出现于这个文献记载呢？西元1650年，荷兰人的台湾土民户口表。这个里面呢，首度出现了达邦、特富野两社的这个名字，距今呢已经是300多年前的历史了。如果要追溯文字记载以前的这个历史呢，那么周族这个古老的部族就更久远了。根据族中长老的口述，男子会所的重建自有部落以来，只重建了4次，也因此啊，周族人将会所重建视为个人一生中，甚至部落史上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尤其啊，在这个传统文化式微的今天呢、这个男子会所的存在最能够表现周族文化与精神这个标的物。在传统的周族社会里面呢，男子在出生以后，由家中的男性长辈，大部分是舅舅，抱到这个会所内接受神的祝福，才正式成为周族的一份子。而后举凡童年的生活、喜戏、生活与技能的训练呢，部落历史的这个传承与音乐、舞蹈的学习，也都会在会所内成就。因此，一个周族男子一生几乎脱离不了男子会所，可见他在族人心中的这个地位了。目前这个阿里山地区的这个周族人居住的这个村落共有8个，只有达邦社与特富野社拥有会所及小米祭屋。在周族的政治运作过程里，许多决策都是在会所内决定的。没有会所及4组小米祭屋的这个村落称之为小社，而达邦跟这个特富野呢，他们就称之为这个大社了。所以这个达邦跟特富野才有这个 Kuba 的这个存在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王梦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赛。

周族的这个会所刻板呢，是一个高架式的木造结构建筑，上面覆盖着厚厚的茅草，正门呢面向太阳升起的东方，有两根并排的杉木凿出几个缺口作为楼梯，循着木梯而上，在左侧的这个柱础上泊绑着一个藤编的笼子，里面放置了部落历史上征战有功的征帅或是勇士的火炬袋，对于部落有重大贡献的族人，在死后呢才有资格将他使用过的器物呢放入笼内，犹如在历史上 记上一笔，是无比的光荣的事情。其实在日本占领台湾以前，周族的会所原本有两个藤笼，一个是放置猎获的这个人头骨，称之为敌首笼，敌人的头的这个笼子，敌首笼悬挂在正门入口的左侧，另外一个呢悬挂在右侧的才是放置火炬袋的这个藤笼。日本人呢、这个占据台湾以后呢，禁止猎手的习俗，并且命令族人把早期猎得的人头呢埋在会所旁边的一棵刺榕树底下。因此啊，原本放置人头骨的这个敌首笼啊，现在放置了周族历代勇士的火炬袋及盾牌。虽然如此啊，对于这个周族人而言，敌首笼一样是神圣不可以随意触摸的这个圣物，尤其在周族全部落性的这个玛雅斯比祭典当中呢，还必须对敌首笼行祭仪之礼。会所的前半部是木板铺成的这个空间呢、也是部落会议重要决策的所在，中央置一个火堂，在玛雅斯比祭典期间呢，火堂内的火终日不灭，象征周族的兴旺。这个族人围着火堂讨论部落的这个事物，就这红红的火光啊，更拉近了族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这个会所的后半部是由黄藤编成的地板，族人在此饮酒谈笑啊，摔跤嬉戏，或躺或卧，好不自在。会所的正门两侧呢，分别种植了这个两簇金草兰。相传啊，这个周族的天神给哈莫居住的地方骗植了金草兰，因此啊，周族人认为金草兰有庇佑驱邪的这个功能。除了在正门两侧啊，会所的屋顶上也放置了金草兰，以祈求天神的保佑。会所的广场上栽植了一棵刺榕，是

族人心中的这个神树。之后族人相信玛雅斯比祭典期间、神子会沿着赤榕树降临人间、接受族人的这个祭献。现今的会所是四五十年前新建的，虽然每一次的玛雅斯比祭典都会换上部分的茅草，但是屋顶、时常会漏雨，而且呢内部空间狭窄不敷使用。经过长老们的开会讨论、决定拆除旧有的会所，重新建造一个更大的会所。消息一经传出，部落的 男女老幼、立即动员了起来，大家仿佛办喜事一般的讨论着会所重建的未来。当村民开协调会的同时呢，负责重建这个会所的工程组早就已经呢、跑遍了特富野附近的山区及邻近的部落，也率先寻找会所主要住处的这个适宜建材，并记下地点、树种，再带领社里的这个七男呢、前往取材。在这个二月一日的深夜，这个周族人以极其圣洁的心情拆除旧会所，并留下主柱下方的一根短小的台湾榉木，将它驳捆在新的主柱旁边。根据历代、这个四代会所的这个台湾榉木啊，见证了周族的历史与文化，也伴随着古老周族先民到现在。此刻为了怀旧，为了追远啊，为了追远，为了传心，族里面的青年以虔诚的心情立下这根柱柱。虽然在粗壮簇新的这个块木主柱前面，它是那么的不起眼，但多皱褶的这个年轮呢、就像周族的历史那样绵密，坚实的木质永不溃烂，仿佛在告诫现代的年轻人要像他一样屹立在现代纷杂的社会里，在这个世界里面毫不动摇的精神意志。

0: 妈，爱听过你，爱吞同好去秋水耶。
1: 有我想要所猜中的戏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液，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给所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体房，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水域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勇敢神啊！
6: 不是神，你有谈过一天功夫吗？
5: 哈，哪个是一天功夫？
6: 就是神老师的高位人常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的，无法度处理神法的时节，本次加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在双方铺面站查询哦。
7: 世界的甘风人显现好，果然照顾不是少。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莱吉部落啊，取回了这个粗壮的游山作为主柱，然后呢，搭构支架的小游山来自于特富野的这个林区，作为捆绑梁柱的这个黄藤呢、啊，取自于莱吉、李家、乐野各分支部落。光为了寻找会所中间的这个中柱间的这个横梁啊，嘿，大概啊，这个部落这个族人要花好几天的时间才找到，哎，这个长度啦，或者材基适中的这个乌心实木。而在拿起主柱的当天呢、啊，意外的，他们在山区捡到一根两层楼高的块木，如今呢、啊，与其他的游山并列，扶

时的男子会所算是天神馈赠给族人的礼物吧。曾经参加过这个旧会所新建的这个长老，如今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在新建之前，四五十岁的这个壮年男子时时呢向老人请益，如何立柱啊，如何绑藤啊，如何加强稳固性啊，这个长老们呢带着历史的骄傲详细的解说，并在新建之时啊不时的来回说询，随时给予青年人指正。资格最老的有一位汪有义长老啊，居搂着这个身子啊，腰间配了一把锯子，手拿铁锤，时而凝视着会所，时而敲敲打打，不忘在他有生之年参与周族人历史性的一刻。就建会所的第一件事情是立主柱，立完主柱之后呢，开始钉木板。南直会所的这个木板呢，分为两个部分，一个部分作为举行仪式活动的使用，由木板拼钉而成，再以黄藤皮为绳做交叉式的绑法，不仅坚固又美丽。另外一部分为黄藤编制的藤床，作为休息嬉戏的场所。接着呢，用小油杉钉屋顶的支架，再钉上竹条，使成为格子状，然后用茅草盖在屋顶，再用竹条压上去，使之不易脱落。这个茅草的捆绑与整理工作，再由村中的这个妇女，因为会所是女人的禁地，她们只能在外围的空地帮忙。整个会所的这个搭建，在 MySpeed 举行的这个前两天呢，才告完成。这个祭典举行的当天凌晨五点左右啊，这个陈家及汪家的青年循着这个竹梯攀爬而上，将周族人视为神花的金兰草放在会所的屋顶上，象征着族群的欣欣向荣。到这个时候呢，整个会所的重建呢才算完成，也才能举行玛雅斯比这个祭典呐、啊。哦，所以说这个会所的这个制造呢，这个重建修缮是非常非常严谨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各有区分啊，这个工作呢都各有区分的。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这个会所新建完成之后呢，大家开始准备酿酒的这个工作。清晨时分呢，这个族人不约而同的来到自己所属氏族的这个小米祭屋前面呢，取出白色的糯米，将之放在木臼里装打。从前呢，这个族人都是酿造小米酒，由于饮食习惯的改变，周族人已经很少种植小米了，因此现代酿造的呢都是白色的糯米酒。玛雅史笔记典所使用的这个酒呢，分别在各氏族的祭屋里面制造存放，等到祭典举行当天呢，再由各氏族的男子以竹杯啊再扫起，拿到男子会所内，与其他氏族的酒混合在一起，象征族人的这个人民的这个团结。嘿，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修剪这个赤绒迎天神，这算是非常非常神圣的一件事情啊。这个特夫也是的头目啊，好，王头目穿着周族的这个传统服装，站在会所前，向着村子的方向深沉有力的呼喊，请参加祭典的周族男子赶快到会所的广场。周族勇士身穿红色上衣、山羊皮裤，腰间配了一把山刀。猎人经过猎过许多大山猪的这个勇士，还在手臂上戴上山猪牙的这个山猪牙式这个臂环。他们从各家户走向广场，登上会所，将辟邪除秽的这个金兰草插在头上，染红的珊瑚榕树皮绑在手臂上，其功用呢，除了辟邪之外呢，也有祈福的这个作用。这两位勇士会从会所的这个火塘里面引出这个火种，带到广场中央的火塘。在往昔啊，在以前，会所内的这个火塘终年不灭，象征着周族的繁荣与兴旺。一只小猪啊，随即被带进祭场。族人拿起尖刀对准小猪的心脏，杀啊！一声哀嚎后呢，这个静寂无声，大家拔起这个山刀，在尖刀上沾满了鲜血，面向广场上的神树啊、赤榕树啊呼喊，请天神哈莫降临，共享盛宴。之后呢，就有几位年轻人爬上赤榕修剪繁复的枝叶，在出草猎手的年代啊，取回来这个人头，要挂在赤榕喂食祭献，并放在会场中央，大家围着这个笛手跳舞。因此呢，修剪赤榕枝叶有去除树上恶灵的这个作用。而留下头目王家最后一位真帅世家，集会所三个方向的这个枝芽哦，要留三个枝芽，一个是王家，一个是真帅，最后一位真帅世家，还有集会所三个方向。这个枝芽以表敬意，象征着部落家族能像赤榕一样繁衍兴旺。因此啊，修剪赤榕也代表了生命更新性再生。接着用猪肉串插在赤榕树上祭神，并由头目带领大家围成半个圆形，由头目起音来领唱，长老依次应和，而至全体

合唱。雄壮浑厚的这个迎神曲啊，响彻特富野的这个山谷，壮阔的音籁啊，直达云霄。居住于神界的天神哈莫与战神听到族人的邀约，由命运之神送这个波送佛一哦，这个命运之神波送佛一哦护驾降临至赤榕树上，并随着族人的歌声呢进入会所，接受这个指明的献祭。从赤榕树至会所之间呢、天神所行走的这个区域呢是绝对圣洁的，绝不容许任何人穿越、阻隔或奔跑，以表示对天神的这个沉浸啊。他们唱的歌是古老的这个祭歌，庄严肃穆的迎神曲啊，根据这个著名的民族音乐学者许长奎的研究，属于四度平行的复音唱法。以西方的这个音乐理论来分析呢，称为 organum。organum 是盛行于西元9至12世纪而早已消失的欧洲天主教圣歌的唱法。想不到台湾的周族还保存这种古风，不过近年来呢，已经有一部分被简化为单音唱法，另外一部分改变为协和和弦的和声唱法。这个唱完迎神曲之后呢，大家进入了这个会所，各氏族派遣一位勇士拿着神花回到祭祖，这个氏族祭屋将神花插在祭屋上，并以族杯的这个扫酒啊奔跑到回到这个会所，长老将各氏族的这个酒呢倒在一起作为祭神之用，各氏族呢再派一名勇士到祭屋第二次取酒，此酒呢则作为众人会饮之用。随后由长老主持，男童初登会所里，就这个男童啊第一次登上这个 Kuba 这个礼啊，尤其是刚出生的这个婴儿要接受命运之神被送佛衣的这个祝福，才正式成为这个周族的一员。紧接着举行男子的这个成年礼，由头目长老训诫勉励各家族的舅舅们，用木棍鞭打这个青年的屁股，让他们知道从今以后呢要执行成年男子的这个权利与义务。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打猎、农耕、出草，并负责部落的安全。之后呢，众人在会所内饮酒、食年糕、吃年糕、祭腾龙，并叙述个人的丰功伟业、征战事迹，其中包括地点、人民或是打猎、出草行走过的这个地方。会所中充满了这个历史的回顾与族群的荣耀。这个仪式呢，称之为对哦。接着，众人再走出会所，在广场前吟唱祭歌，随即有两位少女拿着火把加入广场中的这个社火。之后呢，妇女才可以加入歌舞的行列。此时呢，周族全体这个族民一起加入歌舞的行列，全体族民的歌舞告一段落，随即由头目领军，全体勇士们吟唱送神曲。至此呢，会所前的仪式呢，才告一个段落。

0: 请支持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将谨守三不二会原则，不会泄露个人资料给任何人，不会询问普查表以外的资料，不会要您提供账户或存折，并且会佩戴普查员证，会递送或寄送给受访户的函，敬请市民支持配合普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主计处提供。
1: 先生，我发现有同学在说天字眼，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2: 哦，可能天字眼的本有依托米纸，就会受讲给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毒品，是来会点点多多，甚至危害生命哦。
1: 哇，懂得人讲呢。
2: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毒品，会有显示基因。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好哦。
1: 大家共同关心，问新年的眼里脱开。
2: 以上广告由光有福提供。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惊会受到影响，唔敢直接去排解。
2: 唔是直接对抗，我能做对团先生讲，也可以打1953反霸凌专线电话，来由去关心阿明，我一定以每股时耶。
1: 好啊，我能听话去听苏阿明。
2: 有声高言是由迷人人嘅努力，唔看到唔错嘅，纯粹支持嘅数，就系改变嘅开始。
1: 霸凌唔是缘，爱同包容，本高言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高友铺提供。

这首歌曲啊 Matsuyama Keiko 他所带来的 Wakare no Koshu 电话、哦、这个离别的这个电话，朋友你有接收过这种电话吗？分手的电话，当接到一通说要分开的电话，那一刻的心情往往是震惊、失落、心痛，甚至不敢相信。明明昨天还在关心彼此，今天却听见一句“我们分开吧”，短短几个字却像重重的敲在心上。电话那头的声音或许很平静，但电话这头的人可能早已经思绪翻涌，无数回忆呢瞬间涌上心头。那一刻很多人会问，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我做错了什么？还有没有挽回的机会？然而最痛苦的往往不是分手本身，而是必须接受一个事实，曾经共同描绘的未来从此不再相同。当接收到分开的电话，时间仿佛突然停止，熟悉的声音依旧在耳边，却说出了最陌生的话。

话语，握着电话的手没有放下，心里却已经沉入深深的寂静。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一同许下的承诺，一幕幕甜蜜的回忆都在脑海里面不断浮现。或许眼泪会落下，或许心会很痛，但有些缘分终究只能陪伴一程，爱过的人未必能相守到老，真心付出的感情也未必都有圆满的结局。只是请记得，不要因为一次的离别就否定自己曾经的深情，能够真心去爱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勇气。即使故事走到了终点，那些真诚的付出也不会白费，他们终将化成生命中的温暖跟成长。或许今晚会特别的漫长，或许往后还会想起那通电话，但总有一天你会放下心中的伤痛，带着更成熟的自己继续前行，因为人生还有很长的路，而幸福也未必只存在于那段已经远去的爱情里哦。

虽然失去一段感情，虽然伤心，但人生的脚步不能停下来。虽然流泪，但明天的太阳依然会升起。有些离别让人措手不及，有些结局令人难以接受。当深爱的人转身离去，心里难免留下失落与不舍。那些一起走过的日子，说过的话，许下的承诺，都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浮现。然而伤心并不可耻，因为曾经真心爱过，所以才会心痛；因为曾经认真付出，所以才会不舍。眼泪不是软弱，而是真情流露的证明。只是再深的伤痛也会被时间慢慢抚平，再长的黑夜也会迎来黎明。今天或许无法立刻忘记，明天也许仍会想起，但请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带着微笑回忆这段曾经。人生就像一首歌，有高潮也有低回，有相聚也有离别。失去一段感情，不代表失去爱人的能力；告别一个人，也不代表告别幸福的人生。虽然伤心，但不要失去希望；虽然失落，但不要放弃未来。迎着风，迎着雨，继续向前走。把思念留给回忆，把祝福留给曾经深爱的人，把勇气留给未来的自己。因为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也都值得拥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ebbie 姚岱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亲爱的朋友，也许你上一段的这个感情留下了遗憾，或许心中还有很多的不舍，但请不要因此失去对爱情的信心。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每一次离别也都有它的课题。曾经的爱情教会我们如何付出，如何珍惜，也让我们更加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有时候一段感情的结束不是幸福的终点，而是另一段幸福的起点。当我们走过伤痛，学会成长，学会爱自己，也学会理解他人，便更有能力迎接下一份真挚的感情。不必急着忘记过去，也不必勉强自己立刻放下，给自己一些时间，让心慢慢沉淀，让伤口慢慢愈合。当有一天再次遇见那个对的人，你会发现曾经的眼泪没有白流，曾经的等待也没有白费。下一段爱情不一定比较轰轰烈烈，但有可能更加成熟，不一定浪漫，不一定更加浪漫，却有可能更加温柔，不一定更加完美，却可能更加懂得珍惜。愿你带着过去的回忆而不被回忆束缚，带着这个曾经的深情而不被遗憾困惑住，相信缘分，相信未来，也相信自己依然有爱与被爱的能力。因为最好的爱情不一定是最早遇见的那一个，而是在人生对的时刻遇见的愿意与你携手走完余生的人。愿那一天来的时候，你能笑着说，谢谢曾经的失去，让我遇见了更适合的幸福。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3: 有一份薪水动过的铁路要走东南亚，
4: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3: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来飞款，还做得打折。
4: 明路买东西偏偏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没给出扣款，要还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3: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4: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5: 全民同心，保持警告，防堵诈欺。
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识的状态下，告别忧虑，告别烦恼，不要只是嘴巴说说，嘴巴说告别，但是自己的身体呢却不听使唤，觉得浑身不舒服，觉得这边痛啊，那边啊怪怪的，心理影响生理，这在医学上当然是有根据的。当然你说生理会影响心理，也是相通的，但我们也不要这个乱猜呀、啊，在网络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论调。若觉得我们自己身心真的是有些状况呢，一定要借重，我们要借助专业的医学的协助。这社会太多所谓的偏方了，好像药到病除啊，这么容易啊。我今天不客气地说，这一个又一个听来我们会觉得非常神奇的偏方，如果真的被证明是那么有效，那么我们台湾呢、啊，会有很多很多业者，他们会得到诺贝尔的医学奖。我想我这样的一个论调呢，想要阐述的这个所谓我的真实的想法呢，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在这样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不要随便去轻信我们所接触到的讯息，不要看了就相信，或者以讹传讹，做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现代人，这很重要。好，我们在夜深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最好的梳理，也让自己呢不要招惹无谓的烦恼。音乐当然是有它神奇的效力了。在今晚呢，我们首先欣赏 Nana Moscori 所带来的 And I Love You So。

这算是娜娜比较早期的歌曲，她的翻唱70年代初到 Michaelin 的经典名作我是如此的爱你 And I love you so。 娜娜 Mosscory 呢精通多国语言，在当年她有希腊国宝的称号，她的音乐呢真的是让国与国之间的这个 boundary 呢、这个边界能够消失。在徐梦圆制作的初期，娜娜歌声的出现的频率呢是非常的高。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早年呢、当时我真的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小白兔什么都没有。要做一个这么有规模的一个深夜啊，全国网的这个深夜节目。那时候年轻啊，这个不知道这当中的这个辛苦与艰险。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手边的相关的音乐资料呢真的是蛮匮乏的。所以那时候又找到了娜娜的一些音乐的专辑，我就如获至宝。她的歌声也在晚上11点多12点多放来呢是相当的适合，我们听来也相当的舒适。在这要谢谢 Nana Mosscory。 好，我们再来欣赏她今晚的第二首歌曲，夏日的最后玫瑰，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难忘的旋律啊，我们也好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这首歌了。夏日的最后玫瑰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Nana Moscovy， 就让我想起1987年，差不多快40年前制作节目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总而言之，那几个月呢异常的艰辛，但也好在自己的坚持让我走过了。为什么能坚持呢？其实也要谢谢在我学生时代呢一些否定我的人，一些瞧不起我的人了。所以这种经历是很有趣的。在年纪轻的时候看一些颁奖典礼，不管是我们台湾的金钟金马，还是美国的奥斯卡，你会听到有的得奖者呢，他在台上谢谢那个当年推他稿的人，给他吃闭门羹的人呢，很多都是剧作家，推他的稿，你写的不好，你这个剧本呢，不会卖钱等等，所以他很谢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激发了他的潜能。这人多少呢，在人性里会有些不服输的这个个性嘛。那我就要证明我没有像你讲的那么糟糕。所以后来我也倒过来这个心里默默的谢谢他们，当然他们听不到我在谢他们。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Natalie Cole 带来的I wish you

走过千山万水，碰到那么多艰难险阻，也总算闯出一点点的名堂。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各行各业，你们的努力呢，也看到了成果。有些朋友也退休了，或者有些朋友退而不休，当个半上班族。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年纪也没有多大，可以退休，但是他不退休，还是全职的上班族。那还有很多中生代的朋友，很多爸爸妈妈也为了家里的开销在外头努力。你今晚就顺着我的声音，你回头就看你走过那一段又一段艰险的路，有没有觉得蛮骄傲的？自己怎么能撑过来？自己如何能够战胜心中的恐惧？还有我们很担心的那种逃避的声音一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占据着，就逃吧逃吧，溜吧溜吧，这个不要再玩下去了，这出戏呢唱不下去了，这个声音是蛮可怕的。所以在我们人的世界当中，很多故事叫半途而废，叫无疾而终，叫未战先败，真的蛮可惜的。好，我们再来欣赏 Natalie Cole 带来第二首歌曲 Cry Me a River。

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要懂得约束自己不安的心情，反应过度，或者我们孤独地去放大生命中小小的不如意、小小的挫折，这都对自己造成相当不利的一些影响。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有些朋友准备入梦，先跟你们说晚安。好，有些朋友用网络收听，也许是大白天的时候啊，也跟你们问声好。Victor Lazaro 带来的 You Are My Man。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5: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4: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5: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6: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份说明书，而是一场即兴式的旅行，有艳阳高照，有骤雨倾盆，不必急着赶到下一个景点，沿途的微风，脚下的泥泞，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哭过的双眼更能看懂晚霞，累过的双脚才懂得平坦路的温柔。体验就是灵魂的刻痕，别怕犯错，别躲疼痛，每次跌倒都在教我们站稳，每滴眼泪都在洗亮视野。把酸甜苦辣都尝一遍，把春夏秋冬都走一遭。当你老去，不会记得那些顺遂的日子，而会怀念曾经勇敢体验的自己。好好感受活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人生体验。

风有风的方向，海有海的潮汐，而人生就是一场用心感受的旅程，不止看见花开，也要见闻花香，不止抵达终点，也要记住路上的颠簸。每一次的笑声，每一滴泪水，都在为我们的生命调味。真正的活过，不是活成标准答案，而是把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体尝一遍。不要急着赶路，停下来听雨，等着云飘来。那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往往成为日后最深的回忆。我们体验人生，就是允许自己脆弱，也允许自己狂喜。慢慢走，慢慢走，慢慢体会，你会发现平凡的日子里，也处处藏着美丽的诗词。

这是女歌星 Jocelyn Brown 带来的 Living Without Your Love。 不要说人了，我们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活，不管奔波还是忙碌，你没有重心，那也真的无所适从。你就会不断地问，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多样的时代，其实很多朋友呢，他在大半的时间里呢，所谓形单影只，一个人走人生路，一个人去体会生命。但是这个过程它是有目标的，它是有目标的。好比说，除了他的生活的基本开销之外，他希望存下足够的钱，能够支撑他的兴趣，他的爱好。而这些兴趣跟爱好呢，都能够去提升他的心灵的。那当然我们讲的现实一点，某些嗜好的确是蛮烧钞票的，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起。所以我们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但如果人只是一味的，他的快乐呢就建筑在他的薪资的数目，还有他的存款的这个存款的目标有没有达到，还有最近这个金融市场非常的畅旺，很开心啊，一直往上哈。我前几天我才有提醒大家嘛，其实过往经验都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一直往上涨的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好，我们来欣赏面包合唱团的歌曲 If。

千万不要因为一次两次自己运气好达标了，那个数字看到了，那个 rate 呢也让你摸着了，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天选之人啊，运气真好，然后在这个风头上啊，猪也能够飞起来等等，没有什么永远的啊，大家还是要有所谓的风险意识，特别在资本利得市场里头。所以我们待人处事也是一样，当你觉得自己很风光的时候，反倒要提醒自己，那在你自己落寞的时候呢，也给自己加添更多的信心与力量。接着我们欣赏卡里·塞门他的一首代表作 You are so vai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听一首歌曲，今天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张震岳版本哦，那么带着一种原住民的感觉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小星星》。那么借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那今天呢，这个一开始呢，哎，我要欢迎好几位好朋友哈，那加入到了我们的群组当中，其中有一位呢，就是我们的美玉同学哦，不对，玉美哈，不是美玉哈，玉美同学哈，玉美呢这个 line， 然后呢就嗨，好这样的哈 ，OK， 那。玉美这边，那边刚好公车米，还有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静云，还有阿庆啊、哦，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青哈、哦，那么欢迎你们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那另外呢，还有这个是哦，凯琳。那凯琳呢，她说今天呢是这个是什么时候留言？我看一下 ，Let me 太太呀，哦，这应该算是在礼拜一的时候。礼拜一的时候，对，没错哈、哦，大概就是在礼拜一的时候呢，这个凯琳留言说啊，他说呢，这个妈妈的庆生之旅到了澎湖，刚好赶上了这个花火节哈、哦，那最后一天造访潘安邦还有张雨生的故居，从导游口中得知啊，写这个外婆的澎湖湾的叶嘉秀老师呢，当时并没有去过澎湖，而且呢，却让很多人在听歌的时

后呢，以为觉得是好像真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啊、哦。那么，而且呢，这个要来找这个所谓虚构的澎湖湾 ，OK 哈。如果说硬要说的话呢，笃行石村旁边的小海湾就算是这个外婆的澎湖湾了哈。好，那特别呢还拍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一些照片哈。好，那首先呢要先这个。祝福我们的徐妈妈生日快乐，好，庆生之旅应该还蛮重要的。我们的凯琳也是个好孩子呢，哈 ，OK。好，那这个是我们的凯琳的同学的留言。好，那既然讲到了这里嘛，哈，那我就点一波歌曲送给我们的徐妈妈好了，就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要点给徐妈妈生日快乐的一首歌曲哦，这个来自任贤齐的版本，好听的这一首《外婆的澎湖湾》。好，那还有哪一位呢？哦，还有这位哈、哦，是我在上个礼拜有回应到这位杨先生哈、哦，杨先生的这个留言哦，他说呢，这个杨先生说呢，谢谢漂洋过海来看你，我是男生，去年和前年都有来过台湾，还来看过 WBC 的预选赛，非常喜欢台湾，争取今年也来玩一玩这样哈。那也欢迎我呢，这个有机会到美国去这样哈。不过现在世界杯太疯狂了，到处物价飙升。

好，那这位杨同学呢，杨先生呢，他是在二十几年前哦，那么听我的大陆的这个广播节目哈，后来就我从大陆那边工作完了以后，我就回来到台湾，回来台湾之后就进了台北电台哈，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这样。那我们的这一位杨同学呢，他就是在二十几年前曾经听过我在大陆的节目，然后到了美国去之后呢，就继续有在听节目这样哈。OK， 也可以说是始终的粉丝了呢。OK， 好哦，非常谢谢你，那么也非常的欢迎你将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团体当中哈。好，那当然这个说真话，这个最近哦，说真话，在台湾可能大家比较少有感觉，还是比较少众，不像棒球哈，毕竟足球嘛，足球可能在台湾没有那么的夯。棒球热比较夯这样 OK， 所以呢这个足球比赛其实大家如果说有关注到国外新闻的话，你就会发现到这个世足赛啊，哦，如火如荼啊，几乎啊所有外国的不管哪一个国家的新闻媒体每一天都会有世足相关的一些比赛的报道啦，赛事的说明啦等等哈。那甚至呢还有我那天在这个一个彩券行的一个朋友他们家里面聊天，结果他们家那个有做那个运彩，就是运动彩券这样哈，哇，好多人都吓住哎 ，OK， 吼，然后还问这个老板呢，这个现在最热门的是哪个球队，如何如何？哎，我这个朋友还据说明一夜，他说从事这行你就是要去了解啊，这样哈 ，OK， 好哦，大家加油，好。其实世足赛哦，说真话，这个难得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赛，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国外真的是很夯很夯的一件事情哈。OK， 好，好，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来到礼拜三，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了。那首先这一位好朋友呢，是我们的这个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他这一位以晴，以晴说呢，他说他想要点刘德华的一首歌曲哈。那这一首歌曲呢，他说这个要点给这个送给他老公哈，他要跟他老公讲说，男人哭吧不是罪，来自刘德华。

我不知道以前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曲送给你老公，男人哭吧不是罪这首歌，是你老公怎了吗？怎么了吗？还是以前你欺负你老公啊？啊，你不谈哦 ，OK， 夫妻有什么事情要好好的这个沟通一下，好不好？不要这样，好不好？这个男人有时候说真话哈，这个心里面有很多怨恨的时候，很多委屈的时候，你不妨就直接说出来哈，就不要放在心里面，好不好哈？所有的大男人们 ，OK 哈，不要为了面子问题把自己给害了，好不好？好，那接下来无独有偶的。接下来还有这一位朋友也要点刘德华的歌，你现在是怎样，大家都要点刘德华的就是这样了， OK， 好，那个卢西卡说呢，他说要点播刘德华的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相思成灾。好，那为什么要点播这首歌呢？并没有说明原因啊，那但是我觉得这也不错，这也是一首很好听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好，我们来听卢西卡这首好听的歌曲，这个点播的这一首来自刘德华《相思成灾》。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Lucika 要点播的歌曲啊，来自刘德华的《相思存在》啊。那这个 Lucika 呢，她说，这个很喜欢《台北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那也很喜欢哦《传情歌》这个节目。我那天才知道，我们听友会的时候那天才知道，说有好多的听众朋友还蛮喜欢《传情歌》的，尤其可能有一些可能年纪稍长的朋友，他说虽然我们有时候英文歌没有那么多的一个介绍，但是呢很喜欢《传情歌》，这个赵传跟秦昊两个人在里面打嘴稿，说一关搞戏啥呢，我们是认真做节目好不好？好了，我想我们要来休息一下了。原本要点播一首歌的，但是来不及了。OK， 已经26分了，来不及了。那我们就休息一下。那么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用一支青纱皮爱吃困难么？
1: 哎，天子盐的台湾无合法，盐有含有可能溶入一托米纸，会不会祖玛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2: 新鲜脱品一托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盐流入到盐，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骗到的，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台北市士林区公所将在115年5月5号到6月30号办理115年新住民减法基础实作班，欢迎新住民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即日起开始报名，额满为止。详情请参阅士林区公所网站新住民专区，或电洽02-2882-6200分机6501简小姐。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士林区公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听众小五要点播的歌曲啊，来自正义好听的这首歌曲《想飞》。OK， 好，那这个小五呢，他特别在赖的群组说啊，他说呢是因为这个家里面住的比较远啊，因为是在台东哦，台东听我的节目哎，他说因为住在台东的关系了，所以呢没有办法上来参加听友回娘家的活动。哦，那这个真的很抱歉，这样哈。他说他也很想来，这样好，没关系哈。那以后我们就到台东去办听友会，这样。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啊。好了，开玩笑。好，那其实说到了我们这个听友回娘家的这个活动，在6月6号跟6月13号连续两个礼拜六的上午跟下午各举办一场，所以有四场这样哈。那我这四场呢，都邀请了不同的主持人 ，OK 哈。那轮番上阵这样哈。那说真话，真的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们来参加，而且听说大家都玩得蛮高兴的呢。OK， 我个人也觉得蛮高兴的，因为我四场都到，虽然都不是我主，不是以我为主哈，我的都会慢点节目为主，但是看着其他的节目，哎，我觉得蛮高兴的，因为大家都很支持哈。那其中呢，当然也有很多，我必须凭良心讲，这四场呢都有我的听众，好不好 ？Oh my god， 哦，真的是太爱死里面了。OK， 那包含了像里面还有一位听友就是忠义哦，忠义大哥，忠义大哥还特别问我说，为什么重新加进来还是加不进来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哎，说真话我也不知道哎，就这个系统就是这样的，问我们怎样？所以我建议忠义大哥，你重新换一个账号，那重新换一个账号加进来，可能会比较。可能会收得到这样哈 ，OK， 好，那当然还有一些好朋友也在现场有问到说怎么样加入到 LINE 的群组哈，很简单，就是 at 就是小老鼠，然后293TJZOR， 这个是我们的代号 at 293TJZOR， 你把它输入进去之后呢，你会收到一个罐头讯息。现在有没有罐头讯息？好像有时候没有，对不对？你会看到一个台北都会卖一点的 blog， 你把它点进去，然后发一个这个贴图给我就可以了。就像刚刚我们有特别讲到了，像那个谁啊，玉美同学有没有？玉美同学，你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加进来的嘛，对不对？好，那欢迎所有的好朋友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跟我取得联系，你可以在上面留言给我，那这个留言只有我可以看得到。然后呢，你也可以在上面点歌 ，OK 哈，那有可以跟我分享。

讲一些心事哈，那我都很乐意。OK 哈，好，那就先回应到这边哦。还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啊，这个希望呢台北电台以后呢能够多多举办听友回娘家的这个活动。这个讯息其实我们有收到哈。那现在目前呢，在下半年应该不太可能，因为下半年的活动还真的蛮多的，包含了像七月份我们还有演唱会啊，7月18号 ，OK， 有演唱会哦，哈，大家要去锁票哦，好不好？锁票相关的资讯，请到时候呢关注我们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呵呵，还有我们的广播当中啊都会告诉大家 ，OK 哈，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拿到票，好不好？哈 ，OK， 好嘞，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点播歌曲了。那接下来的这一位呢是我们的这个祥毅同学，祥毅呢他说呢他想要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一首老歌，希望能够选到不错的版本，他要听《忆难忘》哎，哦，真的很久呢。好，那我就帮这个我们的祥毅同学呢点播这一首《忆难忘》，来自蔡琴的版本。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翔翼要点播的歌曲，来自蔡琴的《夜难忘》后跳起的挂开，我真的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虽然是一首老歌，那我觉得很好听。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这个阿谦，谦妹说什么呢？谦妹说，秦浩哥什么时候可以有一个方式，就是呢可以呢

那这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嘛，哈。那我不太清楚，千妹，你是说要跟谁，取得联系，还是说你是想要做什么？因为你的留言没有很清楚，所以我不晓得该怎么回应你。OK， 你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网站了。那上面呢，应该都会有一些主持人的留言，你可以通过这个留言呢，跟主持人呢取得联系 ，OK 哈，那也是可以的。那至于主持人会不会理你，我就不知道了。啊，没有了，我开玩笑，主持人我们主持人都很和善的，都会理你 ，OK 哈。好，这个是千妹的问题啊。好，那接下来是我们的柔柔，柔柔呢，他说呢，他想要点播一首歌曲，是来自知己二重唱的一首歌曲，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不懂的事。

有没有孙子啦，有没有结婚啦，有没有老婆啦，小孩多大啦，现在在做什么啦等等哈。 OK， 要我把这个身家呢能够介绍一下，哎，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听众呢？好，奇怪呢你。这个是很私人的事情呢，我怎么可能会在公开的频道当中告诉大家，对不对 ？OK 哈，还是让我保留一点小小的隐私，好不好 ？OK 哈，所以大家尽量不要问我一些私生活方面的问题。我知道大家有时候会对于某一些人呢，他的这个私生活是很有兴趣想要知道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建议大家还是要维持就是尊重的一个心情 ，OK 哈，尊重对方。可能你很喜欢我，我非常这个高兴，而且我也非常乐意接受大家的喜爱节目还有我个人，但是对于我个人的私生活的这个领域的这一块，对不起哈，我真的要好好的保留一下哈，好不好哈，绿豆好不好 ？OK， 那 我想我点播一首歌《红豆》送给你。好了，开玩笑了哈。那不过呢，这个我想可能绿豆也是很直接的讲出了很多听众的想要问的一些事情啊。说真话，其实说真话，我的私生活真的也蛮平淡无聊也无奇的这样哈，所以我不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浪费大家的时间。我还倒不如呢把这个时间呢留给大家，大家可以来听听歌，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个韩雨山。雨山说要点播一首歌曲，来自莫文蔚好听的这首歌曲《盛夏的果实》。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柔阳点播的歌曲哦。那么这个不懂的是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哦，改哼。好，那接下来呢？哦，这位哈、哦，这位，我要好好的回应你一下。绿豆同学，绿豆同学问我什么呢？他说呢，问我说，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来自莫文蔚《剩下的果实》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我个人也蛮喜欢这首歌，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要跟大家来分享过这首歌嘛，哈，《剩下的果实》。好，那最后 ，OK， 哈。好，那还有哪一位朋友呢？欧平说呢，他说他是这个很喜欢凤飞飞的声音，而且很喜欢凤飞飞的歌，这样哈。那三不五时会这个收听我们节目，主要是因为有一次呢，都听到了节目当中有播放凤飞飞的歌哦，那自此呢就爱上了节目。所以呢，欧平说呢，他说可不可以哦，这个以后多多的尽量播放。我想可能就是主题的问题了。如果说主题配合的话，那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听凤姐的歌曲的。好，那欧平还特别说了，他说呢。他要这个听一首歌，是来自凤姐的版本。那这个版本呢，是想要谈同调那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叫做《望春风》。OK，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来听这首后跳几下。OK， 那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4: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3: 哈，太可怕了吧！
4: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日本史学家冈田英弘他所写的世界史的诞生。冈田英弘他致力于希望能够将历史史观扩大到以前传统的范围以外，用不一样的眼光来看待历史，其中也就包括了原来在日本的学术界将历史分成本国史，也就是日本史、东洋史，最主要是包括了中国的历史以及西洋史。但是这样的历史的界化对我们认识历史事实上产生了许许多多的限制，所以冈田英弘他一直在思考什么叫做世界史，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办法可以将这种界化清楚的历史的范围把它给融合在一起，而形成一个更广大的世界史观念、世界史的眼光。他写的这本书《世界史的诞生》最早是在1992年日本出版，在台湾我们在2016年有了八旗文化的中译本，现在八旗文化推出了新版，所以借这个机会我们还是回头看一下冈田英弘他所提出来的一些值得讨论的历史观念，还有如何看待历史，我们会因而在历史当中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内容，得到不同的启发。我们可以先从冈田英弘为这本书写的后记开始介绍起，因为这里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冈田英弘就说，历史是文化，

历史不只是过去的记录，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跟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叙述人类居住的世界。并不是只要有人就一定有历史，并不是地球上的所有文明都有历史这项文化。历史分别于西元前五世纪和西元前一百年诞生于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这两大文明之外的文明，没有历史这项文化，就算有也是从这两大文明的历史文化当中衍生而出的。创造出历史这项文化的是两位天才，一位是在地中海世界当中以希腊语写下了 Historia 历史这部著作的希罗多德，另外一位则是在中国世界当中以汉文写下史记的司马迁。在这两个人写下最初的历史之前，希腊语的 Historia和汉字的史都跟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历史的意思大不相同。同样是历史，希罗多德所创造出的地中海型历史记录的是强国变弱、小国变强等命运的转换。世界最初的历史叙述的是国家甚至都还没有统一的弱小希腊人如何战胜亚洲大国波斯的故事，从中就确立了欧洲战胜亚洲是历史的宿命。这样的历史观和基督教启示录善恶对决的世界观相互重叠，亚洲是坏人，欧洲是好人，这种相互对决的历史观甚至对现代的西欧文明都留下了深远的影响。相较于此，司马迁的史记是皇帝制度的历史，叙述的是皇帝权力的起源以及权力传承给现在皇帝的原委，天命赋予皇帝统治天下的权限，天命传承的顺序被称作正统。天命的正统如果出现了变化，皇帝就没有办法维持他的权力。因此中国型的历史无论现实世界当中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记录的时候都会尽量忽视这些变化。就像这样，同样是历史，地中海文明是以变化为主题的对决历史观，而中国文明则是不承认变化的正统历史观，两者以各自的历史观来记录历史。这对于今天我们的历史观甚至于我们的世界观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这本书希望要传递的在内容上关键的主题。还有另外一个主题，那就是为了要寻求世界史真正的可能性，就不只是将东洋史跟西洋史可以予以合体，还应该要选择另外一个中心或者是另外一个叙述的主体，那就是以中央欧亚世界为中心来叙述世界史。中亚草原之道远从希罗多德时代开始就是游牧民族迁徙的路径，史记当中也记载了匈奴是蒙古高原上最初的游牧帝国。这些位于欧亚世界中央草原民族的活动，它的影响范围东从中国世界，西到地中海世界和欧洲世界。而在13世纪，蒙古帝国在草原之道上建立了秩序，欧亚大陆的东西交流也更为频繁，这正是单一世界史的开始。将西元13世纪蒙古帝国的建国视为世界史的开端，依照冈田英弘的看法有四大意义。第一层意义，那就是由于蒙古帝国统治了连接东方中国世界和西方地中海世界的草原之道，所以可以把居住在欧亚大陆的所有人结合在一起，为世界史的舞台做了准备。第二点，由于蒙古帝国统一了欧亚大陆大部分的地区，至今为止存在过的所有政权一系归零，由蒙古帝国重新划分新的国家。以这样划分作为基础，包括中国、俄罗斯都在内，现代亚洲和东欧各国就此诞生。第三点，诞生于中国北部的资本主义经济经由草原之道传进到地中海世界，再传到了西欧世界，因而揭开了现代的序幕。第四点，蒙古帝国独占了欧亚大陆的陆上贸易，蒙古帝国外围的日本人和西欧人为了要找寻活路开始了海上贸易，这使得历史的主角从至今为主的大陆帝国移转到了海洋帝国。西元13世纪之后的历史就没有办法跟以前一样了，例如说

就不能够再分别去记录地中海、西欧世界的历史，还有中国世界的历史。在蒙古帝国任何一处发生的事情，立刻就会牵动到其他的区域，因此必须要当作单一的世界史来予以记录。也就是说，世界史就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这大概就是简要的为我们介绍了冈田英弘他在这本书里所提出来，事实上非常具有原创性也具有挑战性的观念。我们如何看待世界史，尤其是从原来希腊的史观、中国的史观，然后呢能够在这个中间找到一种中亚草原的新的史观，把世界史统合在一起，并且将世界史的诞生、世界史的起点放在四三世纪蒙古帝国。我们看冈田英弘对于蒙古帝国的描述，他是特别这样子强调的。西元1206年春天，在蒙古高原北部肯特山中鄂嫩河上游的附近草原，游牧民族各部族的代表齐聚在此召开大会，推举蒙古部族的首领铁木真为共同的最高领导者。铁木真的继兄弟大萨满库库珠是游牧民族各族人的宗教领袖，他被认为拥有可以骑马登天的神力，蒙古人称他为铁普腾格里，意思就是通天巫。在此之前，游牧民族最高领导者的称号是看，他们习惯在看之前冠以各种赞美的词汇当成尊称，而 Tengis 是古突厥语的蒙古发音，有激烈严格的意思。就这样，铁木真在鄂嫩河上游之地扬起了叫做毒的军旗，举行了即位仪式，尊号 Genghis Khan 成吉思汗。这是蒙古帝国建国的开始，也是世界史诞生的瞬间。而在这伟大的瞬间，蒙古高原以外的世界在发生些什么事呢？在日本，当时是由军人掌握国家实权的时代，镰仓幕府的第三代征夷大将军源实朝在游比滨的海边打造大艘的军舰，准备亲自远征中国，然而造船不幸失败。源实朝在13年之后于镰仓的鹤冈八幡宫遭到他的外甥宫晓杀害。而在韩国，高丽王国虽然统一了朝鲜半岛，但仍然属于军人掌权的时代，将军崔宗宪巩固了崔氏四代的五城政权。高丽的西边是女真人所建立的金帝国，统治满洲、内蒙古以及到淮河为止的华北一带。在金帝国的南方，由汉人建立的南宋帝国统治华中、华南一带，它的首都临安，也就是杭州，是当时世界最大都市，有上百万人定居于此。朱熹在南宋怀才不遇，六年前已经郁郁而终。而在金帝国的西方，由躺象人建立的西夏王国统治从内蒙古西部到宁夏、甘肃一带的城市和游牧民族。另外还有西藏高原，地方豪族鼎立，各自保护各自的佛教高僧和教团，努力振兴地方发展。当中在西藏西部豪族昆氏所建的菩提寺，也就是萨迦寺，有一位25岁的青年僧侣叫做贡格坚赞，他向从印度逃亡而来、知识渊博的学者学习佛教教义，之后他自己成了一位大学者，被称之为萨迦班智达，而他的外甥就是八思巴。这是蒙古帝国成立的时候，围绕着草原各地正在发生的事。但是蒙古帝国的成立，依照冈田英弘的看法，改变了各个地方各有各的政权、各有各的历史，因而出现了、产生了世界史。我们休息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冈田英弘原本在1993年用日文在日本出版的《世界史的诞生》，八旗文化推出了中译本的新版。我们可以看一下冈田英弘他在这本书里对于历史的探索。他说，什么是历史？一般说到历史，大家普遍都会认为是过去发生之事的记录，然而这是不正确的。历史并不单纯只是过去的记录，所谓历史是沿着时间跟空间的双轴，以超越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尺度，把握解释、理解、说明和叙述人类居住的世界。首先最重要的是，历史和人类居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没有人类的地方不可能有历史。诸如人类出现之前的地球史、银河系形成之前的宇宙史说法，是将地球或者是宇宙拟人化，把原本只有人类才能够拥有的历史以比喻的方式套用，这不是真正的历史。另外一个重点在于，历史和时间空间息息相关，也就是广大的世界的这里那里或是之前之后发生了许多事情，而将这些事情整理并排序，那是历史。这一点无论谁都无法反驳。然而历史所说的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远远超越了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这又是另外一项重点。如果仅限于一个人可以亲身经历的范围之内，这样的叙述顶多只能够称之为日记或经验谈，不应该称为历史。自传可视为一种历史，但那是因为自传是截取自撰写之人他所处的广大世界的一部分。历史所说的世界远远超过一个人可以到达的范围，一个人自己不可能亲身经历在世界各地同时发生的所有事情，更不用说在自己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事。为了知道这些发生的事，就必须借助自己以外的他人经验，聆听他人的话语，阅读他人的著作等，是把握解释跟理解世界的第一步。空间远远比时间容易掌握，超过两手可及范围的空间，只要用走就可以测量，再远的地方只要花上几天就可以往返。也就是说，空间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测量，然而时间却并非如此。时间没有办法任意往返，也无法以感觉掌握。看到某一个正在移动的物体，用移动的距离换算时间，我们总算才能够感觉到时间的长短。换句话说，我们人类除了将时间空间化，用空间的长短计算之外，没有其他测量时间的方法。那么到

你要如何测量时间的长短呢？找一个进行规律周期运动的物体，以那个周期作为单位，将时间用同样的长度来划分。长夜过后，太阳升起，进入白天，等到太阳西斜进入到了黄昏，西沉之后进入到了夜晚。地球绕着自轴转动的周期，这是一天。暗夜里升起一弯新月，慢慢填满成为半月满月，之后缺成了半月，慢慢又再度看不见月亮的身影。月亮绕着地球公转的周期是一月，冬天之后是春天，春天之后是夏天，夏天之后是秋天，秋天之后又回到冬天。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周期是一年，则利用自然规律回归原始状态的周期，以周期的长度来划分时间，也就可以测量时间了。然而使用年月日等时间单位有两大问题。第一，一天这个单位虽然很简单，使用起来也很方便，但这一天指的是一个月当中的哪一天？相同的，一个月这个单位指的又是一年当中的哪一个月呢？如果需要将发生的事情排列先后顺序，那就必须将各月各日要取名字，或者是加以编号来区别。有的时候取名叫做寒月、热月，或者是下雨日、刮风日等，这是不错的办法。但如此一来，名字很容易重复，搞不清楚到底是哪一个月的下雨日，或者是哪一年的寒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人的一生超过一年，一个人的一生要经历许多年头，如此一来要如何区分这些年头呢？以比一年还要长的周期划分，把年整合起来或许也是一个办法，但要找到比一年长的规律周期，这不是容易的事。木星照太阳公转的周期大约是12年，也是有像这样比较长的周期。然而一日、一月、一年是在地球上可以清楚看到环境变化的周期，无论谁都可以直接感受到，但木星的公转周期在地球上看不到任何环境变化。因此除非是拥有黄道十二宫星座知识的占星师，对于一般人而言，12年的周期无法简单的辨识，使用起来不方便，不具实用性。而且12年的时间比起人的一生还是要短得多，如此一来同样会产生重复相同的周期无法加以区别的问题。最终的解决办法是将年月日划分的时间编号用数字来保存过去的时间，并且管理未来的时间，这也就是历法的起源。然而在制作历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大问题，要以哪一年当作第一年起算呢？也就是遇到了纪年的问题。根据物理学家霍金的说法，时间跟空间是在大约200亿年前突然出现的东西，我们的宇宙从那个时候开始不断的膨胀，终于宇宙停止膨胀转而收缩，等到哪一天宇宙的收缩达到极限，时间就会和空间一起再度消失。因此时间是有限的东西，有始也有终，但如果从宇宙出现的时间开始计算，那么数字过于庞大并不实用。如果宇宙是最近才开始的事情，那又另当别论。犹太教以及基督教以旧约圣经为基础，计算出了多种开创天地年代的纪元，其一是在西元前5509年以耶和华开创天地为纪年，俄罗斯直到西元1700年1月1日也就是彼得大帝的时代使用的是这个纪年。把这个暂且放在一边，一般的做法是决定一年当作纪元元年，依序编号，以拿撒勒的耶稣诞生之年当作元年的基督教纪元就是其中的一种。也就是说纪元元年是哪一年都可以，只要决定从某一年开始计算就可以，接下来只要依序编号就可以区分年月日。就像这样，与使用自己的身体可以测量的空间不同，需要相当高度的技术才能够将时间空间化，用眼睛能够测量。因此根据技术发达的程度不同，对于时间的感觉也就有很大的差异。
有人将去年发生的事、3年前发生的事、10年前发生的

是把年前发生的事全部归类为以前的事，不加以区别。也有人明显区别今天中午发生的事跟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就像这样，对于时间的细微度和深度的感觉，根据人类集团或文化的不同而有着非常明显的差异。时间本身属于物理，但人类对时间的态度，这是文化，而与时间空间两者息息相关的历史，也并非一开始就存在于自然界的东西，同样属于文化的领域。历史是文化，根据人类集团的不同有相异的文化，所以每个集团都有属于各自定义这是历史的东西，和其他集团主张这是历史的东西，那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世界的人类不可能这么简单的拥有共同的历史，这就是世界史不容易出现的理由。与对时间的感觉相同，和历史密不可分的是文化要素，也就是记录，写下在自己眼前的世界，希望在当时的状况不复存在的未来时间当中，这些记录可以唤起一些记忆，这属于高度文化，由自然所孕育并且和自然一同生活的人类是不可能这么轻易就想出要留下记录这件事。另外，为了要留下记录，必须要有不输给测量时间的高度技术，创造文字、学习文字、活用文字，这些当然也是文化的一种。但在没有文字的地方，在木头上刻文，在绳子上打结、记忆数字等，也都是记录的文化。西非布吉纳法索的摩西族虽然没有文字，但他们有一种世俗的职业，专门以口述的方式代代传承皇室的来由，在宫廷仪式上一字不改清楚朗诵历代国王的事迹，这是想要留下记录的表现，属于文化的一种。不过只靠口耳相传历史是无法成立的，有了历法和文字才可能有历史这项文化。历史是文化，这是冈山英弘再三强调，而且呢，并非世界上的每一种文明都有历史这项文化。在世界众多文明当中，我们又可以分成拥有历史这项文明要素的文明，还有没有历史这项文明要素的文明。实际上，没有历史的文明远多过拥有历史的文明。世界虽然很广大，但拥有自己历史文化的文明，对于冈田英弘依照他的标准，那就只有地中海文明和中国文明。而没有历史的文明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印度的文明。在印亚大陆，从很早的时代就开始都市文明繁荣发展，同时拥有完善的历法跟文字。但尽管如此，印度文明仍然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历史这项文化。这段讨论是冈山英弘观念的基础，他先弄清楚了历史跟文化之间的关系，先弄清楚了不一样的文化产生了或者是没有产生历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去讨论如何能够有世界史。再更进一步，世界史要能够诞生，要能够成立，必须要等到13世纪，那是蒙古帝国的形成，才将这些各个地方不同的政权、不同的文明、不同的历史予以统合，这个时候才有世界史诞生的可能性。这本书书名就叫做《世界史的诞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6: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5: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6: 啊，这样啊。
5: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6: 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我们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是一个算命师，叫做管路。
1: 管路，电线的管路吗？
2: 这个管就管子的管，管仲的管。路呢比较难写一点，那是车字边。
1: 车字边。
2: 对，然后右手边一个个。
1: 嗯，左边是一个车子的车，右边是一个个字为证的个。
2: 对，那这个是读作路，管路。那管路它是什么时代？它其实跟我们上次所讲的虞姬跟左慈几乎是差不多时代的人，只是左慈跟虞姬呢比较偏向政治人物，为政治人物而服务，一个是为曹操，一个是为孙策，
1: 两个都道士嘛。
2: 对啊，两个都是道士。那结果这两个道士呢就因为反抗嘛遭到迫害，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一个方式去躲避。那管路这个人呢就比较不一样，
1: 他不是道士，
2: 他不是道士，他是看相的。
1: 哦，看相的，
2: 他是算命师。算命仙。然后这个算命师呢其实他很特别，因为他从小就被称为叫神童，神奇的孩童。因为他小时候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是没事呢就往天空看，往天空看看星星啊，看什么。那很多人都觉得说你为什么要各看星星呢，看太阳呢，这有什么好看的，不就都是这样吗，就觉得他很奇怪。然后管路的回答就很奇怪，因为那时候很小，大概六七岁而已，他就跟大人讲说你看这个地上的鸡啊，还有天上的鸟啊，他们都很懂得怎么样去知道

0: 说天象是如何，会去适应天时，那更何况是我们呢？我们也应该要去了解天象的变化。所以他从小六七岁开始就去观察天象，不管是白天的还是晚上的，他都看得津津有味。所以呢，他的兴趣就一直在这里，他就去研究风水啊、易经啊、八卦啊。
1: 这太特别，这么小就对这些有兴趣。
0: 你让他去读一些什么书，他没什么兴趣，但读这个很有兴趣。他懂得看命相、风水、八卦、这些，所以他到了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就不一样，更加不一样了。他就算是神童，这个神童的另外一个含义是说，他真的会算，能掐会算。
1: 那掐指一算，
0: 对，你到十五六岁还能够能掐会算是不一样的。而且管路这个人呢、比较平民化，平易近人啊。那为什么平易近人呢？因为他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长得不是很帅，不是什么帅哥。所以你通常不是很帅的话，你要出类拔萃，那就是你要有本事，然后你要很诙谐，就是某个人格特质是可以展现出来。所以他很容易被亲近，很容易被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很好，就是他不会去惹人记恨，但是大家都很爱他，很喜欢他，但也不会很尊重他。为什么呢？长得丑嘛，其实原因是这样子。
1: 我觉得大家还是喜欢以貌取人的，各个世代都这样，
0: 各个世代都是这样，
1: 都是还喜欢看帅哥美女、
0: 对对对，
1: 才子佳人
0: 啊。但是管路是非常好心的一个人，他就懂得命相，懂得八卦，他什么都懂。那他就很喜欢去帮助别人，所以他长大以后呢，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帮人家随机去看相，因为他在路上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但有一天呢，他就走在路上，就看到一对父子啊，那个父亲年纪比较大一点，孩子比较小，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这一家父子姓严，然后他看着那个孩子就说：“你这孩子哦，面相不好，有点早夭的问题，他很可能就会出事。”那因为大家都知道管路是一个很有名的相师，神童啊，那从小时候就被称为叫神童，所以就觉得说：“你看我儿子这样子，那他早夭，他能够活几岁啊？”他说：“你的面相，你儿子的面相来看呢、他活不到十九岁，但很年轻啊，所以他很可能会有一个劫难。”然后这个父亲听了以后就很难过，就问他说：“我怎么样可以救我的孩子，让他能够长命百岁？十九岁而已啊，这个青春年华很快就过世了。”那这个孩子叫做严超，那严超听了以后也觉得说，怎么他的命运没开始享受人生，他的性命就快结束了，所以他就要求管路说能不能救他一命。那管路掐指一算啊，那算命的就会算嘛，他就说：“你啊有救，你去找一个地方啊，卯日的时候，子丑寅卯那个卯日，你在卯日的这一天里面呢，去找一处割完麦子的地方，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一棵大桑树，大桑树底下有两个老人，他们正在下棋。你去找到这两个老人，然后你准备一个酒，一壶酒，然后一个肉干，然后你就恭恭敬敬地站在他们的旁边，什么话都不要说啊，把东西准备好，让他们去下棋。他们想喝酒就给他们喝酒，想吃肉就给他们吃肉。那如果酒喝完了，你就帮他们蒸。肉吃完了就吃完了，那就没有关系。然后他们问你些什么都不要回答，你只要跟他们叩头行礼，恭恭敬敬的，这样就可以，这样也许就会帮助你躲过一劫。那严超听了以后呢，就牢牢的记住这句话，就在卯日这一天约定好的这个时间，就去找到一个他所讲的麦子都割完了，然后一个大桑树底下有两个老人，真的
1: 啊，真的找到两个老人了，
0: 真的找到，
1: 真的有看到这两个老人，
0: 对对对、然后他就准备好这个东西，就放在老人的旁边。那老人连看也没有看他，就把酒跟肉放在旁边，他们就静静的看，好像是陌生人一样，因为两个人在下棋嘛，下得很专心。那下得很专心以后呢，渴了就把酒拿来喝了，饿了觉得要有一点东西，刚好旁边有肉，肉干呐、也就拿来吃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下了棋。下了一段时间以后， 坐在南边的

0: 这个老者跟坐在北边的老者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啊？是谁帮我们准备的？就南边的老者就说，这小伙子站在旁边站那么久，在看我们下棋，他已经帮我们准备了酒，好酒好肉，这是他为我们准备的啊。然后北边的老人家就说，你准备这些东西，你有什么要求吗？你想要做什么吗？那严超呢，就记得管路所说的，所以他一句话都没有讲，就来跟他叩头行礼，话都没说。那老者就讲说，看你这么诚心的份上，我来看看你的这个情形。他就拿了一个文书，类似生死簿上面的东西，那上面就写的严超19岁。南边的老者就说，你哦，大概只能活19岁，你的命就没了，
1: 太短了吧，
0: 很短命啊，
1: 太少了。 对，
0: 对啊，
1: 这么年轻，
0: 可是看在你对我们两个老人家这么好，
1: 这么恭敬的份上，
0: 对，这么恭敬的份上呢，所以呢这么好就会有福报，好人有好报嘛，所以我们就帮你加到90岁。
1: 哇，从19岁变90岁，
0: 90岁，对，
1: 差很多哎，高寿了。
0: 对，南方的老者就说，他有这个权利啊，就是帮你去加到90岁，这样你也算是福寿绵长了啊，那你就可以去脱离你现在的这个劫难。那严超听了以后就非常的高兴了，一样还是叩头，一句话都没讲啊，因为他谨记得管路跟他说的，遇到什么事情你只管叩头感恩就好了，
1: 你什么都不要说，
0: 什么都不要说，这样就好。后来两个老人呢就离开了，其实两个人就消失了，他就知道他遇到的是仙人啊，这两个仙人呢就同意帮他从19岁加到90岁。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没有管路来做引线的话，告诉他在什么地点找到这两个人，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说原来有一个增寿的一个秘诀。那后来呢，这个严超就回去找到管路，跟他说明说遇到这两个老人，这两个老人呢跟他说，你可以从19岁变成90岁。他就在想，为什么我的寿命可以突然增加，因为19到90，他等于增加了71年的寿命，这算很长啊，而且在三国时代你要增加这长的寿命太难得了，不是有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的。那管路呢就掐指一算，就说这两个老人呢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那这两个老人到底是谁呢？
2: 这两个老人到底是谁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说到，严超呢在管路的引导之下，说他会遇到两位老人，但是他要准备一些东西，可是什么都不要说就可以得到指引。那么他也得到了两位老人家的指引，说严超呢可以从19岁活到90岁。这到底这两位老人是谁呢？
1: 这两个老人呢是很特别的神仙人物了。那你要不是算命师的话，你还真的看不出来说为什么会有这两个老人家。他算出的时间地点还有这两人的行为，因为他们在下棋。那这两个老人是谁呢？坐在南边的是南极仙翁。
0: 哇，南极仙翁都来了。
1: 对啊，然后坐在北边的是北斗星君。
0: 我想叫北极仙翁
1: 也是，也可以讲北极仙翁啦，或者是我们叫讲太白金星。
0: 哦，太白金星，
1: 对，这都是同一个人。就是说南极仙翁呢他是主生，那太白金星呢是主死啊。在北方的星君跟南方星君，他刚好是掌握生死之间的仙人。那北方主死的这个仙人，他去查看就说他的寿命只有19岁，但南方的南极仙翁就说我帮你增加到岁数到90岁，增加了71年的寿命。71年的寿命改好了以后呢，就交给北方的星君呢去执行，就说你看他的寿命呢从原本的19岁变成了90岁。他有没有跟他讲说我要几岁？没有啊，因为管路有特别交代他，你只要叩头行礼就好，什么话都不用说，你恭恭敬敬的站在旁边就可以，他们会去决定。所以他并没有去问老人家说我要活几岁，我要活120吗？我要活几岁？他都没有谈，而是南极仙翁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主张。所以这个是很符合管路的一个设计的。因为当你把你的野心想法给说出来的时候呢，可能这两个仙翁呢可能会有一些他的一个习性。那他住在哪里呢？他在大桑树下，割好麦子的大桑树下在下棋。那割好麦子代表什么？代表是秋收了，收成了。你在收成之后啊，秋收之后，其实代表一个意思，就是说它可能是在要走向结束。所以有一棵树叫大桑树，桑树，桑树是会结桑叶，
0: 树苗蚕宝宝的那个桑树吗？
1: 对对，桑树。那桑树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就是桑事嘛。
0: 哦，
1: 桑啊，就是这个桑的意思。所以一个收了麦子大桑树下，其实都是暗示着说他们两个人身份是不太一样的。他把这个身份地位给算出来，给找出来，就是说他们在下棋，人生如棋嘛，那你就是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静观在里面就可以了。观棋不语真君子啊，你只要看就好，看他们两个人。

0: 请他们喝酒吃肉，什么话都不用说，在那边看，他就会有一些变化，他就告诉你你会怎么样。结果两个仙翁呢，看到说他在旁边服侍得很好，一句话都没有说，那你不说就我来帮你说了。所以你从19岁变成了90岁，这是南极仙翁孕育他的这个岁数。这个岁数在三国来讲是很难得，因为三国平均的寿命也不过就是二三十岁而已。
1: 是因为环境动荡吗？
0: 战乱太多了，动不动就死人啊，然后饥荒啦、战争啦，
1: 那这样百姓好苦，
0: 很苦啊。所以他能够活到90岁，搞不好他父亲都没有那么长寿啊。所以他知道这是两个仙人的身份以后呢，就更感谢管路了，因为没有管路的这个指引的话，他不会有这样的一个运气，有这个机缘。所以管路他的命相师呢，就是专门在做这样为人引路的一个机缘。但说真的，他跟神仙之间的差异在哪里？神仙会有变化，所以不管是左慈或是虞姬也好啊，他们是神仙，他们是道术人物。那管路呢，就是一个相师，很高明的一个看相的，他知道变化。可是相师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看相，就会讲说看相的人呢，为人算命就会有一些缺陷。
1: 怎么说？
0: 他的人生里面必须要有一缺，他要不是没有钱，就是没有小孩，不然就是身体有残障。
1: 你是指算命师本身吗？
0: 算命师本身，因为他泄露天机啊，所以他会有所谓的三穷五缺，就是身体上一定会有一些缺陷，或者是你赚不到钱，或者是你就是鳏寡孤独那样，要承受这样的一个惩罚。不过这在古代的人那么说了，我看现在的算命师还蛮富有的，
1: 对啊，都过得都还不错。
0: 因为说真的讲，他可能不是真的算命师，
1: 一些话术，
0: 对，只是因为话术，
1: 或者是用一些大数据的统计，
0: 对，
1: 还有就是人阅人无数啦，有一些心得。
0: 那真的算命师的话，就可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过去有什么摸骨的瞎子啊？你看像最近的预言师龙婆，有没有预言说什么世界的一个战争，看起来都很准。可是龙婆已经过世了，只是他的预言的项目还在。那他身体呢？他就是瞎眼，那就是有缺陷啊，这有可能是这个样子。那管路的时代也是这样，他是一个相师，所以他就会有一些缺陷。那他的缺陷就在容貌上面，
1: 不帅，
0: 不帅，很丑。所以大家很喜欢他，喜欢归喜欢，但也没有太尊敬他。而且他这个人呢，又比较随便一点，穿着随便，然后讲话方式也比较随便，反正我就是遇到有缘人啊。所以在《搜神记》里面呢，关于管路的故事还蛮多的。但是管路的故事为什么特别？我只会讲严超这个为人求取他的性命的部分哦，那其他东西我比较少谈，因为说真的就比较怪力乱神啊，就是比较特殊。像他去帮啊有钱人家，就说：“哎，你们这家风水不好。”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你在某个地方葬错了什么东西，有一些
1: 地理位置不对，是这个意思吗？
0: 就是有一些怪力乱神的东西，怪怪的东西，他就跟他说：“你去把它拿出来。”啊，所以他的在《搜神记》里面是常常有这些记载。那这个记载来讲呢，就跟他的人性化比较没有关联。那我特别选的是这个比较有人性的这一点，就是帮人家去求取机缘。然后增加这个寿命，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不管是帮人家看相啦，或者是算命啊，或者做什么，这个管路在当时是很受欢迎的一个人啊。只是我觉得说，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他为严超这个平民百姓去求取了71年，增加了71年的寿命，
1: 这是善念呢。
0: 对，这是一个善念，而且这个是一个福报啊。那这样的一个福报呢，他也没有说，因为他没有主动跟这些两位神仙讲说我到底要活到几岁才算足够，这也是神仙给的，
1: 这是神仙自己福至心灵给他的岁数。
0: 对啊，所以基本上来讲，这都是这种天意注定的。我没有说一些什么，我只是看你下棋。但在古书里面哦，有常常会有这种记载，就是说到深山里面忘了这个城市，然后看着两个老人家去下棋，然后就在旁边去默默的去伺候他。

0: 结果两个人下完棋以后，他从山上再走到山下，恍惚之间就过了40年。哎，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啊，就是说更加的灵异啊。那这个灵异的问题就是说，你可能走到一个不一样的空间去了，那经过一个时空的转变，你以为你只是刚上山，就没想到在人世间这样的一短短的时间呢，就已经经过了数十年的变化啊，人世沧桑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这个也是在《搜神记》里面呢可以看到的一个时空的一个变化。但这个在这个故事里面比较没有时空的变化，而是人性。我给了你71年的寿命，你本来只能活到19岁，可是你现在增加到90岁。但你有做什么事吗？你没有做什么事啊，你不过就是看着两个老人在下棋，看着两个人老人在下棋，你没有说什么话，你为他们斟酒吃肉，他给你的一个报答。所以这纯粹就是一个机缘。那这个机缘是谁给你的？就是管路他所设计出来的。所以管路呢，在这个问题上面来讲，他真的是那个时代的大算命师。他就是觉得说，这个孩子看起来面相是一个早夭之相，很早就会过世了，
1: 他就想帮助他。
0: 他的父亲在求情了，既然遇到了高人，那这个高人能不能帮助他的孩子度过这一劫，
1: 想试试看。
0: 对对，
1: 请他帮忙，
0: 所以他也成功了。所以管路之名呢，就天下都知了。
1: 好，非常谢谢岳轩老师今天跟我们讲看相达人管路的故事。老师谢谢咯。
0: 谢谢。
1: 更多精彩搜神记的故事，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正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在夜深的时刻，愿大家都平安。我们处在一个安适的状态下，告别忧虑，告别烦恼，不要只是嘴巴说说，嘴巴说告别，但是自己的身体呢，却不听使唤，觉得浑身不舒服，觉得这边痛啊，那边啊怪怪的，心理影响生理，这在医学上当然是有根据的。当然你说生理会影响心理，也是相通的，但我们也不要这个乱猜啊，在网络呢看一些奇奇怪怪的一些论调。如果觉得我们自己身心真的是有些状况呢，一定要借重，我们要借助专业的医学的协助。这社会太多所谓的偏方了，好像药到病除啊，这么容易啊。我今天不客气地说，这一个又一个听来我们会觉得非常神奇的偏方，如果真的被证明是那么有效，那么我们台湾呢，会有很多很多业者，他们会得到诺贝尔的医学奖。我想

我这样的一个论调呢，想要阐述的这个所谓我的真实的想法呢，已经是很清楚的了。在这样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我们不要随便去轻信我们所接触到的讯息，不要看了就相信，或者以讹传讹，做一个有科学精神的现代人，这很重要。好，我们在夜深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情绪做一个最好的梳理，也让自己呢不要招惹无谓的烦恼。音乐当然是有它神奇的效力了。在今晚呢，我们首先欣赏 Nana Moscoli 所带来的 And I Love You So。

我是如此的爱你 And I love you so。 Nana Mouskouri 呢精通多国语言，在当年他有希腊国宝的称号，他的音乐呢真的是让国与国之间的这个 boundary 呢、这个边界能够消失。在徐梦圆制作的初期，娜娜歌声的出现的频率呢是非常的高。其实这是有原因的。早年呢，当时我真的是误入丛林的小白兔啊，小白兔什么都没有，要做一个这么有规模的一个深夜啊，全国网的这个深夜节目。那时候年轻啊，这个不知道这当中的这个辛苦与艰险。这意思就是说，其实我手边的相关的音乐资料呢真的是蛮匮乏的。所以那时候又找到了娜娜的一些音乐的专辑，我就如获至宝。她的歌声也在晚上11点多12点多放来呢是相当的适合，我们听来也相当的舒适。在这要谢谢 Nana Mouskouri。 好，我们再来欣赏她今晚的第二首歌曲，夏日的最后玫瑰，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到这首歌了，夏日的最后玫瑰，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The Last Rose of Summer， Nana Moscovy， 就让我想起1987年，差不多快40年前制作节目的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总而言之，那几个月呢异常的艰辛，但也好在自己的坚持让我走过了。为什么能坚持呢？其实也要谢谢在我学生时代呢一些否定我的人，一些瞧不起我的人呢、所以这种经历是很有趣的。在年纪轻的时候看一些颁奖典礼，不管是我们台湾的金钟金马，还是美国的奥斯卡，你会听到有的得奖者呢，他在台上谢谢那个当年推他稿的人，给他吃闭门羹的人呢、很多都是剧作家啊，推他的稿啊，你写的不好啊，你这个剧本呢，不会卖钱等等，所以他很谢谢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激发了他的潜能。这人多少呢，在人性里会有一些不服输的这个个性嘛，那我就要证明我没有像你讲的那么糟糕。所以后来我也倒过来这个心里默默的谢谢他们哈，当然他们听不到我在谢他们。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Natalie Cole 带来的I wish you

走过千山万水，碰到那么多艰难险阻，也总算闯出一点点的名堂。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各行各业，你们的努力呢，也看到了成果。有些朋友也退休了，或者有些朋友退而不休，当个半上班族。有些朋友觉得自己年纪也没有多大，可以退休，但是他不退休，还是全职的上班族。那还有很多中生代的朋友，很多爸爸妈妈也为了家里的开销在外头努力。你今晚就顺着我的声音，你回头就看你走过那一段又一段艰险的路，有没有觉得蛮骄傲的？自己怎么能撑过来？自己如何能够战胜心中的恐惧？还有我们很担心的那种逃避的声音一直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占据着，就逃吧逃吧，溜吧溜吧，这个不要再玩下去了，这出戏呢唱不下去了，这个声音是蛮可怕的。所以在我们人的世界当中，很多故事叫半途而废，叫无疾而终，叫未战先败，真的蛮可惜的。好，我们再来欣赏 Natalie Cole 带来第二首歌曲 Cry Me a River。

我们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我们要懂得约束自己不安的心情，反应过度，或者我们过度的去放大生命中小小的不如意、小小的挫折，这都对自己造成相当不利的一些影响。节目的上半段就要结束了，有些朋友准备入梦，先跟你们说晚安。好，有些朋友用网络收听，也许是大白天的时候啊，也跟你们问声好。Victor Lazaro 带来的 You Are My Man。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

0: 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我们的人生不是一份说明书，而是一场即兴式的旅行，有艳阳高照，有骤雨倾盆，不必急着赶到下一个景点，沿途的微风，脚下的泥泞，都是独一无二的风景。哭过的双眼更能看懂晚霞，累过的双脚才懂得平坦路的温柔。体验就是灵魂的刻痕，别怕犯错，别躲疼痛，每次跌倒都在教我们站稳，每滴眼泪都在洗亮视野。把酸甜苦辣都尝一遍，把春夏秋冬都走一遭。当你老去，不会记得那些顺遂的日子，而会怀念曾经勇敢体验的自己。好好感受活着的感觉，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人生体验。

风有风的方向，海有海的潮汐，而人生就是一场用心感受的旅程，不止看见花开，也要见闻花香，不止抵达终点，也要记住路上的颠簸。每一次的笑声，每一滴泪水，都在为我们的生命调味。真正的活过，不是活成标准答案，而是把酸甜苦辣、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都体尝一遍。不要急着赶路，停下来听雨，等着云飘来。那些看似无用的时光，往往成为日后最深的回忆。我们体验人生，就是允许自己脆弱，也允许自己狂喜。慢慢走，慢慢走，慢慢体会，你会发现平凡的日子里也处处藏着美丽的诗词。

这是女歌星 Jocelyn Brown 带来的 Living Without Your Love。 不要说人了，我们在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生活，不管奔波还是忙碌，你没有重心，那也真的无所适从。你就会不断地问，为谁辛苦为谁忙啊。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多样的时代，其实很多朋友呢，他在大半的时间里呢，所谓形单影只，一个人走人生路，一个人去体会生命。但是这个过程它是有目标的，它是有目标的。好比说，除了他的生活的基本开销之外，他希望存下足够的钱，能够支撑他的兴趣，他的爱好。而这些兴趣跟爱好呢，都能够去提升他的心灵的。那当然我们讲的现实一点，某些嗜好的确是蛮烧钞票的，不是一般人能够玩得起。所以我们还是根据我们自己的能力。但如果人只是一味的，他的快乐呢就建筑在他的薪资的数目，还有他的存款的这个存款的目标有没有达到，还有最近这个金融市场非常的畅旺，很开心啊，一直往上哈。我前几天我才有提醒大家嘛，其实过往经验都告诉我们，没有什么东西一直往上涨的哈，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好，我们来欣赏面包合唱团的歌曲 If。

自己运气好达标了，那个数字看到了，那个 rate 呢也让你摸着了，就觉得自己不可一世，天选之人啊，运气真好。然后在这个风头上啊，猪也能够飞起来等等，没有什么永远的啊，大家还是要有所谓的风险意识，特别在资本利得市场里头。所以我们待人处事也是一样，当你觉得自己很风光的时候，反倒要提醒自己，那在你自己落寞的时候呢，也给自己加添更多的信心与力量。接着我们欣赏 Carly Simon 他的一首代表作 You Are So Vai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八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5: Sepuluh gozaba, eskala nia gangwang. Sepuluh zau, niwa tuju gangwang.
6: 行车检查一样。

0: 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1: 扎尼朱萨多罗苏巴达里玛努姆比杜阿鲁西亚玛努。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管信。
4: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5: 现在时间3点整。

Podcast。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有份假保单写一下，让经理出来判保险。
1: 啊，表哥，咁红中爱嘅员工，不要假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职业灾害保险，爱了行企业人假保、劳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1: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哋上班日子都很安心咧呢。
0: 员工都只给你出假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系劳通铺劳工保险小广告。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0: 现在时间4:00。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3: 真不错耶。
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5: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4: 啊，你哪知？
5: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4: 哈，这严重哦！
5: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啊？
1: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0: 哈，太可怕了吧！
1: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2: 哎，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那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3: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里，送到病院未赴医，父母伤心哭甲啼。
2: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刑吃官司。
3: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2: 交通号志要注意，青灯红灯照顺时。拜托大众多支持，平安快乐念歌词啊，念歌词。
4: 唐公一记千傻逼，爱吃困啊么？
0: 哎，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抽起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烟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8: 鸡腿堡。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长情

0: 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有没有发现天亮的好早哈？我每次以为哇，这个太阳都出来了，现几点了，再一看六点或者六点不到，哇，真的哦，天亮的好早好早。因此我相信我们很多老朋友都很早起，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但是我也常说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必太早起床啊，因为你只要作息正常就好了。晚上几点睡，大概睡个七八个小时，其实现在我们睡不到那么久，大概六个小时就好了，中午的时候再补个眠，我觉得这样就够了哈。早起起来做什么呢？起来动一动，做一些运动，简单的运动，然后把家里稍微的操持一下，整理一下，然后早晨想吃什么，或者现在早市也非常的早，你可以到菜场去走一趟，可以买到很新鲜的东西啊。所以呢早起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哈。好，每天早起可以做一些运动哈，比如说我们教大家十多种运动了，对不对？最简单的就是摆手踮脚啊，就是把脚尖踮起来，其实那个运动对身体非常好。还有就是摆头啊，踮脚摆手啊，扭腰，其实这些都简简单单的一些运动啊，那每天呢都做，长期你的效果就会出来了。来，我们一起来动一动。
2: 小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小厨师啊，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不用开火的，有点像开胃的小菜，就是胡麻咸蛋豆腐。
0: 我觉得你很棒啊，常常会做一些我都不会做的东西。
1: 因为我喜欢在网络上或者是电视上看其他人就是都在做些什么，然后如果没做过了，我就会很想要试试看。
0: 胡麻咸蛋豆腐，
1: 对，
0: 就是用咸鸭蛋。
1: 对，它是用咸蛋黄，然后其实也可以放一些蛋白进去，会有那个 不一样的那个风味。所以你就是把咸蛋黄压碎之后，蛋白放一点进去也是压碎，你再加可能两匙的胡麻酱。那有些人是会再放一点日式的蛋酱油，就一点点就好了，因为其实咸味都已经够了。再把它撒在这个嫩豆腐上面，然后你可以用一些葱花跟熟的白芝麻去点缀，其实就是很简单一道开胃的豆腐小菜。
0: 人家都是皮蛋拌豆腐，好，那我们来个咸蛋拌豆腐。
1: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胡麻酱它有一种芝麻的那个香味，然后跟咸蛋它又是咸香的味道，其实还蛮
0: 搭的。
1: 对，蛮搭的。
0: 夏天这个很开胃耶。
1: 对，因为其实不管是你拌在这个豆腐上，还是其实你用在沙拉上面，其实我觉得都 OK， 因为又不用开火，又很简单可以做。
0: 好，所以呢，不要光吃皮蛋豆腐，咸蛋豆腐。其实我觉得它会比皮蛋好。
1: 其实如果你吃腻了皮蛋豆腐，你可以换一个口味，
0: 因为我觉得皮蛋老是会觉得它那个含铅量比较高一点。
1: 对，
0: 咸蛋应该还好一点。
1: 我觉得皮蛋豆腐比较像中式台式，那胡麻咸蛋豆腐比较像日式一点的感觉，所以我觉得日式也蛮开胃。
0: 因为皮蛋豆腐最多就加点葱花嘛，
1: 酱油膏，对，
0: 那你刚才这个胡麻酱，
1: 对，
0: 那是夏天很多人很喜欢的。
1: 对，不管是两，其实拌一些沙拉，我其实也蛮常用胡麻酱。
0: 对，而且那个嫩豆腐，
1: 对，嫩豆腐
0: 用胡麻酱没有那么咸。
1: 对，我觉得其实简简单单就很好吃，所以我想说，如果长辈朋友也比较胃口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可以先吃个这个开胃的小菜，
0: 蛮不错的。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大概我们超过65岁以上的老朋友们都会有一些这关节不舒服的现象，甚至有的要置换人工关节啊。最近有个案例，就是有一位74岁的李奶奶，她过去是教舞蹈的，教了大概30年。

年左右，没想到三年前他的双脚的双膝开始剧痛，甚至痛到夜夜失眠，行走困难。虽然知道这个人工关节的置换手术，但是他身边的朋友有的换了之后不如预期，就让他非常的担心害怕。那么最初只是靠的玻尿酸的注射来苦撑，一直到他的症状越来越恶化，他才去跟医生求救。后来医生评估之后，觉得他的症状比较严重的右膝盖，就先进行了机械手臂的补助人工关节置换手术，让他能够尽快的下床行走。其实目前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超过了 20%， 随着人口的老化，退化性膝关节炎已经成为影响我们银发族朋友们的动力跟生活品质的重要的疾病之一。许多长者常常误以为膝盖痛就只能待在家里不动，或者是误信谣言不敢就医。其实完整的膝关节的保健跟日常安全指南是可以让银发族的朋友们积极面对关节的退化。台湾现在正式的迈入了超高龄社会，退化性膝关节炎也成了银发族朋友们的头号杀手。那么台中荣总骨科部关节重建科的主任曾崇玉曾主任说，关节退化并不代表必须完全放弃运动，相反的，适度的运动能够强化肌肉，才是保护关节最好的方法。主任建议说，银发族的朋友可以选择四种所谓的低冲击运动，它会有效的强化我们的大腿跟核心肌群，减少关节的负担。哪四种呢？第一个，快走，温和维持我们心肺还有下肢的肌力。第二个是游泳，利用水中的浮力，在不给膝盖压力的情况之下运动。第三就是骑脚踏车，促进膝关节关节液的一个分泌，同时训练骨这个四头肌。第四个就是肌力训练，适度的进行弹力带或居家抬腿，强化我们的膝关节的支撑力。主任表示说，我们的长辈在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的暖身，而且日常生活当中避免长时间的蹲还有跪，反复上下楼梯或突然剧烈增加运动量。如果我们在运动或日常活动的时候膝盖出现了四大危险警讯，就要及早的就医评估，不要去拖延。哪四大呢？比如说持续性的疼痛，关节异常的肿胀活动，然后在活动的时候会感觉好像卡住了，膝关节变形加剧，就是 O 型腿变严重了。所以呢，治疗的时候要采取阶梯式，严重变形再考虑手术膝关节的一个退化的置换。不要一味的去隐忍，也不要一开始就必须动手术，它是有一个渐进式的医疗的过程啊。所以这个目前的治疗会按照严重的程度来采取我们刚才说的阶梯式的原则，早期跟轻度是可以透过体重的控制减轻我们膝盖的压力，适度的肌力训练、物理复健、口服药物或者是玻尿酸的注射啊，会增生疗法来保守治疗，改善我们的症状。到了晚期跟他的情况重度越来越严重了，那么也就是当你出现严重关节变形、严重的这个骨啊，就是你的软骨的磨损，而且
保守治疗

效果也不好了，痛到影响你的日常生活、睡眠，还有自理的能力的时候，就必须跟专业的医师讨论手术的治疗了。所以说，进入到高龄化社会，我们的长辈朋友大概65岁以上，我们就真的必须要好好的注意我们膝关节还有髋关节啊，它的保养啊，要好好的保养它，并不是不运动，而是适度适当的运动，反而会让它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

各位老朋友，健康的身体我们要注意的第一当然就是营养的均衡，第二呢就是持续的运动，到我们这种年纪运动绝对不能太过于激烈啊，最适合我们的运动比如说是稍微快走，还有呢游泳，那么家里如果有那个脚踏车可以运动型的脚踏车啊，也可以每天骑一骑，就是维持持续性不要过于激烈的运动啊，还有我们就说拉筋的运动也很重要哦，我们在家里在床上或者是在自己家的地上

铺一大块的所谓瑜伽垫、哦、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拉筋的软性的运动，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动，活动，活着就要动，当然绝对避免激烈的运动，因为我们真的是上了年纪了，我们不得不服老了哈。要活得健康，活得好，就是要正确的运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哎，天子言你台湾无合法，言有含有可能容易一脱米纸，会不会祖玛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鲜脱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言留你高言，请听错莫吃莫熟莫买莫不念偏道诶，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十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请到我们的好朋友，也就是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东西是从小大家就爱吃的啊，它算是一种添加物吗？那就是糖。
1: 也不算添加物，它算自然界本身就会有的一个成分嘛，对不对？
0: 哎，比如说我们
1: 甘蔗啊，
0: 对对对，我们小时候我在南部长大嘛，所以台糖他们很多那个绿甘蔗啊，
1: 对，
0: 那绿甘蔗就是做糖的甘蔗，
1: 是是。
0: 那我们小时候常常会去偷人家的那个绿甘蔗啊，然后那个他有那个火车嘛，运那个甘蔗，然后我们就拔了就跑，然后被人家追啊。其实那个绿甘蔗很好吃。
1: 现在你在市面上应该都看很少，没有人会有愿意。
0: 现在连那个红色的甘蔗都很少了，以前
1: 因为没有。
0: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买那个路边都会有削那个皮甘蔗皮卖的，一袋一袋的甘蔗就拿回去啃嘛，就觉得啃甘蔗是很过瘾的一件事。
1: 哎，长姐，你有没有觉得大自然很有趣？你看到甘蔗长那么长，然后那么硬，然后它的其实它这个东西就是让你就是吃的时候要用力的咬，然后一次不能吃太多的概念。你有没有觉得它的食物是
0: 这样？其实我小时候都觉得甘蔗是对牙齿很好的。
1: 对啊，可是现在又老人家
0: 一问，因为它训练你的牙的那个啃的那个很久的。
1: 对对，我看现在小孩没有这种去啃的一个过程。
0: 对，而且它会清洁你的牙齿。
1: 是啊是啊，但是现在就是小孩也不会去做这件事，因为要
0: 吃糖。觉得麻烦。
1: 对啊，就直接吃糖就好了。对啊，所以其实就是我们讲到糖其实会在人类历史上啊，我们要去讲它一个部分，就是说很多人都很爱吃糖，可是
0: 对啊，没有人不爱吃糖的啦。啊，
1: 对对对，那中医的部分的话，它甜的部分其实糖古代它是药，糖姐你知道吗？
0: 它是药
1: 啊？
0: 为什么？
1: 它是药，
0: 它是处方吗？
1: 它是药，对，它是药。然后中医里面讲，所以就是东西都不能过时的概念，就是不管是药还是什么，就是你吃太多其实对身体都不好。然后中医里面讲到甘露皮啊，它就是甜味的，能够补我们的脾胃的作用。但是那古人讲的甘呢，指的就是食物里面的甜，像地瓜、南瓜、红枣，
0: 它是天然的。
1: 当然是天然的，当然不是现在手摇杯那种精致果糖。对啊，对，所以就是其实从食物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糖的这个部分，就是甜味的部分啊。那它曾经就是糖，所以我们讲到糖的来源的话，其实我们都不是那么清楚，因为台湾其实早期有制糖嘛。那就是它其实最早发源于公元3000年的印度。
0: 印度。
1: 对对对，那印度，然后是因为亚历山大他们入侵印度的时候啊，他们去发现了这个像蜂蜜的，他们就是记载说一种芦苇，然后能够没有蜂蜜的帮助下，然后可以繁殖出蜂蜜，他们觉得它是蜂蜜，对，
0: 因为它甜的，
1: 他们说这个是非常对，他们说让人家陶醉的饮料，你知道吗？他们还真的这样在那个记录上面这样描述它，
0: 它是那个芦苇啊，芦苇啊，
1: 对，它是芦苇，对，他们都长得像芦苇，
0: 就长长的那种，
1: 对、
0: 啊、对
1: 对，里面硬硬的，对对，
0: 那
1: 它
0: 搞不好就是甘蔗吧？
1: 对啊，它就是甘蔗啊，它就是，但是它形容它是芦苇啊，因为亚历山大大帝他们入侵的时候就这样写，然后那个就是。他们就是到当地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说，他们就是把甘蔗熬煮成糖浆。
0: 好聪

0: 明啊。
1: 所以到对对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也差不多，就是把它做成糖了。所以
0: 对，像我们的砂糖嘛，二级砂糖啊啊，
1: 对，
0: 这些的大部分也就是用甘蔗去做的蔗糖。
1: 对，没错。然后，所以欧洲人第一次正式接触到糖，就是说他们在那个亚历山大的时候，他说到中世纪的时候，十字军东征啊，他们把糖带回欧洲。那那时候糖是很贵很贵的物品，所以他们被当作药使用。所以他们古希腊人呢，就用香料啊和糖跟做成药酒，然后给病人保持身体健康。
0: 哎呦，
1: 其实我觉得其实是对的，因为那个能量很高啊，
0: 嗯，
1: 糖的热量比较高嘛，对不对？因为生病的人都比较虚弱，对。然后唐代的时候，那个僧人他们就用糖啊，啊，皇帝甚至派那种钱跑到印度去学习这个
0: 制糖，嗯，
1: 制糖的技术哈。所以他们糖当初是当药哈，然后就是因为糖的高渗透压能够抑菌哈，所以他们古代是直接把糖敷在伤口上面，可以帮助愈合。
0: 其实有道理，你看一个糖一个盐都有这样的效果。
1: 盐会很痛，不行，放在伤口上是消炎，这个是消毒的作用。对，好，那就是一个长途跋涉啊，发烧虚弱病人哈，能够快速去吸收热量哈，这个是一个很救命的东西。所以那时候糖因为太稀有，所以本身就是拿到这个东西，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很珍贵。
0: 好，
1: 那真的是蛮特别的，我也觉得它应该就是稀有。那因为后来为什么？会这样，糖会让人家什么感觉呢？哈，因为人类就是天生喜欢甜味，哈，
0: 嗯，
1: 然后所以就是糖，我们吃糖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生存的奖励，好，因为糖的部分就有很多果实啊，然后就是果实上面也会有甜味。
0: 对，其实糖是很疗愈的，你知道？嗯，
1: 对对对，然后我们吃到糖的时候，我们就会大脑会产生一个。
0: 那个
1: 通道就是多巴胺，
0: 多巴胺
1: 会释放多巴胺，嗯、对对。那我们感到很开心，然后它就是其实这个形容它的过程，就是它挟持我们大脑的那个奖赏通道，因为我们也会这样对孩子啊，说哎你乖，我给你糖吃啊。
0: 哎，尤其你看很多巧克力糖啊、哦，是真的有这样的疗效哎。
1: 对，所以就是啊、哦，对，巧克力其实很这个高糖。不要跳糖太早，就是比较热黑巧克力的其实是比较好的。对，
0: 没错，就是有很多东西它真的是有所谓的疗效、哈，
1: 对对，但
0: 是天然的，
1: 就是过多都是不对的，因为其实它有一个，就是它会刚刚讲到它挟持大脑的奖赏通道，那它跟那个毒品是有一个很相近的一个机制，就是前额腺皮，它跟毒品影响到大脑上面是一样，它可以调节我们情绪的杏仁核，对，
0: 刺激作用比较大。
1: 所以那个吃到甜的哦，让你觉得说哦，这是一个人类生存的逻辑，就是吃到甜的你会觉得开心。然后我们现在呢，生活又这么辛苦，对啊，就是压力很大哎、欸，所以每个人就是
0: 每天都
1: 来一个手摇饮，
0: 每天都来不要手摇饮，每天来吃一颗糖就好了嘛。
1: 但是很多人现在就变成说，他们就会喝手摇饮来。就是让自己比较开心一点，我觉得就小确幸类似那种概念，
0: 我都不会觉得手摇饮会让我快乐呀、欸。
1: 没有，我觉得恐怖是因为它是果糖，它不是真的糖。对，其实对，所以但后来糖本来很贵，然后后来1960年的时候它就降低了一半。
0: 为什么？
1: 英国贵族他们就。不是，他们那时候就用那个奴隶呀、啊，劳动成本去压低、
0: 哦，
1: 就是印度群岛他们种植大规模的种植，
0: 就是多了嘛，
1: 对，
0: 对不对？便宜了嘛，
1: 对。然后呢，就是后来就是我们之前殖民地的那个有听过那种奴隶制度啊，所以那时候就是大量种植那个甘蔗这个部分。好，但是在二十世纪的时候，就出现一个更大的转折，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个果糖的玉米糖浆
0: 啊。
1: 对对对，玉米糖浆的部分的话，是1960年由日本人开发的，
0: 是用玉米做的。
1: 对啊，就是我们讲那个对身体很不好的高果糖的，果糖不能够吃太多的部分。

0: 然后后来1970那个用玉米做的，它其实不是用那个蔗糖做。然后1970年的时候，美国的食品工业它就大量采用，因为它比蔗糖便宜，又溶解度又高，所以甜度又稳定，所以它就几乎取代了蔗糖。所以你现在所想到的所有加工制品啊、面包啊、饼干啊、优格啊、汤饼都是直接用果糖下去做的，哈。然后，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手摇饮文化从1990年开始爆发，所以就是街头上啊，每几家就每三步就一家饮料，
1: 所以他们都是用果糖，
0: 对，果糖、玉米糖浆这样来做的。对对，所以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你压力大，你就会压力荷尔蒙啊，然后你的那个皮质醇会升高啊，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想说你要找一些甜食来让自己赶快拉高你的血糖啊，补充能量这样子。所以就很多时候我们压力很大的时候，其实我们大脑就会讲说哦，给我吃点糖啊，或类似这样，就是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说啊，这时候吃一点甜点心情会比较好，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但是这就形成一个状态，就是你越辛苦你越想吃糖，然后越吃越多精制糖，好，就会这样子，然后你的血糖就反复剧烈震荡，然后胰岛素就被迫大量分泌，然后胰脏就疲乏，代谢崩溃，都得到糖尿病。所以我们其实压力真的太大，不要吃太多糖，是的。对，所以在那个
1: 甜的大家都爱呀、啊。
0: 对，可是就是它是一个类似一个恶性循环了、
1: 啊。没错、
0: 应该是这样。
1: 可是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真的很爱吃甜点呢、啊。就爱吃甜点。可是年纪大了，就是慢慢就非常不喜欢了啊。
0: 因为你会知道说它其实对身体不好。
1: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自然的变化。我觉得倒也不是自己知道它对身体不好，就很自然的哦。你就不爱吃了，
0: 你的味觉变了嘛、可是你觉得身体不是觉得你不像个不需要这么多这样的一个甜、所以身体会觉得说我不想要吃太多。那其实台湾现在很多人得糖尿病二型的糖尿病，在2024年的话，它整个就是往上掉，往上爬，就是本来是10.7%，爬2014年到2019年的时候，它就增加到1.29倍。好，6到19岁的那个糖尿病，也升了23.5，
1: 好可怕！
0: 每
1: 那么年轻啊，
0: 全球每5秒就有一个人死于糖尿病，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
1: 难怪人家说糖尿病是21世纪的黑死病啊、真的是这样。
0: 就是其实因为不是只有说我们吃甜的饮料或吃糖而已，是说
1: 还有淀粉啊。
0: 对，就是精制淀粉，对，白米饭、白吐司、白面粉都是精制糖类，所以其实它吃下去跟糖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异。
1: 没错，只是有没有甜味而已。
0: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糖，就是它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啊，那糖这么严重，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每个糖的特性，然后要怎么样吃糖。对，我觉得这个可能要让大家理解一下，就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很多糖，那我们去超商选择，我们要怎么去选？对，好像白糖、砂糖、冰糖这三种糖，它其实精致度最高，它几乎就是纯蔗糖，没有任何营养，然后升糖指数高达100，吃下去血糖以后立刻
1: 马上
0: 飙。对，这就是加速老化哈，耗尽胰岛素的一个主力，就是白糖、砂糖、冰糖。那再来就是黑糖。那黑糖的话，它一样是从甘蔗来，然后但是它就是没有精制的程度是比较低，所以它有保留一些维生素，就是钙质、钾、跟铁、镁，还有钾等矿物质。然后15克的糖就含有70毫克的钙质，所以中医哈认为说黑糖搭配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要适合女生多吃嘛。但是它的升糖指数还是有93到99左右，
1: 也蛮高的。
0: 对，也蛮高，但是它至少比那个就是砂糖那些白糖来好多哈。它但是就是吃的时候还是要节制。那蜂蜜呢？它含有抗氧化剂，它的维生素 B 群和矿物质哈，它有一定的抗菌效果。然后升糖指数大概就是58，它掉一半了，58。

0: 到六十，
1: 嗯，
0: 好，比白糖低。
1: 对，我觉得蜂蜜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对它一直有问号跟存疑，是在哪里呢？
0: 嗯，
1: 因为我不知道我吃的
0: 是
1: 真的还是假的，这是我一直到现在的一个怀疑啊，真的。
0: 你要跟那个认识的就是养蜂人，
1: 所以我现在就会找你啊。

0: 其实他其实好像看得大看得出来，就是他有时候如果遇到那个会结冰结晶，其实有时候
1: 可是有时候你去问他说结晶是自然啊，
0: 对，是自然，是没错，是自然的。但是就是如果果糖的话，它是完全就是像液体那样，它怎么样都不会
1: 不会结晶。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结晶反而是真的蜂蜜？
0: 对，你就要很高兴，你买到真蜂蜜
1: 哦。不结晶反而是有问题的。
0: 对啊，你看果糖的那个液体的状态嘛，如果它加了果糖，就是那样子啊，对啊。
1: 所以你看，我们都会误解。我以前会认为结晶就不好，不结晶才好。
0: 哦，没有，不是，对，不是。所以这是蜂蜜的时候，它的那个就是它的升糖指数大概58到60。
1: 对，
0: 它已经
1: 我知道蜂蜜是好的东西啊，对啊。
0: 对，那更好的是什么呢？蜂糖。
1: 蜂
0: 糖的话，就是蜂糖买的话，真的要买到真的。我也觉得，其实这种要添加很浓郁。
1: 可是蜂糖在市面上很少啊。
0: 你在有机店有时候买得到，对，有机店像那种，它就会加拿大蜂糖啊，蜂的那个整罐的，对。然后它有那个这个含蜂糖里面是有含有抗氧化剂。还有钙跟锌，然后升糖指数也大概54，它比蜂蜜稍微再低一点点，好，但是它里面还是有67%蔗糖，所以也不能吃太多。那我个人觉得就是再来就是椰糖，如果我下次
1: 糖
0: 我对椰糖我就可能会跑去买椰糖，椰糖是从椰子花的汁液提炼出来，它的加工是最少，但是它升糖指数只有35哦，你看它只它已经对只有35，它离那个砂糖那个是它1/3而已，所以大小姐以后我们去买糖的时候看到椰糖，绝对就直接买椰糖就好了，对啊，然后它是糖类里面最低，好，还有那个菊粉，它是一个天然可溶性的纤维，它可以延缓那个血糖上升，也是益肠道的那个肠道的益菌的食物哈，所以是目前血糖最友善的一个糖的选择，就是椰糖。
1: 那千惠，我请教你啊，你所谓椰糖，就是我们常会看到它那个在那个糖果店里还卖的那个一粒一粒的糖果的椰糖，
0: 那个应该都加过，那
1: 是有加工过的，对不对？那天然的椰糖是什么样子？
0: 我有看过我在那个一般的你去看那个菲律宾或者是印尼那种店里面，他们就有卖那种椰糖，
1: 因为我你刚刚说的蜂糖我知道，因为加拿大的蜂糖还蛮有名的哈，可是椰糖我听过，但是我只吃过那种一粒一粒的里面有椰子的那种糖果，
0: 不知道你说的那一种，
1: 对，
0: 那个香港什么品牌的那种糖，
1: 那个也蛮好吃的啊。
0: 那是那个离那个真的椰糖，他们那种非精致的椰糖，他们是像卖这样一条的，然后就是一颗圆圆的那种大颗。像你去那种刚刚讲的那种印尼店啊，或者是菲律宾店的时候，他们就会卖那样整包，因为他们在煮饭的时候会用到这个椰糖
1: 啊，
0: 很多料理的时候他们会用，所以你就去，因为它那个一颗还蛮大颗的哦，就是你可能要切，要吃的时候你可能不能把它整颗放到嘴里，可能要切1/4或怎么样的用法，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大家就可以去那种店找，或者是在淘宝或者上面啊，直接你就打椰糖，你就可以看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来就是最好的就是果糖
1: 它是对，不是说果糖不好吗？
0: 不是，这是天然的果糖，
1: 天然的果
0: 就是天然的果糖，它在于大洋葱、大蒜跟香蕉当中，它的食物里面，对，它的升糖指数很低，好，甜度只有蔗糖的30到50，最重要它功能没有益生元嘛，它可以喂养我们的肠胃道的好菌，改善我们肠胃道。那我现在突然觉得肠胃道这个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就是脑部嘛，所以就是如果在肠胃道上面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多吃一些好的食物。讲到这个糖，我觉得现在那个老人失智实在太多，所以那个肠胃道真的要好好保养。这样，
1: 所以啊，你看很多人搞不懂什么叫益生元，什么叫益生菌啊？
0: 对，
1: 其实我们大部分大家都在补充益生菌，其实益生元才是一个根本。
0: 是是，

0: 然后其实我们刚讲到这么多糖呢，有一个就是概念，就是精致的程度越低，颜色越深，加工越少，
1: 越天然越好，它其实对身体的冲击，
0: 对对对对，它对身体的冲击越小，这样子。
1: 嗯，
0: 那怎么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一些啊，好，我们要怎么去吃糖会比较好呢？好，常姐刚刚讲到一个，那你宁愿选择咸食，好，就是也不要吃太多糖。那我们之前在讲糖尿病的一个吃法，就是先吃蔬菜嘛，好，肉类或蔬菜，然后再吃，最后才吃淀粉。好，其实吃糖也是一样，就是我们不要空腹直接吃糖，因为那个飙升会很快，
1: 嗯嗯，升糖指数太快了。嗯。
0: 对对对，你如果单独吃糖、空腹吃甜食、喝饮料的话，你那个血糖会剧升。好，然后就算是吃黑糖的话，也是要跟姜茶这样一搭配吃，好，让身体的影响啊，那是完全不大一样。就是你跟譬如说一边吃糖的时候搭配其他东西，蔬菜或水果这样吃的话，
1: 嗯，
0: 其实会对身体的不会冲击一下你的血糖飙太高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好，所以糖啊，不是好东西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就是尽量吃天然的，但是很多人分不清天然跟人工，对不对？
0: 对，
1: 因此我们在吃的量上就要控制。
0: 对，没错，其实我应该讲说，我像我们刚刚在讲说，除了糖。就是糖这个部分，还有吃到淀粉，它也是属于糖。所以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是慢慢吃，不要一下子吃太快。你那大量糖涌入的时候，你身体会来不及调节。好，所以就是建议大家在吃饭或者是吃甜品的时候，然后最少我就花15分钟，慢慢一点一点吃，这样子其实对身体冲击是比较少。
1: 嗯，
0: 那刚刚姐姐讲的时候，就是。我们要摄取糖的话，就是其实一天就是摄取你总热量的5%，就是1800大卡的计算的话，其实上限大概只有45公克的
1: 四十五公克
0: 的糖而已。嗯，那其实
1: 就是一粒糖就好了。
0: 45公克其实很容易就达到，因为你其实一杯饮料就已经多少了，嗯，所以你喝2杯。那个半糖饮料其实就已经超标，这个就超标了。
1: 嗯，
0: 那你就不用讲说你在还要吃饭那些，
1: 嗯，
0: 所以很容易就超标。所以我们真的要节制。
1: 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么多胖子，原因是在这。好，
0: 哦，对啊，因为压力大，我觉得大家就会想吃
1: 多吃，
0: 对，
1: 哦，
0: 对。
1: 好，你先会，嗯，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吧。啊
0: ，OK，
1: 少吃糖哦。好，
0: 对 ，OK， 好，
1: 拜拜，
0: 拜拜。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啊，一个人心态决定一切。如果你的心态平和，你的眼里看到的都是美好的事物，心里也能够感受到幸福。人这一生要学会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不是每一件事都如自己的意都是完美的。我们要看淡所有的不如意，要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如果你每天只会抱怨，那是折磨你自己。如果整天你只会叹气，会影响的是你的心情。知足满意是最好的心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养生，平静无病无灾是最大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亲爱的市民朋友，115年台北市优良暨资深典范职业公车及计程车驾驶人遴选，即日起到6月30号，欢迎符合资格的驾驶朋友报名参加。详情请上北市交通局网站查询，或洽各公会及本市公共运输处。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功的出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的讲台湾台语，就做得赚成粉丝。你做得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得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哎、欸，阿飞啊，唔都用乜嘅方式嚟赌退休金？
4: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会提交六趴退休金，外企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外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3: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4: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5: 以上系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新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水上的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

为大家来谈谈，如果你在游泳池或者反正就是水里面如果有这个危险的话呢，自己怎么救自己，例如说哎，脚抽筋了怎么办呢，游着泳的时候哎，稍待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了。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我们七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各项演出活动，也欢迎大家可以到官网去了解相关的场地还有资讯。那我们只是先告诉大家有这么一个资讯了啊。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的一个单元生活广告。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教练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练为大家来谈谈水上啊，如果你游泳或者玩水啊，不小心这个溺水了啊，
1: 对对对，
0: 这该怎么办呢？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了这个水母漂很重要啊，那也提到了其中一个诀窍就是那个手掌是往下才能压水，
1: 对对对对，
0: 可是这其中最重要就是这个呼气啊，
1: 没错，
0: 和这个。吸气的这个换气的这个时间、啊、
1: 应该是换气点的时候你要注意啦、哎、
0: 对对对，那我觉得那个时间点要拿捏的刚刚好啊，
1: 对，
0: 太早太晚都完蛋了。
1: 其实一般有时候我会跟朋友聊啊，朋友就说啊，我就是不会游泳，我就是怕水啊，就是、我觉得这是欠缺正确的引导方式啊，就是有时候 我觉得像我们在教游泳一样，我们从大概我们队上从7岁到80岁都有在教、
0: 啊、
1: 我们的阿索比很大、
0: 哦、
1: 因为我们就是要推广嘛，我们是一个推广的一个团队嘛，所以我们是通常希望说愿意来的人我们就会愿意去协助你，不管是你学多少，其实 我的观念其实也单纯，不见得我有办法把你用我有限的时间把你教会，可是至少能够增加一些安全的观念，这样就值得、哦啊、尤其像
0: 一些救命的方式，
1: 对对 对, 对，像我现在的学生有一个就是现在他目前其实是一个跆拳道选手，这是等于是代表国家去比赛的、
0: 哦、
1: 我们队上还有好几个跆拳道国手、
0: 哦、
1: 啊，他们其中有一个是6岁就来我们队上
0: 哇
1: 我从他6岁就带他啊，就是他爸爸就是把他觉得小孩子体力很足嘛，就把他丢到游泳池啊，所以他真的他的志愿就是当救生教练，真的很好玩、哦、啊，但现在目前是我的学生啊，他也忙，他前一阵子又去北京比赛跆拳啊，就是他这个过程就像我们讲的，就是这个水这件事情是我们息息相关密切会是接触的，因为尤其是台湾这个环境跟氛围，夏天真的很热嘛，我们就一定会去玩水嘛，而且就像我讲了，玩水的领域很方便，哪个地方都玩得到、
0: 哦、
1: 那 对，那其实我们刚刚已经教到什么自救嘛，那就是求生与自救嘛，那我现在什么自救，如果说当我抽筋的时候怎么办，岸上抽筋讲真的很简单、哦、就是痛嘛、哦、痛就是痛嘛，
0: 弄一脚就好了，
1: 对对对，在这个节目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节目去讲说最简单的解抽筋这件事、欸、一个观念就好了，就是 反方向，就是我哪里抽筋我就反着做，它就比较能够缓解这个肌肉的抽筋、哦哦、就是 我反向去操作，那来啦、啊、这个是岸上嘛、
0: 啊、
1: 那在水里面就很难了、
0: 啊、对啊、
1: 哦、水里面很难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你会不会水母漂，你会不会在水里面自己在痛的时候又有办法换气、哦、又有办法冲冲隆隆的自己又游回来、哦、就是这个就可以讲到我自己一个实际案例、哦、大概10年前、我那时候算很菜的救生教练那我们队上就刚好邀请我们几个教练，我们一起去台东比赛3铁、
0: 哦、3铁、哦、
1: 啊，对啊，你看当时我已经是救生教练很厉害的哦，这没有不可一世，我站在我们队上算比较客气的教练，也比较啊，因为我在我们班成绩不好，然后别人去讲，我们常会跟讲这个东西。其实救生队跟学校一样，我记得我以前高中老师有讲过一句话，那时候我其实是我本身是读沪江高中，我当过，我想一下，三年就6学期嘛，我当过5届的班长，
0: 哦、
1: 3届校模范生哈，在我在那时候。

0: 澳门有一个国文老师，他说啊，你们这种好学生没有用了、啊，以后不会回来找我的。哦、我发现果然真的有点应验这件事情，跟救生队一样吗？嗯、我是我们班上几乎成绩最差的那个救生教练，但我却留最久。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印象很深嘛，所以我就希望我会的我把它传承下去，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就是最卖力，不管救生班我明明就很认真学习啊，不然就是会跟不好意思，我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哦。有时候在练习这个过程练得很懊恼哦，光救生员我们一样要练一个月嘛，我刚刚在之前的节目也有讲过，我其实整整喝了一个月的水，那考试又考不过啊。其实人生很好玩，我都会跟我的学生鼓励，我说你们总教练我不才的我是全队唯一考两次救生员的人，就考不过，我第一次没有考过、啊、没有考过我也跟我的学生分享。那因为这个故事让我自己印象很深嘛，我说当时我为什么没有考过，其实我们当时考试的时候是在北城，是在土城一个深水池、哦啊、我所谓的深水池就是它最低就180，我的身高才16几，怎么飞都飞不到水面上、哦、都没办法，它最深有2.6米，我怎么飞更不可能、哦、所以原则上你没有把踩水，我们讲的踩水就叫力泳、啊、我们民间讲的力泳就是在我们的救生队里面就是踩水、啊、就是我能够站在水里面游，我的头会浮在水面上，这叫踩水、啊、那个叫踩水。
1: 那底下是空的还是实心？
0: 小云姐当然是空的，就是水啊，我就踩不到底、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的踩水都基本功，我们叫基本功都非常非常的好，因为你踩不了水你就是溺水啊，所以你原则上你就会练得很认真。可是当时我也练很久啊，好，不敢做仰漂一样啊，仰漂我也练到很久撑很久，就是不会就是不会啊，尤其是男生很难练仰漂，因为男生的骨头比较重，
1: 所以就是你练了很久了、嗯、我们稍待再请沈教练为大家来分享这段心路历程了。
0: 是是是。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水上安全啊，这个自救啦，还有救人啦。不过我想先来自救比较重要了、啊。
1: 真的，
0: 好了，您刚才说这个脚啊是悬空在那个水里面，
1: 对，
0: 哎呦，这个很难累。那不就像我的话，可能就下去了。
1: 对对对，很正常，下水就是很正常。那时候我要提的是，我那时候其实有去台东比山铁，这活水湖很漂亮。那其实，在比赛过程啊，在之前，我其实都有练习哦，我还印象很深。我有去骑脚踏车，我同学邀请我去西滨骑109公里，我没有骑过那么长的。游泳，我有去参加综合杯比赛哦，我还都得名哦，我还第一名跟第二名哦，我就练习的哈、哦，跑步我又跑过马拉松嘛，结果原来三个运动组起来是这么难的事情哦，我就是一开始我就会。因为我本身有学游泳嘛，我也告诉自己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我玩标铁嘛，就是1500公尺游泳第一关，因为游泳第一关是因为、很多人问我，还有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山铁为什么游泳要排第一个？后来去思索这个问题，因为游泳最危险，
0: 对啊，
1: 因为随时会有人溺水。
0: 对，还有体力的时候，
1: 对，就是用最有体力的时候去做这个最危险的事情。
0: 你这个游泳完了又跑了，對對對對，又骑脚踏车、啊。
1: 那其实我们下水的时候，有可能一开始就整个黑压压都是人啊，可能1000多个人一起下水、哦、啊。当然就有排头排尾什么之类的嘛，就看你排在哪里。我明明一直有催眠自己说游慢一点，我没乱讲，这是我自己的体验，游慢一点，游慢一点。小英姐，不幸的事情呢、啊，我游泳教练呢、啊、很厉害的哦，我还比赛过的哦。恭喜我自己游到700公尺的时候我就抽筋抽筋，我刚刚讲过嘛，
0: 你是没有做暖身运动吗？
1: 有啊，也明明告诉自己要放松放松。
0: 你们在台东那个森林的那什么琵琶湖还是什么湖？
1: 对对，活水湖，就是就有一些催眠自己要放松啊，就是人在比赛都那个肾上腺素、啊、就是在抓狂、喔、就不由自主你就自己会加速，因为那是比赛嘛、嗯、我游到700公尺我就抽筋啊，抽筋正常人要喊救命嘛？
0: 对啊，
1: 我是不会喊救命的原因，就是因为啊、哦，我就因为我不是也学过抽筋自己啊，我就自己在那里慢慢解，慢慢解，我也很从容，这比赛我也尽力了嘛，就是我就抽筋自己啊。那时候我们比赛通常是自由式游嘛，啊，我已经解好了，其实要解大概4-5次才会解开，就是我抽筋不是这样折一折哦，就扳一扳扭一扭就会
0: 不是马上抽筋啊，
1: 不会，就是真实的状况之下，你要大概解4-5次。但我讲过嘛，我要解4-5次，我的水母要非常厉害哦，不然
0: 对啊。
1: 这让你连平衡都不了，你怎么换气、嗯？你也要顾及抽筋痛，也要顾及换气，手忙脚很忙、欸、超忙的，
0: 这是手忙脚乱，
1: 真的当时是超忙的，
0: 恐惧哎、欸，
1: 对啊你，你、恐惧我倒还好，想一下，因为我们自己在练习的过程，其实我们知道、原来这样的程序是会缓解自己的，会让自己自救自己。其实我当时是真的，平常也没有冲英雄，也没有说不好意思喊救，没有，我就觉得这个解就好了，我也没太紧张了，平常已经讲没有太紧张，就慢慢解的时候就解成功了，大概解4-5次的时候才成功，也不会再管成绩了，有没有抓起来，自己的生命就会有危险了、啊。
0: 还要继续游吗？
1: 啊，但有，我就刚刚是自由式嘛，后来我就开始，你不能再自由式了、哦，因为肌肉群是不一样的，自由式跟我。

0: 蛙式、仰式还有蝶式这四种的发力点都不怎么一样
1: 哇、
0: 所以当时我就由蛙式慢慢游回来、当时你抽筋的时候你就不能再用力咯，你只有再用力它又马上抽起来、因为你自己解开时候其实是肌肉那时候还在痛了，不会是真的不痛，没有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痛、就慢慢游慢慢游游回来、游回来的时候就开始啦、脚踏车脚踏车骑骑骑骑脚踏车好像骑40公里的样子，
1: 然后
0: 40公里，对，40公里，
1: 然后又抽筋了吗？
0: 也差一点快抽筋。
1: 哇，稍待我们再请教练说明啊。
0: 好的。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义教练，为大家来谈谈啊，这个水里面抽筋了啊，怎么来救自己了啊？好了，那你那回在那个水里面抽筋，好不容易解完了，可能也是参加三铁啊，后面还有自行车。
1: 真的啊，啊，就是整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真实的是有氧有抽筋嘛，那屈的就还好，还好的原因其实也是很痛苦，因为当你抽筋之后，你的肌肉是不舒服的啊，所以就会有可能有状况啊，所以就是什么都有可能，快一点就是快抽筋这样。那脚踏车骑完之后，这当然就跑步啦。

0: 啊，那这个过程就是好玩啦，啊，当然就是我讲的第一个，不管做什么运动，我们的安全状况一定要把它排在第一位，啊，就是比较安全。那我们有提的就是安全的情形之下，就是你自己要去考量你的状况，不要逞强。有时候是真的抽筋的时候，不见得要再接续着自己，可是他的接续是还好啦，接续下去是比较没有生命危险的，啊，如果是游泳我就不太建议，如果再继续再游下去就危险，啊，那就是比较，因为我们在比三铁的过程，它还有分浮标组跟没有浮标，啊，就是浮标像永渡烈潭是一样啊，有竞赛组第一天，永渡烈潭是两天，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以为是永渡烈潭是一天，事实上没有，永渡烈潭是第一天的时候有一个竞赛组，有几百个人，啊，大概五百个人以内，
1: 就是比赛的，
0: 对，他们就没有浮标，就是砰砰砰有3.3公里过去，啊，就是过去到对岸去，啊，如果是浮标组的就人很多，就几万人，大概25000人，他会分五梯，
1: 凑热闹，
0: 就是挤的全部满满都是人啊，啊满满不都是人，就是，
1: 可是这样子很危险，谁有状况不就看不到
0: 了，所以救生员就要很多很足。就是你看像我们25000人，你各位想象大概是有400个救生员在上面，
1: 哇，
0: 就是光浮台就是有80个浮台嘛，嗯，左边40个右边40个，好，那我们随时警戒，所以我去警戒过3年之后，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队上在邀请说，哎呀不要继续当救生员，我说有点累，因为真的很累，而且你们游，
1: 我觉得那个压力很大呢，
0: 对，眼睛要目视
1: 一直盯，
0: 那我们还要去买就是吃的补充体力给泳客哦，我们不是自己买来自己吃哦，因为那个主办单位配的东西很少，那其实到很25000人，你看等于五梯次哦，很夸张，那人很多，我们要警戒，又下不了浮台哦，我们就是只能就是在浮台上面，啊，整个过程就是很辛苦，哎呀，晒太阳晒一整天，
1: 哇，
0: 所以我去3次之后我就觉得好累哦，我曾经还去做过2天的救生浮台的教练
1: 哦，
0: 就天了。
1: 算了，
0: 你跟他想象在那晒太阳就什么都不要做，而且我们还要帮他们喂水啊，喂食物啊，站起来蹲下来，站起来蹲下来，那个几次有时候围起来都20-30个围在你那浮台上面，好，我们又要告诫他们不能上浮台，因为上浮台我们变成我们很危险，因为如果大家都上浮台，那个浮台就会受不了，好，所以规定很多，那我们要警戒所有人的安全，那又要怕人家抽筋，啊，抽筋我们就要呼叫，呼叫之后要先把他捞到我们的浮台，先协助他把他抽筋，因为那个很痛，我自己抽筋过我就知道，
1: 哦，先舒缓一下，
0: 对，那因为有的人就是真的是去纯粹凑热闹，他连练都不会练，我们因为我们整个队沿着都是新北市的救生队嘛，
1: 嗯嗯，
0: 有时候都游不出50公尺他就喊救命了，有的人他们就纯粹去玩的啊，那变成我们这些救生人员就会非常非常辛苦，对，那有时候还有没有照规定走的也有啊，哦，像早期现在比较少了，早期大陆游客会来台湾嘛，他们也希望去体验，嗯，因为这个永渡烈潭在世界是有名
1: 的
0: 啊，是世界有名的，啊，但因为壮举嘛，啊，今年他好像要提供什么国际认证，有一个认证，今年我记得有一个认证，因为我们队长本来一直叫我去开会，我就觉得你们去就好了，不行，就是有就我可以去帮忙，可是要开会我就比较忙，好，那就是有一个认证。那在这早期的话，其实早期我们面对的救生员就是比较无奈的是，我们要顾虑你的安全，又要顾虑大会的规定啊，所以有些游客有时候甚至会跟我们起冲突，好，因为我们要规定他们戴的帽子，还有你的浮标要符合安全，好，然后
1: 找
0: 台湾人比较不会，不是说台湾人水准比较高，就是我一说，就是因为那个观念啊，安全观念，在早期大陆的游客他们都会戴那个充气式的啊，我们就会叫他上岸啊，他们就有点不开心，我说没办法，这是大会规定，因为安全。因为充气式有可能随时会爆掉，你就没有保护的东西嘛。或许你也很会游泳，就是我们很会游泳，我们没有浮标，或许可以有3.3公里，就是3公里多，其实不难。可是这种危险性，没有人办挂保证，大会要面对这么多人的安全啊！
1: 哎呀，没有这个保证票的了啊，这要真的要注意了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呢，水上的安全玩水也很快乐，也很清凉啊。
0: 对对。
1: 可是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了啊！好，那今天限时间，我们就先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大家说明到这，尤其抽筋这个议题，大家要好好的去了解一下怎么自救了。非常谢谢你，教练。
0: 不客气。

0: 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不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2: 防范登革热，落实寻道清刷，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今天啊，特别邀请彩韵要为大家介绍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啊，然后一年有48场，是不是彩韵？
0: 是的，没错。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7月的8个场次。
1: 好，7月的8个场次是在什么地方啊？
0: 我们7月的话呢，遍布在台北的士林、南港、北投、文山都有。那第一场的话会是我们的7月3号在士林的民胜里。那这个地方呢，我们会办在承德区民活动中心这个地方。那地址的话会是承德路4段51号，也是一个蛮方便的地方。
1: 它靠近哪里啊？交通方便吗？
0: 有公车可以到。对，
1: 有公车就好了啦。好，那这次我们7月3号这场是演出什么样的一表演呢？
0: 这一场我们请到是 Sounds Good 乐团。那这个乐团呢，它很特别，是主要是国乐乐器，但是用新编的方式把国乐的乐曲然后融合到我们流行的音乐里面。
1: 国乐团，而且取了这么一个洋名字啊。
0: 是的，那他们也是尝试用跨界的方式，然后让大家体验不一样的流行音乐。
1: 那他们的曲目大概都是些什么？是老歌呢，还是也有世界的名曲改编呢？
0: 是，那这一次呢，他们规划的这个演出节目叫做《花之恋曲》。那蒋大尔呢，这个《花之恋曲》呢，他们会集结了许多有关花的这个流行乐曲。那像是这个爱人啊，或是这个樱花相关的这个
1: 歌曲啊，
0: 日本歌，对，然后加以改编。
1: 这不得了了啊！这个是7月3号在承德区民活动中心，这应该蛮好找的啦，哈。好，提供大家。那我们第二场是7月4号
0: 礼拜六。那这一场呢是在我们南港的核心广场。那这一场我们带来的是鸿明歌剧团，是歌仔戏的演出。
1: 演出什么剧吗？
0: 这一场呢，他们带来是《慈母心》。那《慈母心》这一出剧名呢，又名为《五子枯木》，那就是其实是歌仔戏蛮常见的一个剧目。那它也是叙述这个后母的这个故事。那但是最后呢，是合家团圆的。
1: 还蛮悲惨的一个故事啊。那请问这个核心广场是在哪里啊？
0: 核心广场呢，是在我们的忠孝东路6段21号这个地方。那接近的是后山体捷运站，大概走3分钟就可以到了。
1: 所以它应该是在忠孝东路这个后山体捷运出站，应该就很快就可以到了吧？
0: 对，是。
1: 那它这个核心广场，它一个室内的还是室外的？
0: 它是一个室外的广场。对，那我会搭歌仔戏的舞台，那就是一个比较亲民的方式。
1: 那想请教，像这种歌仔戏的演出，是不是很早就要排队去拿那个号码牌啊？
0: 我们其实也不希望大家在这个大热天上面就是晒这么久的太阳啦。所以呢，我们规划会是在早上10点的时候有发这个号码牌。那如果您想要坐比较前面的话，也可以在10点先来拿号码牌，那下午再来排队进场。
1: 几点进场啊？
0: 我们是5点半进场。对，那但是就是我们前面的号码叫完之后，后面就都是自由入座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反正就是一定有位置，是不是？
0: 是的，没错。
1: 好，这样就可以安心了啊。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韵，再为大家介绍我们7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各项演出活动喽。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我们七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艺文演出的活动。七月份呢，总共有八场。刚才呢，彩玉为大家介绍了七月三号呢，在士林区的承德路啊，那七月4到4号呢，是在南港区的核心广场忠孝东路。好，那我们第三场是在哪个里啊？
1: 我们接下来是7月10号礼拜五，那我们会在北投运动中心旁边的这个公园办这个苹果剧团的演出。对，那这个就是一个适合大小朋友一起合家观赏的节目。那这一场的话，苹果剧团会带来《娇滴滴与脏兮兮》的这个剧嘛？
0: 娇滴滴，这是环保剧吗？
1: 它比较像是大家一起来冒险，然后透过这个水精灵还有这个动物们，也有带到一点就是环保的这个概念。
0: 哦，北投运动中心大概是在什么地方啊？
1: 北投运动中心的话是搭捷运的话可以搭到七里岸站，那这边大概步行9分钟，或是搭到石牌国中这里，大概也是步行6到7分钟的距离。
0: 哦，石牌国中，好，也差不多了。
1: 地址的话是在石牌路一段39号向100号。
0: 石牌路那就快靠近荣总那边了吗？
1: 是，那它这个运动中心也是新盖的，所以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有运动习惯的话，这个运动中心里面也非常设备齐全
0: 的。对，我们现在的运动中心设备都很好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场是？
1: 下一场是隔天7月11号礼拜六。那这一天的话，我们会到木栅的吉应庙，那是在宝仪路76号这个地方。
0: 宝仪路。比较文，
1: 对，比较靠近戏曲学院
0: 文山
1: 校区的这个地
0: 方，那靠近兴隆路那一带咯。
1: 对对。
0: 那这次演出的会是
1: 这场的话呢，带来的是金英阁

0: 电视木偶剧团，那是一个布袋戏的演出。那这一场的话，他们特别写了这个剧本，叫做《大话西游闹天宫》，那也就是我们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故事。
1: 哦，孙悟空闹天宫的故事了。
0: 是，没错。哦、
1: 那这个既然呢，他这个金鹰阁电视布袋戏团的感觉应该是金光戏比较多了，很多的音响啊，对对不对？尤其是大闹天宫，
0: 哦，是没错。
1: 哦，哇，那是不得了哎！当天这个一定是非常热闹，因为像这种金光布袋戏啊，它的音响啊，甚至还有很多特效哎，
0: 是非常精彩。那这场的话，因为在我们木栅奇异庙前面的这个广场，所以也是非常符合我们这个地理人文风情的。
1: 对，蛮好的，尤其在这个大庙庙口啊，演出的都蛮受到欢迎，而且很有这种我们传统戏曲的这个味道。那这个是在7月11号木栅宝仪宫这个地方了啊，靠近戏曲学
0: 院
1: 吉应庙这个地方。OK， 宝仪路这个地方了啊。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场是
0: 是在上一个礼拜的7月18号，那也是礼拜六。那这一场呢也是歌仔戏哦。那这一场我们是办在阳明山的立体停车场。
1: 阳明山哦。
0: 对，比较远一点，但是这场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是我们新传歌仔戏团的演出。
1: 哇，
0: 是非常高品质的这个歌仔戏团。那他们带来的也是大家也是蛮熟悉的剧目，叫做《山伯英台》。
1: 哦，哇，这个里的里长是胡山还是胡田里啊？应该是胡山里里长吧，李秋莲。
0: 是胡山里里长，这个
1: 李秋莲里长。
0: 对，主要办。那永和里的这个里长呢，也是一起共享盛举。
1: 哇，在阳明山，哇，这个公园里面看歌仔戏，哇，不得了啊！
0: 是在满天星空之下。那七月的话，应该台北天气比较热，但山上的话会比较凉爽一点，
1: 蛮凉快的。
0: 也欢迎大家一起上山。
1: 那个交通呢？那上山的话有大巴小巴啦。那可是你演完了，这个一下输送人潮，他这个交通上有安排吧？大家不要开车上去吧？
0: 对，那主持人提到，就是我们的里长非常的贴心哦，在我们演出结束之后，他会安排着公车在我们的观众一起下山。对，所以大家搭乘交通工具上山也是很方便的。
1: 非常棒的里长啊。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再为大家介绍我们7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各项演出的活动咯。

0: 己的偶像剧。
1: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我们七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活动。哇，七月份非常的精彩，有国乐的演出，也有儿童剧，也有歌仔戏，还有掌中戏啊。好，那接下来还有三场了，对不对啊？
2: 是，那我们接下来下一场是七月二十五号礼拜六。那这天的话，我们会在文林国小，那带来的是如果儿童剧团他们的演出，那剧目是《玩具王国历险记》。
1: 哇，如果这个
2: 也是一个充满冒险的故事，
1: 很有名的儿童剧团呢。
2: 没错，
1: 王国文林国小，哎，那是在文林路上，那附近有捷运站吧？是士林
2: 比较靠近明德站，
1: 哦，
2: 那步行的话大概十分钟的距离。
1: 哦，
2: 对，那如果搭公车的话，就可以搭到文林国小这一站下车，就可以刚好在校门口这样子。
1: 哦，哎，那这次演出是在学校的广场吗？还是有室内的啦？
2: 这一场的话呢，会在活动中心里面。
1: 哦，就室内的，
2: 大家会比较舒服一点。
1: 哦，意思就是有冷气是不是？
2: 对对对，因为七月也是蛮热的天气。
1: 嗯，对，其实啊，在校园里面演出啊，其实第一个啊，这个感觉上比较安全的，车子不会影响到孩子的安全呢。再方面，它的场地呢也比较舒服，厕所啦、饮水都蛮好的啊。好，这个是七月二十五号，那接下来倒数第二场是，
2: 好，接下来是七月二十六号，礼拜天。对，那这一场呢也是儿童剧的演出。
1: 哦，
2: 那这个剧团呢叫做鞋子儿童实验剧团。
1: 哇，这鞋子很有名了，我看应该有三十多年，将近四十年的历史咯。
2: 对，他们基金会其实非常致力于推广这个儿童的剧目，然后也跟很多的单位合作，那把这个艺术的种子播向所有的孩子们。
1: 嗯，好，那这个鞋子剧团他们这次是在哪里演出啊？
2: 这一场呢会是在内湖的这个双湖会这个大楼旁边，它是一个大楼旁边的广场。那这个地方呢，其实你只要搭捷运到内湖站，旁边就是了。
1: 哦，所以交通也很方便了啊。鞋子剧团啊，也是非常棒的一个剧团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去。那这个是露天的演出了吗？
2: 对，这个是户外的广场。
1: 哦，
2: 那这次的话他们带来的是安娜生故事盒这个节目，那它是用两个寓言故事，结合这个杨茂秀老师的这个童话故事，然后把它改编成儿童剧。
1: 哦，
2: 那里面就是会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啊、森林啊。
1: 哦，
2: 那大家一起在这个故事里面学习善良跟责任的这个故事。
1: 哇，杨茂秀老师，茂子老师啊，他是非常有名的儿童文学的作家。哎，
2: 是，
1: 不得了了。好，那最后一场是七月的，
2: 好，是最后一场在我们七月底，七月三十一号这一天。
1: 嗯，
2: 那这个呢我们是带来四象征乐团的演出。那他们很特别哦，是全部都是古筝的这个乐团。
1: 哇，不简单呢。哦，那这个是在哪个地方演出啊？
2: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在中正新城中庭，在万华区。
1: 中正新城，
2: 对，它是一个社区的中庭。
1: 是在青年公园吗？还是在？
2: 对，青年公园旁边。
1: 哦哦，
2: 那我们如果搭公车的话，就直接搭到中正新城站下车，那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演出现场了。
1: 哦，公车应该也蛮方便的，应该靠近南机场公寓附近吧。

0: 对，是的，
1: 南机场夜市，所以吃东西也蛮方便的啊。
0: 对，大家可以规划这个一天的这个行程。
1: 嗯，
0: 对，那这一场呢，他们带来的主题是鸟语花香，那结合大自然的这些声响，然后乐曲以这个花鸟啊景色为主。嗯，对，那这次呢也特别邀请到原住民的这个歌手林娜一起来做演出。
1: 哇，古筝和原住民的歌声融合真的是不得了了啊！哎呀，这个等于就是我们这八场啊各有特色啊，非常棒的这个演出了。所以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和官网吧，是不是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形？
0: 对，那可以搜寻我们文化就在巷子里粉丝专页，那就可以找到我们相关的活动资讯了。
1: 嗯，非常棒啊，文化就在巷子里啊，它每一场的演出啊都是我们台北市政府啊特别精挑细选啊，请了专业的这个老师们教授啊来做相关的评选啊，才有这个机会啊，一年48场啊，48个团队都是非常精英的啊，也欢迎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去了解。那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的专案人员吴彩玉为大家介绍了7月份的文化就在巷子里的艺文展演的活动了，非常谢谢你彩玉。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喽，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
1: 阿咪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2: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1: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人讲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4: 哎、欸，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很有可能流入一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5: 新鲜脱品一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高炎，请听操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8: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7: 这样好，
8: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7: 定期检查，检查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9: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0: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11: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加装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0: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1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3: 台北931，就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14: 现在时间7点整。
15: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法国记录到从1947年以来最热的一夜，热浪持续的笼罩全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在下午4点提早关闭。法国的气象局预估，在巴黎的傍晚6点，气温可能达到了摄氏的40度。法国政府统计，从这个月的18号以来，全国累计了40人的溺毙，而多数是年轻人。气象局的数据显示，30座的参考测量站的平均最低的气温是摄氏的21.6度，打破了在2019年7月25号的21.4度的记录。副总统萧美琴表示，全球化并未终结，而是进入到结构性的重组新阶段。面对了地缘政治竞争升高，以及供应链的重组、科技竞争及资源战等这些挑战，台湾凭借着半导体产业、民主法治、地缘战略位置及国际信任等四大的关键资产，在全球的局势重组当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他以战猫精神来勉励民众。他表示，战猫是在艰困的环境当中历经了考验，学会了生存。

0: 的猫，如同台湾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下发展出自己的生存之道，他期许台湾人能够维持主体的意志以及自信，勇敢地面对世界，在全球变局当中掌握自己的未来。台北市大同区的延平北路四段的国定古迹陈月记祖宅发生了枪击案，七旬的陈姓老翁疑似因为赌债纠纷与六旬的江姓男子相约谈判未果，遭到对方开枪击伤了小腿。警方在案发之后的两个小时之内查获了江男，并且移送侦办。江男辩称枪支是已故的友人所遗留，全案在讯后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伤害等罪移送给士林地检署侦办，并且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的羁押。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仍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高温炎热，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各地山区及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清晨到上午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没有降雨的几率，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6到37度，新北市26到36度，桃园26到37度，基隆25到32度，新竹26到33度，苗栗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豪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好，时间来到早上7:05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虽然他每天的声音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但是出现在我的时段里面了哈。罗文玉，好，我们来听他所演唱这首歌《我心切慕你》。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国道五号呢，现在头城交流道的双向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了啊。好，注意在国道五号的头城交流道。那另外呢，就是有一个红标路况啊，提醒这个收音旁的朋友，在国道一号啊，这个呢是从晚上的11点到凌晨6点的一个施工的封闭路段，在科学园区新安路呢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开放通行啊。所以呢，好，这个就提醒听众朋友呢，经过科学园区新安路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入口匝道这个地方要特别耐心一点，可能会有点不太好走。好，国道一号北上的23.5公里，在过圆山中外侧自小客车大客车追撞事故现在排除掉了。
1: 轻松听读报，
0: 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工商时报》呢，在今天头版讲到，美国解除了伊朗石油禁令呢，到8月21号，美国的副总统范斯他表示呢，伊朗已经同意让国际的原子能总署稽查的人员呢，最快在这个礼拜能够重返伊朗之际，美国政府是允许伊朗向美国买家出售石油等，那么让他的这个石油交易是以美元来结算。尽管呢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但是美国的制裁伊朗数十年来是最大的一个松绑。自由时报在今天国际新闻讲到了，美国解禁60天，暌违数十年的伊朗首度的合法卖油。美国与伊朗22号结束在瑞士的布尔根施托克的一个首轮的高层对话之后，美国财政部呢在同一天宣布暂时的解除伊朗石油出口禁令60天，数十年来首度同意伊朗的银行可以直接的来接收取

石油销售的一个美元的款项，也让以往呢只能够在暗中行动的影子邮轮船队是得以暂时的合法化。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美国允许伊朗石油以美元交易。美国的财政部22号宣布，在60天内豁免伊朗的石油禁令，而暌违了40多年来允许伊朗是以美元来结算石油贸易，并且允许伊朗石油进口美国。此举是美国数十年来对伊朗石油最大的松绑，也形同呢在此时期间内合法化伊朗的一个影子舰队。另外呢，伊朗的媒体指出，美伊决定呢要设立解除制裁以及核子事务，还有重建跟经济发展监督以及执行等4个工作小组。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了海峡的解封，而中油的油轮呢驶离了霍姆兹，而下个月返台。路透呢报道，船舶的追踪资料显示，两艘先前受困的超级油轮在23号通过了霍姆兹海峡，其中一艘就是台湾中油承租的超大型油轮。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火线焦点讲到联准会恐怕会加速升息，而亚股呢惨绿，美银大幅的调整对美国联准会今年货币政策的看法，而从原先的预测的按兵不动变成了升息三次，理由就是美国经济展现了韧性，而且联准会的主席华雪领导之下的联准会立场偏鹰，而市场预期联准会今年呢稍后可能会采取升息举措因应通膨的问题，而这个预测在23号是横扫亚股，日韩股呢剧烈的修正，与前一日创历史新高形同强烈的对比。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呢讲到说，韩股熔断，日股大跌，由于这个投资人对人工智慧 AI 的公司估值呢过高，与美国借贷成本上升的一个恐慌日益加剧，礼拜二在亚洲股市半导体股带领下呢全面的重挫，南韩的股市因为暴跌而触发了熔断的机制，日股跌破了7万点的大关，欧股呢则是三大指数开盘之后走低，美股期指呢也大跌。联合报在话题新闻里面讲到说，刷新了历史，梅西累积了18球而登基世足进球王。世界杯的足球赛小组赛呢，昨天上演了历史性的一幕，卫冕军阿根廷对决了奥地利之战，而当家的球星的梅西在开赛之初呢意外的射失禁区罚球，但他随后呢展现强大一个心理的素质，梅开二度，而率领着阿根廷2-0获胜，不仅夺下了2连胜，提前挺进了32强的淘汰赛，生涯呢在世足赛累积了18颗的进球，更是超越了德国传奇前锋克洛泽，而独居史上进球王的宝座。自由时报在今天运动天地讲到了姆巴佩呢是赶进度，还差呢梅西2球。法国呢超级前锋姆巴佩呢昨天在世界杯的足球赛一组第2轮面对了伊拉克触中2元，生涯的一个进球数追平了德国的传奇克洛泽的16颗，并列呢世界杯史上的第2。率队呢是以3-0大胜了对手，收下了2连胜，闯进了32强，而7号将会与挪威力争小组龙头。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国在6月制造业的 PMI 继续的扩张，而金融数据供应商标普全球呢在23号公布，欧元区在6月制造业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降到了 51.3， 虽然是微幅的下降，但是呢得益于库存的增加，工厂呢产出仍是持续的扩张，美国制造业 PMI 则是呢攀升到 55.7， 同样受益于补充库存，但是工厂就业人数跌到了6年来的最低点，则是与中东冲突造成的一个营运成本上升有关。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财经新闻讲到了美日会谈而阻贬了日元外汇的干预及绿声，外汇交易的人士正高度的警戒日本当局可能会进场干预汇市，因为呢日元进一步的走弱，而且呢有消息传出日本的财务大臣呢在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进行

一场线上的会议时，双方讨论重点呢是在于因应了日元接近了历史低点的一个行动选项，其中可能会包含外汇干预的可能性。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产业讲到 IPO 行情退烧， SpaceX 的股价重摔。刚在6月22号呢，完成了创纪录的 IPO SpaceX 上市之后的蜜月行情呢，是迅速的退烧。公司股价呢，在短短三个交易日内呢，就累计重挫了大约23%，市值呢蒸发超过了6000亿美元，其中22号的单日就流失了4008亿美元，创下美国历史呢史上第二单日市值蒸发的记录。而如果这个跌势延续的话，公司的市值呢将会降到了大约是1.95亿兆美元，不仅是跌破2兆美元的关卡，也被台积电超越，失去了全球市值龙头的地位。

旺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大连的考察，李强呢是促引领性的科技突破。而夏季的达沃斯论坛登场前夕呢，大陆的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赴辽宁省大连去调研，他表示呢，要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的一个科技攸关，而强化呢产业基础再造，大力的发展呢高端装备的一个制造业，而要加快呢建设现代化的一个产业体系，为这个高质量的发展不断的注入呢新动能，而先进的一个核电等这些高端的一个装备呢，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的一个安全意义重大。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大陆财经讲到聚焦 AI， 字节多款的一个模型启发，字节跳动旗下云端平台的一个火山引擎23号在北京举行了 FOSS 原动力大会，字节一口气推出了 Seed 2.1 Pro 以及 Cadence 2.5等多款的 AI 模型，展示了它的一个 AI 业务的一个商业布局，并也强调公司已经收缩了业务，将重点聚焦在 AI 领域。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海洋调查，而陆更新了我东部海域的物种分布。日菲呢在5月底宣布了要启动的海域划界的谈判之后呢，大陆是借着反制之名呢，对台湾东部海域近海治理的一个动作不断。大陆的向阳红22的一个科研船呢，日前是在这个领域呢进行了海洋的一个环境调查之后，大陆的官媒呢昨天是指陆方呢更新了这个海域的一个珍稀濒危物种的一个分布特征，并且声称呢，台湾的一个海巡舰艇呢干扰了调查。工商时报在今天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英国脱欧10周年呢成效存疑。英国在2016年的6月23号呢办脱离欧盟公投，以52%对48%的一个投票结果通过了脱欧，而导致当时呢英镑的一个暴跌，以及英股的动荡，还有时任首相呢卡麦隆的辞职。脱欧谈判呢历经了首相梅伊的下台，由接替的强森呢在2020年才完成。英国脱欧满10周年，负面的影响仍挥之不去。去。在今天联合报的话题新闻呢，讲到全台的海运呢，今年前5月已经26死。海巡署的统计哦，1到5月呢执行了海域岸际的一个救生呢，一共有163人，其中有122个人获救，26个人死亡，15个人失踪，总人数呢是逼近了去年的330人的一半，而失踪人数更是超过了2024年的13人，也达去年24人的60%。海巡署呢市警在5月呢救生案件就有43人，而占前5个月将近有30%。6月呢学生放暑假，戏水浮潜 SUP 以及海边的一个赏景人潮的增加，事故风险恐怕再升高。在今天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呢，讲到两个阻力，金价重返前高呢有难度。近年来地缘政治的一个风险升温，各国的央行大举呢是增持了黄金，为这个国际的一个金价持续走高带来结构性的支持。不过近期因为油价推升来推通膨，而金价反转下，华尔街的投行呢摩根史坦利虽然呢仍维持了年底每盎司5200美元的一个目标价，但也指出呢有两大关键的一个阻力阻止了金价的回升。

自由时报在今天政治新闻讲到，国会团呢访台积电美厂而关切了台美产业合作。立法院长韩国瑜率领着台湾国会访问团呢，在美国的凤凰城时间22号前往了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去参访，跟十多家的赴美投资台积电的供应链厂商呢座谈交流，而听取了业者分享在美设厂的一个营运情形，并且就人才的招募、法规的调试以及建厂的成本，还有签证申请等这些议题呢交换了意见。与会的立委呢高度的关心了台商赴美投资面临着挑战，也表示将会适时的向美方来反映，来协助呢排除投资的障碍，促进台美产业合作。

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两岸交流，郑丽文说才能够维持现状。美国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的时候指出，维持现状是两岸对话的基础。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昨天表示，当开始交流对话时，当然就是维持现状的状态。国民党的副主席张荣恭则是认为，只要两岸没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官方的对话就不可能实现。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郑丽文自豪是资产，而党内说呢，含奖炉才有票房。国民党的主席郑丽文的亲中路线引发了党内忧心呢，影响到年底的选举。但是郑呢，昨天是被问到党内质疑他的一个路线呢，是国民党选举的一个负债。郑则是反驳说他是非常大的资产，更是指控了这个说法呢是台北媒体圈炒作出来的，强调路线对于选举是大力多，不然民进党干嘛那么怕我？还说呢支持的程度不止2026，还会延续到2028。在今天台湾醒报的国内新闻讲到，各党主席呢不立站台吗？选将的期待这些大咖，现在是选人不选党的时代，党主席站台呢不见得是有助候选人增加这个支持度。而针对了近日有报道呢指出县市长或者是议员的候选人不倾向的找三党主席，就是赖清德、郑丽文与黄国昌来站台，学者钮泽勋则是受访分析应该希望增加更多的中间选民支持。学者刘兆龙则是受访说，赖总统呢有维安的考量，蓝营可能角逐2028年者多，让蓝绿党主席呢都较少替人站台。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财经生活新闻呢讲到说，当这个惠达的邻居北市科最后的三块地呢招商，惠达新建总部呢是以权利金122亿元进驻了北市科之后呢，台北市政府打着当惠达邻居的口号，端出了三道大菜的对外招商。23号宣布呢，将在30号举办北市科 T 系列科专区的一个土地招商的说明会。T3、T4、T12一个科技产业的专用区市有地，将会呢采设定地上权的方式一次释出，强调呢是北市科内绝无仅有、错过不再的一个最后三席星级的市有地。联合报在今天头版讲到，金管会呢要画这个专案精简呢两个红线，台股交易热掀起了四代同堂的风险，引发了外界的关注。金管会昨天是画出两道监理的红线，金管会的检察局副局长呢他指出，一旦发现银行业者一个信贷等业务成长的异常风险呢指标异动明显的变动，将会适时办理专案精简。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买什么都赚，而台湾呢封借钱炒股 AI 热潮呢席卷了全球，台湾凭借着产业的优势成为资金追逐的焦点。美国媒体指出，台湾越来越多人透过了融资与贷款加码科技股，市场的杠杆水位呢直逼网络的泡沫时期，也引发了学界对于 AI 的融景是否已经演变为投机狂热的忧虑。

0: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五月七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阿咪，你今日上班，欢迎我一份假保单写一下，来经理出让攀保险。
5: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员工，你要假保险哦？
4: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多只给你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爱了行去职业那种假保、裸保，哎呦，本还有保障哦。
5: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安尼上班爱知道喊到安心嘞呢。
4: 员工多只给你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系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931路况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37，现在呢国道三号在北上55.4莺歌系统前外侧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后续呢正在处理，这是国道三号北上55.4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另外呢国道五号在北上32.6在头城前的内侧呢有这个保利龙的一个掉落。那另外呢有讲到国道五号北上31.1，我觉得这应该是同样头城前这个路段，不过就是说在这个路上是有散落物哦，看起来好像是个保利龙，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麻烦要小心。这是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在头城前的这个路段。那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55.4莺歌系统前两部小客车也追撞占用外侧的一个事故哦，麻烦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三号北上的55.4莺歌系统前这个路段哦。好，在国道一号看到北上的83.8公里在匝道的外侧道呢有这个轮胎皮的一个散落，经过的时候小心国道一号北上83.8在匝道外侧的这个地方哦，目前呢是有轮胎皮的一个散落。先前国道三号北上35.3中和隧道前外侧的动物尸体现在是排除掉了。好，台北市现在目前呢水块这个往南的泉州师大之间，水块往北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环快呢往北和平跟忠孝之间，麦帅一桥往市区，台北桥往台北，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子开始慢慢多起来的路段哦。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2: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好，市政篇，欢迎我们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委员是议会的财建委员，之前有讲过对不对？
1: 对、就是、我们每一个会期都会、重新抽一次委员会、那刚好我们这一届八年嘛，然后刚好这一期是第七会期。然后我刚好又到财建委员会、对，然后我刚好两次在财建委员会都是召集人、就是立法院的那个召委的意思、
0: 是是是，因为我知道委员其实一直以来都很关心我们这个市场当中一些摊商的需求、好，那这次呢就是到这个西宁中继市场、那结果后来就看到了一些问题，是不是可以跟听朋友来讲一下。
1: 对，就是我们其实委员会啊，除了这个在议会里面开会之外，那我们还会有考察。那考察就是譬如财建委员会，它下面有财政局，有产发局，产发局下面有市场处。市场处就是管理各个公有市场的、所以就有议员提案，就是说想要去哪些市场考察，他可能正好在进行工程或进行改建等等。那于是呢刚好上个月有机会，我们就去了中正区跟万华区哦。
0: 对，
1: 那看了这个西宁中继市场。
0: 对，
1: 那西宁中继市场是什么？就是其实市民朋友对他一定很熟悉。就是呢，我们每次在走这个忠孝东路呢，然后忠孝西路，因为应该忠孝西路了。
0: 对，西路对。
1: 然后要往这个，那应该是台北桥吗？还是中心桥？反正就是要往那个三重的方向的时候。然后左手边都会有一个西宁国宅。好，讲西宁国宅，大家就知道
0: 了。对，
1: 是一个都市传说很多的地方。
0: 是。
1: 西宁国宅下面呢有这个西宁电子商场。那我原本以为就是像就是卖一些电子的配件跟它的一些原料等等。后来我在一问才发现，在那个电子商场再往下一楼跟地下室的地方有200到300摊的那个摊贩、就传统市场。那大家就很常去那边 买东西，但大家知道西宁国宅因为一直被诟病说它看 外观看起来老旧，而且产权其实比较分裂碎裂、而且的确也发生一些事情、所以台北市政府要蒋万市长就希望重建，那重建之后西宁国宅就要被整个拆掉嘛，那整个拆掉的话这些市场的摊贩要怎么办呢？他就去了旁边的中继市场。那这中继市场的位置离他不远，就是在大家所熟知的洛阳停车场，那他把一楼的一半跟地下室等等把它框列起来，好像还有二楼吧，对，还有二楼做办公室，然后做西宁的这个市场的中继市场哦。所以就大家就是去看这个中继市场的它一些配备怎么样啊。举例来说，它虽然是中继市场是短暂的市场，但因为整个建国宅或西宁市场重建大概要至少6年的时间，换句话说，摊贩这边待6年其实也蛮长的，不是6个月哦，是6年。
0: 对对对。
1: 所以摊贩就很担心啊，说啊，你这冷气管啊，这个走没有走到我摊贩里面啊，然后甚至是他那个电子商场也会跟着一起搬迁到那边。他们很多的这个进货出货都是用一个比较大他说3.5吨以上的这个中大型的卡车，然后呢，它运货呢，原本的洛阳停车场的地下室，它那个都天花板比较矮，然后他们要做防火间隔的区划，所以防火间隔区划的那个铁门呢、又往下降了一点点，所以就让那个卡车过不去，那天就在讨论说，那这个东西可以怎么调整？
0: 是，
1: 因为它不能拆掉，它是建管法规防火的规定。

0: 但是不能拆掉它有其他材料的替代吗？或是它可以怎样重新设计做一个新的防火虚化等等哦、喔。那天大概就是去看这些东西哦、喔。那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虽然它不在我的选区里面，但因为其实我对于整个市场的改建跟中继市场怎么规划是很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台北市很多市场都在改建当中，而且我们有很多改建失败的案例。怎么说啊？大家还记不记得最早期那时候我还没当议员，我还小时哦。建成圆环，大家有印象吗？
1: 有印象，
0: 就在那个宁夏夜市那个重庆北路那边、哦，现在已经没了。现在我这样讲，可能年轻人已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1: 对，没了。
0: 更早期的时候，那时候圆环实际是一个很多小吃聚集的很热门的地方，所以你像
1: 有名的漫画店，
0: 对，你看宁夏夜市，你看旁边那卤肉饭店都是那边出来的。后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上一集讲到马英九市长，其实这期有讲到，
1: 是
0: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就是马英九市长那个时候、他就因为那个老旧嘛，所以他改建嘛、他改建之后他把那个圆环迁到旁边做一个玻璃帷幕式的一个圆、很漂亮哦，
1: 有印象、
0: 里面有冷气哦，
1: 对
0: 对不对，然后那么好，然后所以大家去吃小吃不会流汗、但没有人走进去，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空间的权力结构、你市场如果是开放的，像传统一样开放的，没有门、大家会觉得没有隔阂、走进去很自然，
1: 是是，
0: 但你一旦多加的那个不管是玻璃门、任何门都一样、大家觉得要推开就觉得好像有点奶油还是怎么，就是
1: 是是，
0: 就你知道那很好玩、所以很多市场当时在改建的时候以为改建成一个新的市场、然后现代化又有冷气的、反而他的生意变不好了，
1: 是是。
0: 那所以我觉得这一刚好我这几个会期在产建委会，我都跟市长组讨论到这件事情哦、那我后来就有提出一个建议哦、我们其实经常在考察其他国家的时候，台湾很爱考察的是日本，觉得日本这个市场规划很好，
1: 是是，
0: 那又是亚洲国家，但我要跟大家讲。市场的我们的文化跟这个就是整个交易的习惯、我们跟日本文化是有一些区隔的。
1: 对，
0: 后来我那天就在会议问市场处说，你们有去看过香港的市场吗？香港叫街市哦、大家有去过香港街市会发现它一楼会做很高挑，但是开放型的一个市场、然后你到二三楼或三四楼、楼上就是饮食 小吃店专卖店这样子哦。它为什么一楼不做门，上面有做门？我觉得某种程度就是他知道这个可能东方人或亚洲人的或华人的习性怎么样、那我就说你们应该多去看不同国家的市场，不要只以这个日本为主这样子。
1: 是是，
0: 那也希望这样子未来市场改建能更符合我们的消费习惯跟生活习惯、那也能保障摊商他持续经营跟他那个生意好的一个权利、那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可以讨论跟进步的空间。
1: 没错，人家说很多国外的朋友来到台北都很想去逛这个市场啊，因为市场最有人情味了，
0: 对、
1: 所以如果、都这样子隔开的话，其实就是那个人情味可能就扣分了这样。
0: 是是是，
1: 好，非常谢谢委员帮我们观察这么小细节哈，那希望我们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
0: 好
1: 好，谢谢委员，我们下次见哦，好，拜拜。
0: 拜拜。

0: 2026法律无边。
1: 6月24号，不幸遇上雇主欠薪，及时取得证据，积极保护权益。
0: 劳基法第27条明定，雇主不按期给付工资，主管机关得限期令其给付，若仍未支付，依同法第79条，雇主将面临最高新台币100万元罚锾。雇主拖欠薪资时，劳工可要求提供无法支付薪资的证明，保留劳动契约、出勤与薪资记录，以作为争取权益的证据。
1: 法律365，
0: 让张志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46哦，现在看到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的竹科出口这个地方，现在目前呢车子相当的多，所以你的朋友经过时候要耐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在先前国道3号北上55.4哦，莺歌系统前，说到两部小客车不是追撞占用那个外侧的一个事故吗？那这个事故现在排除啊，但是后方呢回堵了1公里左右，所以你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还是要稍微耐心一点。这是国道3号的北上55.4公里莺歌系统前这个地方。好，国道3号北上的35.3公里中和隧道前外侧的动物尸体

体也已经排除掉咯。好，那现在呢就是车子比较多的路段，要提醒大家耐心，国道五号北上 32.6 头城前内侧的保利龙现在排除掉了，那么国道五号的北上的 31.1 公里头城前外侧的散落物呢现在也

买这个股票，那当然就很多人他的整个身心就受到很大的影响啊。他说因为有些人他就是会因为股票大涨呢就非常的 hyper， 那有些人呢会因为他账面的亏损然后非常的忧虑这样。那中医师呢庄可君他就提醒大家，他说这种情绪呢随着股市起伏而上下震荡的一个现象啊，其实在中医呢看来就是典型的所谓七情失调。也就是说如果呢你一直就是随着这个股市呢你情绪波动，那因为我们人呢有七种情绪啊，他认为说有喜怒忧思悲恐跟惊这七种情绪。如果呢每一天，因为股市是每一天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现象嘛，但是他说你啊也只有一个身体而已啊，所以呢如果说你每一天都随着这种股市起伏上下的震荡的这种现象，那长期下来你可能会导致失眠、心悸、胸闷、胃口变差，然后呢肠胃不适、头痛，还有肩颈僵硬这些问题哦。好，股票大涨的时候过度兴奋啊，所以呢喜过则伤心啊。那股价呢下跌的时候或账面亏损的时候就出现焦虑、忧愁跟恐惧，就形成忧伤肺，好，或者是恐伤肾这样的一个状况。这当然这都是中医的一个说法，不过呢最主要还是说投资朋友一定要知道啊，你最大的敌人其实不是你的市场，而是你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呢就受到这样子一个高低起伏呢波动，所以呢其实维持一个规律的生活是相当重要的。那中医师就建议啊，就一定要维持一个固定睡眠的时间，然后在睡前呢好，一定要避免的去接触这些刺激性的这种财经资讯，一定要适度的运动去促进你的气血的循环，然后帮助自己呢释放压力、调节情绪。所以呢他建议平常呢不管是散步啊、慢跑、游泳或者是骑脚踏车，都有助于你的情绪跟改善这个睡眠的品质哦。那在饮食方面的话，当然就是呢尽量避免呢摄取过多的咖啡、浓茶或者是含糖的饮料，因为呢这些刺激性的饮品啊，恐怕也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持续处在一种亢奋的一个状态，也会加重我们焦虑跟失眠的问题哟。好，所以呢中医师提醒啊，他说呢股票市场每天都会开盘嘛，可是你的身体只有一副啊，所以呢投资理财固然重要哈，可是呢你要把这个心态做调整啊，你要把这个投资呢当作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生活的全部啊，那健康呢才是你真正的本钱啊，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这个市场的一个涨跌，然后呢让你自己处在一种焦虑、忧郁、失眠状态，不只会影响到工作，而且也会影响到你家庭跟你的人际关系哦。好，更重要的是可能也会增加你心血管的疾病等等。好，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哦，就是给我们身旁的朋友呢一个很大的提醒。那我们来看呢，今天新闻在工商时报也讲到三管齐下来要控管这个四代同堂的一个风险哦。中国时报呢也讲到说 AI 挥刀今年有超过15万的科技人他会丢饭碗。那么工商时报呢说卓奎说要确立这个主权 AI 战略的目标。那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讲到台积呢要扩建先进的这个封装厂啊，那么供应链看好呢是嘉科三期啊。好，台湾行报呢讲到力挺这个壮世代的出书，柯建铭还有柯文哲同台呢支持吴春城啊。中国时报呢讲到说要废这个监察院，蒋万安呢尊重这个党团的一个决定。好，台湾行报呢讲到蓝白合有机会嘛，柯建铭说呢还是希望能够合作。好，在今天的联合报讲到反毒修法了，持有这个电子烟最重呢会罚这个10万块。好，在自由时报呢今天也有讲到说带枪毒驾这个货柜车逆向哈撞了这个民宅啊，真是太可怕了。好，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这个执法的一个瓶颈啊，吸电子烟呢很难抓，日罚呢是不到4件啊。中国时报呢讲到三阶弊案，这个黄昌营造的董座呢列为被告。好，台湾行报讲到购物的贷款负担重啊，利率呢增加到了2.46%，好，吓熟人了。好，这个联合报呢讲到7月上路哦，职场霸凌的霸凌这个认定呢要符合这个五大要件。好，讲到这个事情呢，今天在来电台的路上呢还跟就是先生呢聊到就所谓的反这个歧视法，因为最近看到好像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大家的一个讨论了哈。那职场霸凌呢，其实有很多时候啊，因为我自己在教学的过程里面哈，我觉得说其实人哦，一定要去了解自己啊，去了解别人的性格哈。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呢，其实在国家的一个政策里面可能就不会去聊到说，诶，我们其实应该要去了解性格这件事情哈。因为通常呢，很多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所能够知道，像比如说我念书，然后我透过这个修法的方式呢去解决，好像看起来好像去解决一些问题，但事实上可能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解决问题，因为可能这些事情就是会不断发生啊。可是我觉得说了解性格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因为每一个人啊性格都很不一样。那有时候你看到他的性格的表现啊，因为性格他会有提升跟退化，就是性格什么时候会有提升跟退化呢？就是当他在碰到一件事情啊，他会产生压力嘛。那这个压力的一个就是这个性格去面对他所呈现出来的一种表现呢，他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提升还是退化，就是他能够去超越他自己的性格，还是说他会变本加厉的就更糟糕。所以其实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哈都是处在一种性格退化的状况。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在学校教的东西啊，它比较是一种 balance 的学问哈，就是说哎，这个德智体群美嘛哈，大家上的课都是一样的。但是因为每个人性格不同啊，所以每个人在面对不同的这些科目，或者是面对别人的一种对待的时候，他会有一种不同的反应出来。那这个反应就很重要了，因为你要根据他这个性格呢去帮助他。好，那如果他没有得到帮助，他的性格越来越退化的时候，他就会导致呢会有犯罪的可能性啊。所以其实为什么我自己在教课的时候，我就很喜欢让学生先去了解自己的性格。那我觉得很好，因为通常啊，当我去跟学生讲这些的时候呢，哈，那我们班的同学感情都会特别好，因为大家会彼此的了解为什么这个人说话很无脑。然后为什么那个人说话很白话好，大家就一笑置之。但是呢，重点就是我觉得切实的彼此相爱，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就是说不只是什么多元包容，我觉得其实要学会呢去彼此相爱，接纳对方的一个不完美，这样子啊。好，时间到这里啦，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我是用我的好朋友笑华，祝福你今天一整天你都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喜乐。然后大家把时间呢交给我们的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祝福大家咯。天气很热，一定呢要多喝水，一定呢要好好的这个避暑，就是尽量的不要在太阳底下曝晒了。好，那我们就明天见了，祝福你，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美白金宝香诶，我拢过紧张，唔滴爱情康，也系爱照。
5: 讲每期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运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6: 一下秋刀，高油铺放在高油之心秒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7: 有准备，过安全。
5: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来到礼拜三，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要提醒大家，好天气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喽。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环境风呢是偏西到偏西南风的天气，各地大致上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而花东地区可能会有不定时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及南部地区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了。而明天受到了台风米克拉外围云系的影响哦，所以在西半部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在南部地区及午后的各地山区也会出现局部大雨哦。而在26号、27号，米克拉呢逐渐的远离，那在北方的封面还是会南移到台湾的北部海面，所以在中部以北又会出现不定时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气象了。而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各地的山区也会有短暂雷阵雨，并且伴随着局部大雨发生哦。